辛辣食品就吃得多，因为这俩女孩都爱吃辣的。你像南方吃辣的多，它是有一个自然条件，什么意思啊？是有降雨量比较高的中和，也就是湿气比较重，咱们辣椒还可以燥湿，这样一中和，产生内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而这个女孩呢，生活在北方，出生在北方，学习在北方，生活在北方，那你想想，她跟南方的环境不一样，这就叫天人相应。天地之间的人是受环境影响的，你环境不适合过多的食辣食，辣的东西，那你就要少吃，如果吃的多了很容易上火。那咱们说起来了，谈到火，大家知道不知道人常见的有多少种火啊？人的火最常见有四种。第一个叫肝火。说到肝火，有八个字给大家形容一下，叫急躁易怒，目赤肿痛。为什么急躁呢？我说了，肝有一个疏泄功能，包括情志的疏泄，所以肝如果生闷气了，容易肝郁气滞；如果肝火旺了，还容易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发肝火。说你没招没惹你，你发什么火呀？有人你看开车特别急，有肝火。再一个，有一个朋友一见你面，眼睛布满了血丝，都是白眼球变成红的了，那是肝火。那肝火其实怎么去预防啊？咱们有一味中药叫菊花，清肝明目是菊花，泡点菊花水，清的肝火就完全可以给治了，还可以预防肝火。第二个说是什么？胃火，表现是口中异味，大便干燥。这俩女孩胃火加上肺火，那胃火是他们的基础，是什么呀？平时饮食不节，不知道节制，辛辣食物吃的太多，肉食吃的过量，所以造成了咱们的胃中的内热产生，内热从皮肤中发出来了，这又涉及到归肺管，所以说也有肺火。那回过头先说这胃火怎么办啊？其实食物中也有清胃火的，比如说寒性食物，苦瓜，凉拌苦瓜清胃火，胃火不是很严重的，用食疗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的，倒是太重了，那还是靠药。第三个，肺火。肺火表现是什么？皮肤口鼻生疮，呼吸气促。促什么意思？就是呼出气体都是热的，你跟他一聊天有一种热的感觉，这种是肺火。经常我们说呼吸道疾病跟肺火有关，感冒发烧跟肺火有关，就是肺什么呀？冰糖梨水可以对轻微的肺火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作用，或者说辅助治疗。还有一种火是什么？心火。说到心火，其实最简单的症状就是心烦意乱，口舌生疮。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问我，电话中咨询啊，说王大夫，我最近特别烦。我说你怎么烦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说你的家里的小孩，你的家人亲人有没有得病呢？没有。单位顺利吗？顺利。工作有什么变化？没有。那你自己有什么不顺心事儿？没有。他就是心烦。其实这种往往我们说是心火，当然还伴有什么口舌生疮。我们说心开窍于舌，所以舌头长溃疡是有心火。那这个朋友就是心火。所以简单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用什么？有一味特别苦的中药叫莲子心，用莲子心泡茶喝，煮水喝，当然你不能煮太多了，莲子心太苦啊，你老泡水喝，那玩意儿对胃也不好，口感也不好。但是有心火的时候适当可以选择

0: 莲子心泡水喝，喝个三两天，心火可能就消了。这俩女孩更多是先有胃火，后有肺火，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火有时候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发生，也可能两种、三种火同时发生。但是最主要，热之极便是火，这是我们中医讲的。所以到了冬天，寒冷的冬天室温不能过高，暖气太热了，容易上火；吃的饮食过量了，同时也可以上火。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就是饮食适当的营养均衡，还可以防止很多的肺火和胃火。冬天要防寒邪，但是往往这个季节人们为了防止寒邪引起呢保暖过分或者饮食不当，造成火的产生，又是外感性疾病的一种诱因。那小孩和老人这感冒，那他咱们怎么预防啊？其实预防感冒最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多饮水，第二个要适当的锻炼，第三个不要吃着过热的食物太多，第四个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流通和新鲜，这几点其实就应该可以预防一般的感冒了。
1: 中医认为，人体的内火是诱发冬季感冒的关键，因此在小雪这个节气，人们要注意预防上火。而除了防上火外，小雪的养生还要学会藏气。那么小雪重点是藏什么气？我们在生活中究竟要如何做才能达到藏气的目的呢？又有哪些食物有益于小雪藏气？请继续收看中医化节气小雪。
0: 其实小雪重点说养生怎么做，第一个是藏字要做。养生在小雪重点藏什么呢？藏气。什么气啊？中医讲的气，正气、肺气，广义讲的正气，按《黄帝内经》说的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怎么理解啊？正气就是一切免疫功能好东西都称为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身体抵抗力特别好了，就很难得病或者很少得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干是什么意思？侵犯的意思，就是邪气不能侵犯你，因为你抵抗力好啊。邪之所凑，凑其实也是一个侵犯的意思。其气必虚，当你抵抗力下降的时候，才能招致邪气的侵犯。所以这说明是什么？中医讲的任何疾病的辩证关系，内因跟外因，内因就是抵抗力你下降，这容易造成邪气的侵犯。如果内因你要是抵抗力非常好，正气充足，邪气不可能侵犯的。那我们说说预防疾病，要藏正气，那怎么藏啊？其实包括了五个方面。第一个，要生活规律，定时吃饭，定时睡觉，定时起床，不要轻易的改变自己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可以把自己的内环境会养得非常好，因为到了冬天是一个闭藏的季节，代谢逐渐缓慢了。按《黄帝内经》说的要早卧晚起。第二个，要饮食科学。那饮食科学是什么？我们尽量做到荤素搭配。其实我们中医也讲，春天宜什么？宜平补，夏天宜清补，秋天宜温补，到了冬天宜滋补。而这滋补辩证的看，不是说吃的好吃的越滋腻的越好，所以大家荤素搭配，还有因人而异，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本身就热性体质，那就是吃蔬菜水果也是补，不要单纯的认为吃肉食就是补。第三个，运动坚持。那运动怎么坚持啊？那我们中医讲呢，其实适当的运动是调理机体和助消化的一种手段。

我们很多人在电脑前坐的时间过长，我们建议1小时运动一次。如果你不上班了，那早晚要有一个散步的时间。就是运动也要选择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来适当运动。第四个，保暖驱寒，多饮水。到了小雪这个季节了，冬天越来越冷了，你保暖也很重要，在这时候还要多饮水，因为你气候干燥嘛，尤其北方。第五个，心态良好。心态良好是什么？讲的是精神养生的内容。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精神如果说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没有过度的去亢奋，注意闭藏，那你就正气就充足了。所以这五点做好了，我们大的人体的正气就保持一个良好状态，抗病能力就强。说到藏气，我总结了四句话：一是人生只活一口气；二是小雪养生要藏气；三是正气充足少患病；四是肺气良好不感冒。所以我们这个四句话做好，其实对藏气的东西就理解比较深刻了。那具体讲，肺气，养肺气，养肺气怎么养？其实我经常说，少说话多饮水，养肺气。因为中医讲的肺主一身之气，说话多了肯定要伤气，所以有时候说话多了一定要补充水分，多喝水。那到了冬天这个寒冷季节，你本身做的职业，主持人啊，老师啊，你说话比较多的那个行业，你这时候要多饮水，肺燥了就很容易咳嗽啊。大家都知道，天气一干燥，嗓子就痒痒，就容易咳嗽，就容易招致一种过敏性的刺激性的咳嗽。所以说什么保湿很重要，少说话多饮水。第二个，尽量少吃辛辣的食物。中医认为生葱生姜生蒜辣椒刺激性的东西容易造成咳嗽，容易刺激肺，所以说少吃这些饮食。第三个，悲伤肺。就这时候悲伤情绪对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有悲痛欲绝这个词啊。所以咱们在生活中有一个好的心态，遇见不高兴的事儿，遇见愁苦的事儿，咱们要知道尽量的去多往好处去想，多跟别人交流，多进行倾诉，而这些都是我们养肺气的最主要的方法。第四点，注意防寒邪对肺的影响。形寒饮冷则伤肺，中医认为这寒冷的气候是形体受寒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你不要说天气都降温了你还穿得很单薄。饮冷是什么？不要吃凉的，尤其小孩很多吃凉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节气里尽量少吃寒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预防寒凉对肺的那种侵袭和伤害。小雪的养生还要做到运动锻炼要坚持，老人锻炼要等着太阳升起再锻炼。因为很多老人啊，其实心脑血管都不好，遇到寒冷刺激很容易自己的老病复发，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等于太阳升起了，有阳气来中和咱自然界的阴气的时候，你再出去就达到锻炼的目的，又不容易造成你的旧病的复发。小雪最主要还是有一点呢，要防上火。那这些都做好了，那么从食疗来说，咱们选择一个在小雪这个节气里适合的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什么中药啊？白果。这白果又叫银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药用价值也非常高，练肺气，定痰喘，止带浊，止泄泻，解毒，缩小便，主治咳喘，带下白浊，小便频数。

0: 等等。其实我在临床用白果的机会很多，比如说治疗小孩的咳喘，用白果非常好，而且对小孩的遗尿也是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种。我们在生活中食用白果有一个注意事项，第一个，白果最好要熟吃，因为生吃还是有小毒的。第二，每次吃的量不超过10个。今天推荐的食疗是白果全鸭。好，小雪节气养生就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小雪天渐冷，养生防上火。小雪节气已来到，养生重点防感冒，保暖补肾勿上火，饮食平衡要做好。药师同源说白果，敛肺定喘，肺病管。
1: 大雪补最好，形神要供养。在容易降雨降雪的大雪节气，我们应该怎样预防疾病？哪些膳食有助于我们的日常保健呢？敬请收看中医话节气大雪。

0: 大雪是24节气的第21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大雪时节的到来，往往伴随着雨雪的天气和一定程度的降温，这也就给我们的日常保养身体、预防疾病等方面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但是在中医看来，大雪时节也是我们冬季养护身体、补充养分的大好时机，利用得当的话，反而能获取非常好的保养效果。那么根据大雪时节的气候特点，我们应该如何养护自己的身体？有哪些食物或者药材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24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大雪。
1: 大雪补最好，形身要供养。说到大雪啊，大家能理解，字面上比小雪应该更加寒冷。降水量，也就是说南方降雨北方降雪的几率越来越高了。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十一月节大者盛矣，至此而雪盛矣。什么意思啊？就是降水量多了呗。其实在24节气里，与小雪、谷雨跟雨水四个节气都是降水量多少的一种解释。所以大雪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地方出现漫天的大雪了。有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柳宗元的一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风，独钓寒江雪。其实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江南的江场，一个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老人在江面上钓鱼的一种情景，展示了一个大雪时节的冬天的江南一种画面。大家知道有个民间的一种传说叫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什么意思啊？到了大雪，冰面出现了，也就是河水才开始结冰了。而小雪的时候，实际天气没那么寒冷，地面上冻起来了，也就是地面上土层是结冻了，但是冰面并没有结。但是到了大雪，咱们的河水就开始结冰了。古人在结冰的冰面上就可以玩耍了，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滑冰了。那民间到这个季节该做的什么事儿？该藏冰了。那什么叫藏冰啊？就是古代到了夏天防暑降温的东西没有啊，现在的人有空调有冰箱，找块冰块很容易，对不对？冰激凌可以降温，在古代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室内降温、饮食降温靠什么呀？靠冰啊！上哪儿找这个冰啊？哎，就是咱们大雪的时候，把这个冰来取之、储藏起来，所以这就叫藏冰。藏冰在咱们古代大概有上千年的历史。北京还有一个叫冰窖胡同，在北京西城区，那结了冰的冰面，我们怎么取冰呢？用工具取一米见方的一块冰，取完了厚度，那可能根据结冰的情况来选择20-30厘米，然后取了这个冰块。紫禁城里有五个冰窖，存大概每个冰窖呢加起来合起来25000块冰。把这冰存到冰窖里，怎么存呢？摞起来，每一层用稻草给它铺上，然后弄第二块，整个都弄完了以后，把整个这个冰用稻草来包裹起来。为了什么？咱们说人穿衣服是为了保暖，这个 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冰的原始状态，不至于化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民间的藏冰的一个故事。
0: 大雪时节，天气愈发寒冷，寒邪便有可能进入我们的体内，进而诱发许多慢性疾病，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中医认为，哪些患病人群应该特别注意大雪时节时的保养？面对这疾病，我们又该怎样有效防治呢？
1: 大雪的时候，天气寒冷了，大地封藏了，中医认为这个时候也是到了一个封藏的季节。寒冷的季节给带来的一定是身体的各方面的不适应。咱们今天来讲讲心脑血管疾病。那心脑血管疾病跟什么有关啊？寒邪啊。寒邪不可能直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但是绝对是个诱因。所以在我们的医院里，到了冬天，心血管科、脑血管科一定是住院病人高发的季节。那这个季节肯定是因为寒冷作为诱发的因素。那天我的一个亲戚找到我说，什么呀？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心脏一直不好，慢性心衰，结果呢抗心衰的药吃了一年了，这不到了冬天了吗？症状有点加重，而且关键是呢出现了肾功不好。肾病专家一看，说是抗心衰药的副作用造成药物性的肾损伤，说你如果发展下去可能需要透析，如果你要停了这药，可能这个肾功能恢复。但是我们的心血管专家说了，这药不能停啊，你慢性心衰每分钟心跳才五六十次，这病人已经在床上躺了将近两年了，下地就喘，喘不过气来，他不是哮喘的喘，但你怎么办？两个很纠结，所以病人的家属就托到我这信去找了我，说你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吗？中医治病讲究一个什么八个字？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什么叫整体观念？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来看。治疗疾病，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他现在抗心衰的药应该继续吃，肾功的问题那我来解决。所以我们采取中西融合的方法，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个肾功给基本恢复了。因为他本身肾脏没事儿，只是药物性的肾损伤造成了肾功的不好，吃了八个月中药，老人也能下床了，也能下楼了，而且还写了一本书。但是这个问题我在想，他为什么到了冬天加重呢？其实是这样，冬天寒冷，一个寒字造成我们的外周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呢会造成什么？血压的升高，心脏的负担加重。还一个，老人对外界的事物和外界的环境调节能力比年轻人要差，再一个血管弹性也不好，有的人甚至出现动脉硬化，弹性不好，寒冷刺激，再加上年龄偏大，五脏六腑都应该说功能下降了。所以这样的结果造成我们这个心脏的负担加重，所以心衰本来就是心脏出的事情，那寒冷的刺激以后更严重。那从这点来说，我们冬天为什么要防心脏病呢？这就是因为寒造成，所以道理在这儿。那反过来咱这么说，脑血管疾病到了冬天一样的发病率很高。我给大家讲一个我门诊中遇到的事情。一天，一个老先生 65岁，老伴儿搀着进到我的诊室，我抬眼一看，这个肝硬化，没得说，为什么？眼睛全黄了，走道很慢，关键肚子很大，跟那个怀孕7个月的差不多。我说，您看什么病啊？这老先生说了一句话，肝癌，肝硬化腹水晚期。这病人说这么准确的病名的不多，而且说到肝癌，说到自己患肝癌，心情还很平静的更少。当我抬头一看，他老伴儿紧锁了眉头，一脸的痛苦，问了我一句话，说，王大夫，您看我老伴儿是肝癌吗？这句话代表对我、对医疗、对医生的一种期盼，希望我给他判断不是。但是我一看，化验单、CT 核磁，没什么说的，诊断是明确的。但是这时候我心里在想，你说这老伴儿也岁数不小了，跟老头同岁，但是你看他那期盼的那种眼神儿，好像我直着说有点伤他，但是我想了，用了一个词，多了一个字儿，说了一个什么？看这结果，您老伴儿像是肝癌，一个像字，给他以希望。但是我要直接就说就是肝癌，可能的精神的刺激，对家属，对咱们患者本人，都是一种恶性刺激。这样说完了，老伴儿还是又流泪了。结果这老先生说什么，别哭了，治病吧，王大夫您放心，我就在您这看了，死马当成活马医，您不用有什么负担。哎，我一看他怎么倒安慰起我来了。那这种病人在临床很少见，但给我的感觉，凡是心态好的人，其实治疗疾病效果往往很好。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咱们采取中西结合治疗吧。这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嗨，人家肿瘤医院说了我只能活3个月，您就一人给我治吧。我说那就治吧。半个月以后复诊，老先生的腹水消了一点，黄疸也下降了一些。又半个月，这样半个月复诊一次，到了第2个月，他的腹水消了将近2/3了。哎，我觉得还挺好，因为肝癌严格讲我也没办法给他治愈，但肝硬化我可以适当的稳定。

治到第三个月，老先生不来了。我还想着我这个病人呢，他怎么不来了呢？看来这三个月到了，他应该去世了，但是我也没他电话呀。等第五个月，老先生来了，一进门我一看，老先生这个腹部平坦，也就是说腹水没了，黄疸也消了，精神也好了许多，走路至少是一个人走过来，走路我觉得也算有劲儿了，精神面貌各方面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坐在我的诊桌前，我说哟，您来了啊，我说您老伴儿呢？老头马上情绪低落，眼含热泪，跟我诉说了这两个月的情况。这老伴儿从发现老先生是肝癌的时候，精神一直就紧张，已经半年了，天天就是紧张劳累，经常还哭。这个老先生虽然劝了半天，老伴儿还是因为这个他的病着急上火，本身平时就有高血压，过了立冬以后天气寒冷，还经常到处给他去寻医问药，老伴儿多好。但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什么？血压更高，更高的情况下，老伴儿呢自己不注意自己的治疗，觉着老先生是第一位的，所以吃药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造成了呢血压升高，他也不知道，突然有一天脑出血，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中风，脑血管意外。其实脑血管意外有缺血性和出血性，这就是出血性，所以当时赶紧送到医院急救，抢救过来了，但是也变成植物人了。整一个月的时候，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所以老头呢就没时间照顾自己了，一直也就是没再复诊。等把这个老伴儿的后事调理完了，两个月出来了，才这时候来复诊。由这个例子我想到，到了冬天，其实寒冷的刺激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是一样的，它实际上是外周血管的阻力加大了，血压就容易升高，血压升高了以后，如果你的脑血管或心血管的弹性又弱，老年人的调节能力又差，所以就造成了血管的意外。那这种情况下在临床上确实不难见到。做节目之前我问了一下我们心血管科的大夫和脑血管科的大夫，他们跟我的判断其实是一样的，到了冬天都比其他三个季节要高发，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寒字。所以寒冷的冬天对于老人来说实际上是应该注意的一个季节，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应该注意。但是说到这儿，这几年不单纯是老年人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而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英年早逝的人在这几年确实高发。什么原因呢？劳累过度，长期加班，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心理压力大，这几点原因就造成了很多。我曾经看见过网上说了一个广告公司的24岁的一个小伙子，连续加班3个月，天天12点以后才能下班，最后造成什么？突然有一天上午在办公桌前去世了，猝死了。还有什么30多岁的 IT 男，实际也是他在去世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也是连续半年的加班熬夜，突然有一天呢该上班了，同事看他没上班，最后发现什么？他在租用的公寓

0: 马桶上坐着去世的。最后一次工作邮件1:30发出，从这点来说，中青年发病率越来越高。而实际很多年轻人可能这一点没有注意，他觉得自己年轻，所以那天来一个38岁的男士找我看什么，说胃疼，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心前区有点发闷，最后还说了一点后背有时候疼。所以我看了这种情况，我说做个检查吧，一做心脏的 CT 发现心血管出了问题，及时的治疗，如果他要不治疗，可能又是一个人间惨案的前奏出现了。我们用黄帝内经的一句话，生病起于过用，就身体过度的使用，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和休息，那很容易出事。从这点来说，我们中青年这几年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忽视了压力可以造成疾病，忽视了生病起于过用，他们就觉着自己年轻不会出现这些老年性疾病，而往往就是这种健康意识的淡忘造成了疾病的高发。所以中青年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更应该注意养生，更应该注意我们遵守《黄帝内经》的养生的方法去做，来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
1: 在中医的理论中，大雪时节，生理和心理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养护，从而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那么，良好的心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呢？
0: 那说到心态，很多人心态不好可以造成很多疾病，很多人得了病以后把有限的时间消耗在无限的纠结当中，也是心态不好造成的疾病也会逐渐的加重，配合治疗也做不到，所以造成的疾病越来越多。但是有没有做得好的呢？我在门诊中碰见一个老者，心态非常好。一天我在门诊中正常出的门诊，来了一位患者，有两个儿女大概50多岁，推着老太太呢到了我的诊室的门口，坐着轮椅来的。但是到了门口，这老太太呢突然站起来了，走到我的诊桌前，这走路很正常啊，那他为什么坐轮椅呢？第一个问号出来了。那我先问他吧，中医讲的问诊，我说您到我这看什么病啊？你看我这说话的声音很轻，知道为什么吗？在考验这老太太的听力和大脑的反应能力，没有一秒钟他就反应过来了，我胃不好，胃疼，两句话让我排除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思维正常，第二个听力正常。那我就说了，我说您胃不好有多长时间了？哎，有1个月了，胃老胀，吃中医不香。我在写完病历以后一边号脉一边跟他再聊聊其他的，因为中医讲的问诊往往有一个技巧，在跟病人交流过程中逐渐捕捉疾病重要的内容，也就是病因吧。所以我问他腿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我说那您为什么坐轮椅啊？哦，我这俩孩子啊，说医院人多，公共场所嘛，我又偏瘦，岁数又大，儿女怕我到时候被人挤倒摔一个骨折受罪啊，所以我就坐轮椅了。我这人是门口也没有门槛，您直接推进来不就行了吗？您干嘛下来呀？老太太回答了一句话，说我这是对大夫的尊重。

别看我就走五步，我是对您的尊重。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确实值得我们称颂。这老太太这么讲礼数，我再一打量人的外表，那叫是生活品质

0: 一看就刚烫完的中式衣服，非常整洁，满头银发，让我肃然起敬。老太看病都这么讲究，多么有品质的生活啊。那我接着再问吧，我说您多大了？102。什么？102？我看着像83、84的，没想到人都102了。我就突然有一种好奇心，问什么？您怎么养生的？我就问他，我说那您怎么养生的？老太太说，我100岁之前我自己住，我有三点，他有三点，说你叫层次感清楚啊。第一个，我生活有规律，我晚上9点钟睡觉，我坚持差不多快70年了，我就晚上一定要保证睡眠。第二，我这心态好，没心没肺，从来不生气。第三点，我比较好动，95岁我还跳广场舞，95岁还跳广场舞，有几个敢做到的？我说那您一直自己住啊？他说不是啊，100岁的时候我身体真不行了。其实我自己住还真不是我这个儿女不孝，儿女都特别孝顺，老想拉我上他们家住，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一人住惯了。最后100岁的时候，我觉得真是不行了，我跟我这小女儿在一起住。这小女儿我跟她住提了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第一，9点钟睡觉，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许再看电视，影响我睡眠不行。第二个，我的衣服必须我自己洗。我说为什么呀？我嫌他们洗不干净，他们就拿洗衣机，那哪有我手洗的干净？而且我手动，多动点，我省得我这人啊，万一我这脑子老化了、痴呆了怎么办啊？老太太说了第三点，我每天都要吃红烧肉。嗯，红烧肉您吃了多少年了？我从年轻时候就爱吃，但是有一条规定，我给自己定的，每天不吃多，每天中午吃，晚上不吃，每天吃现在3块。所以这个女儿三个条件都答应了，我才跟她住。那这老太太活到这种份上，按咱们孔子说的叫仁者寿，黄帝内经一句话来形容这老太太，叫什么？能年节度100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及德全不威也。什么叫年节度100岁？就是人到了100岁还动作不衰者，才叫养生了最高境界。而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到了老年，很多疾病缠身，甚至有的人在床上能躺10几年、20几年，虽然是生命还在延续，但是没有做到生活自理，没有生活的品质，没有健康的保证，那我们不能叫能年节度100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及德全不威也。所以这个老太太做到了我们《黄帝内经》说的，真正达到了养生长寿的目的。
1: 在寒冷的大雪节气，阴气强盛，阳气衰弱，因此在中医理论中，这一时节往往需要形与神共同保养，从而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中医理论中的形和神究竟是指什么？在寒冷的大雪时节，我们在食补上又该注意怎样的问题？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24节气里的中医智慧。请继续收看中医化节气大雪。
0: 大雪我们养生最主要养什么？形与神。那这俩有什么区别啊？形欲动，神欲静。什么意思啊？形，形体，我们要经常活动，因为生命在于运动。而神呢，一静，就思想要安静，精神内守，我们才不能

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这是《黄帝内经》的八个字，也就代表了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习和工作，不能过度的去追求，所以要量力而行。中医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掌握一个度，度的把握就是讲着阴阳的平衡。所以到了冬天，寒冷的季节，阴气上升，阳气下降，阳气潜藏了，所以往往我们到年底年初，很多人呢，这时候往往加班、熬夜，年底的总结、年初的规划，正忙的时候，忽略了身体的调整，所以往往很多脑血管和心血管的意外，在冬天，在我们大雪节气，都是高发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咱们很多人要加以调整。实际我们这个形与神共养，还包括了几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清心寡欲养神。当然，清心寡欲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干，不是这意思，是掌握一个度。第二个是怡情养性安神，咱们在冬季要选择一些爱好，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安静的，比如琴棋书画。在这个季节还要注意养肾。第三个叫修身养德明神，就是咱们要有一个好的品德。你看我刚才说那个老太太，那就是人家甭管怎么说，人家走进诊室走几步对大夫的尊重，你看人家礼数做得多好。所以一个人我们要对社会对家庭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要有一个高尚的品质来把这个学习和工作做好。所以大雪的节气，第一个要藏形与神，第二个呢补。大雪节气那补什么呢？当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很多人都在吃一些保健食品。其实我们中医讲的第一大补的是什么？是参类，也就是人参。在今天药食同源，我们讲一下什么人参。人参是补药中的上品，其实野山参最好，但是价格太贵，一般人吃不起。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参呢？叫生晒参，实际它是原参，就是园林的园，在园中人工培养的参，经过晒干以后变成生晒参。它呢作用没人参那么强，但是确实它有补气的作用，而且它燥性热性也偏低，所以应该说是一个老百姓适宜的补药，价格也合理。第三个是红参，蒸制以后的红参作用比较猛烈，偏热，所以有热症的、实症的、上火的人就不适合吃。还有什么参啊？你比如说西洋参，也叫花旗参，原产于美国、加拿大，现在咱们国家也生产花旗参，是第三大生产国了。它是气阴双补、平补，其实适合于大多数人。当然我们使用人参其实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人参不适合长期使用，因为很多人呢家里条件好，长期使用它，这样容易造成呢内热产生，适得其反。第二个，吃人参要因人而异，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吃的。所以我曾经在门诊中治疗了一个乙肝患者，一个小女孩18岁，家里条件非常好，患了乙肝以后呢，父亲就觉得任何疾病可能都跟免疫功能低下有关，所以让他吃那个花旗参加上红参，反复的吃，吃了好几个月，到我这看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满脸长的那个青春痘，而且他跟我叙述说每天我这嘴里老冒火，补错了，补多了，补时间长了，这就是什么？18岁生长发育的

0: 一个阶段，而且体质偏好。我们说这个阶段还是阳盛之气，阳等同于热啊。你如果吃的人参太多了以后，适得其反，没有把这个身体调整好，反而上火了。所以我给他治疗乙肝之前，先得清他这火，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用了这个几个月的这个红参和西洋参补的火才给清到。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参一定要因人而异。那什么人适合呢？其实有三种人。第一个，大病久病之后体质偏弱的，热象不重的；第二个，突然的一次手术以后的恢复；第三个，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脏腑我们说的走下坡路了，衰败了，这种可以吃。所以这个使用人参要辨证施用。第三个，就人参最好不晚上用，因为它可以兴奋神经啊，吃完了睡不着觉了，变成失眠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使用一定要因人而异。第四点，人参最好不要跟茶同用，互相会影响，降低我们人参的疗效。这就是大雪节气。那大雪我们选择的一味中药，那就是人参，也就是说可以用花溪参或者说生善参作为食疗，向大家推荐栗子人参炖母鸡，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那大雪节气还要注意运动养生，要分人。其实运动每个人不一样，我们选择适当的运动方法，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来选择。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大雪补最好，形神要供养。大雪节气寒来到，冬藏补肾别忘了。形神供养是关键，疾病要防心和脑，药食同源化人参，大补元气要做好。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中雨，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子中雨，最高气温26度，毛兰沟中雨，最高气温26度，平北中雨，最高气温26度，柳溪中雨，最高气温26度，黄土房中雨，最高气温26度，七家寨中雨，最高气温26度，辽河源中雨，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中雨，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中雨，最高气温27度，卧龙镇中雨，最高气温27度，台头山中雨，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中雨，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中雨，最高气温27度，南五十家子中雨，最高气温28度，小四沟中雨，最高气温28度，稻湖沟中雨，最高气温28度，七沟中雨，最高气温28度，塘坝中雨，最高气温28度，博罗树中雨，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度。

0: 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

0: 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

0: 的眼唱。
1: 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0: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机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暑假的电影哈。
1: 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0: 女足点燃市场，八仙后来居上，今年的暑期档成绩如何？有没有你的贡献呢？哈，
1: 这是个恶作剧。
0: 今年暑期档的票价显著下调，带动观影热情，呈现了头部爆款效应突出，市场下沉趋势深化，观影社交属性和家庭属性增强等特点。随着多部新片上映，近两周的暑期档渐入佳境。据灯塔专业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18:04，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至8月31号，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8.7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第一名是功夫女足哦。连续两周环比票房增大幅度提升70%以上，上周大盘票房高达15.13亿元，创3月以来周票房最高纪录。

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包含了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6亿，暂列档期第一。近期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豆瓣评分8.3分，凭借高口碑和类型优势，势头猛进。接下来还会有《蜘蛛侠》《崭新之日》《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2》等新片即将登场。今年的暑期档稳了吗？

画电影《八仙》赶超《功夫女足》。今年的暑期档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这部影片7月11号上映，仅11天就斩获了16.06亿元的票房，占同期大盘的34%，是近年来暑期档上半程罕见的现象级单片表现。灯塔分析师陈进介绍，他说对比去年同期排名第一的《侏罗纪世界重生》，51天累计票房5.21亿元，占比12.6%，今年的头部影片的爆发力明显更强。

0: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认为，功夫女足的热度可与给阿嬷的情书相媲美。影片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导演周星驰就是最大的 IP， 对观众自带吸引力。然后呢，就是电影采用了升级打怪的游戏拍法，符合当下主流观众的观影习惯，也能让它成为观众的各取所需。
1: 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
0: 想看情怀得到情怀，想看娱乐呢也得到了娱乐，想看颜值呢也有明星可看。电影本身呢就是一个娱乐产品，观众希望看到电影院想看的电影，在电影院可以放松。那这部电影呢，因此就真正的引发了热度。为什么他都满足了，是不是？该片最终票房预测最终票房是在20亿元左右，接下来上映的影片会分流部分观众。

说到功夫女足了，预测说是票房在20亿左右哈。那咱们看一看周星驰的其他作品票房都在多少哈。首先来说2016年上映的《美人鱼》，票房是33.91亿元，是首部破30

0: 亿的华语片。西游降魔篇2013年上映，票房是12.47亿元，当年国产片的冠军哦。那新喜剧之王2019年上映，票房是6.28亿元，长江七号2008年上映，票房是2.03亿元，是周星驰最后一部真人主演的电影。
1: 想得太多不会有结果。
0: 功夫呢，功夫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哈，但是在内地的票房是1.73亿元，虽经典但受限于当年市场的体量。

再看一下在香港的票房啥样哈，功夫2004年上映，票房是6127万港元，刷新当时的记录。少林足球2001年上映，票房是6073万港元，获金像奖最佳影片。神死官1992年上映，票房是4988万元港元，当年年度冠军。家有喜事1992年上映，票房是4899万港元，贺岁片的经典。1992年被称为周星驰年，年度票房前五名全是他主演的电影。

继续来说今天我们要说的事儿哈，女足和八仙，说的是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哈。然后借此机会说到了功夫女足，然后又说到了周星驰往年的一些电影的票房。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据介绍今年的暑期档票房走势令人振奋，票价显著下调，带动观影热情，呈现出了头部爆款效应突出，市场下沉趋势深化，观影社交属性和家庭属性增强等特点。截至到7月21号，今年的暑期档平均票价从去年同期的39.05元降至35.78元，上座率从4.23%提升到了5.07%。不过今年的暑期档有忧有喜，有喜有忧。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8.1分，却遗憾票房遇冷，截至目前仅7000余万元。专家认为，影片在技术和艺术层面都不错，票房失利主要在于营销上选错了 IP 方向。三国 IP 当中，第一大 IP 是诸葛亮、曹操，曹操则被《三国演义》塑造成了负面形象。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打出尊历史成原著的口号，围绕曹操袁绍展开叙事，一定程度上未能借助 IP 的天然热度与观众的情感期待和认知产生了距离。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同样是一部未能从市场角度充分考量的影片，光是片名就能把当年主流观众拒之门外。刘海波认为了影片时间跨度很大，适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历史感兴趣、有一定阅历的中老年观众。尽管任意的题材都可以拍出有市场号召力的电影，但《抓特务》并非爽剧拍法。胡歌饰演的冯静波是真特务，李佳音饰演的警察偏执、偏激、固执，观众无法带入哪个角色，都会感到纠结啊。记者日前在上海一家影院观看《八仙》，发现现场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现场笑声不断。今年暑期档7月三人及以上结伴观影的占比达到了15.3%，是近10年来最高水平。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观众是举家而来，暑期档正向家庭消费、社交消费的场景持续转变，这对影院的多元经营和周边消费都是有积极信号的。那当下市场是否需要更多娱乐性强的呢？观众是分群体的，从市场的整体角度来看，当然需要百花齐放，满足多元需求。但从片方角度，则需要考虑清楚这部电影的定位是什么。如果追求艺术表达，就不必过分计较票房。如果也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又想要鱼，又想要熊掌，那既得不到鱼，也得不到熊掌。因为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你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

0: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传奇演唱的《愿做菩萨那朵莲》，一如既往演唱的《断点》。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传奇演唱的《愿做菩萨那朵莲》。

0: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
6: 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

0: 双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忠厚传家，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生活超给力，
8: 快乐来接力。
7: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8: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7: 让烦恼一键清零，
8: 让好运天天爆棚。
7: 生活超给力，
8: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的最低温度，哎呀，早上刚一上班，这个嘴，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下午6点，预计局部多云，阵风风速最高会达6米/秒。今天呢，同样是有这个雷电警报，但是目前来看，雨大概率要到晚上才会下，还是拿着点吧，这个雨伞什么的，随身携带，因为最近这个雨水也是比较多。那同时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人民广播，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抖音上关注过，就是这叫什么呀？就是刷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叫承德方言的一个挑战。
1: 承德哪有方言？咱这
0: 不
1: 标准的普通话，
0: 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双桥区这边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各个县区还是有方言的。
1: 那还是有一点
0: 哦。你比如说他那个什么承德话挑战，他在那儿说管这个人不好相处，说承德人怎么说，说难字儿难性，这不算方言吧？我觉得
1: 有点
0: 难字儿。还有就是说膝盖叫波棱盖，然后腋窝叫嘎吱窝，还有什么反正还有什么，反正就是这种平时咱们觉得好像还挺常见的这样的一些话，
1: 也是一种方言的小词儿。
0: 哦，可能算也是，但咱们这边可能跟东北的这个方言会更接近一些，只是声调上可能有的地方会
1: 有一点微小的区别。
0: 对，你看这个，比如说咱们平泉当地可能说话它会有点偏扁，然后宽城这边说话呢，它这个
1: 说话更像
0: 舌头根好像更硬一些，因为它更靠近唐山啊这头，所以其实各个县区还是有一点点差别。你像平泉和围场说话就会比较像，但围场会更垮一些，然后平泉当地呢就是偏扁一些，因为它跟这个就这个辽宁的这叫什么朝阳是吧，陵园跟那边接壤，它就对它的这个就更接近这个叫东北方言。那大家平时又有什么我们可能接触的很少的这样的承德当地的方言吗？有没有听说过的啊？或者是我们经常说也不觉得这叫方言的一些词，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一块儿去讨论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欢迎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那个刚刚也是和大家聊，哎，咱们刚刚说讲到哪儿了？
1: 讲到这个各种咱们平时以为不是方言，
0: 咱们的一个，
1: 但其实人家听是方言。
0: 其实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神奇的这个小吃，跟咱们这个方言一样，就是以为各地都有的，实际上只有咱们那儿。比如说油面，
1: 油面不是去，应该有吧？
0: 油面好像就是出了承德这周边这个地区，其实就很少有人吃。
1: 哦，我一直以为全中国都吃油面呢。
0: 然后包括咱们那儿什么一些杏仁制品和。
1: 哦，

0: 啊，对对对，
1: 也是一些这种比较限定地区的一些这个食品。
0: 哦，还有就是像那个，哎呀，我这个脑子刚刚想起来，这你说的是杏仁，像杏仁霜啊，还有这个什么杏仁粉，就这一类的吧。可能是因为咱们这边山区。

0: 出来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1: 是的，所以说如果咱们这还有什么特色的这个方言或者小吃，大家能想起来给我们补充一下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0: 哎，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欢迎大家。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9: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0: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9: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们怎么来了？
2: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 爸，瞧您夸张的。
3: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4: 啊。真的？
2: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4: 知道了，谢谢爸妈。
5: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2: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5: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2: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5: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0: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6: 别往这边落地啊！
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7: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7: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7: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

0: 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常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21名，实到会215名，符合法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李健、张艳华、秦涛、刘春辉、李欣、楚红尘、王长银、侯娥、南立鹏、叶海英、刘国友、王雪东、张先锋。张艳华受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张艳华说，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精心谋划新思路，探索建立新机制，积极推行新举措，奋力开创新局面，圆满完成了本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牢记政治机关第一属性，提高站位，紧跟核心，始终做到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秉持监督就是支持导向，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做到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心系群众，增进福祉，树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服务代表，激发活力，始终做到组织到位、管理到位、保障到位，贯彻4个机关建设要求，强基固本，加压奋进， 始终做到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自我提高。张艳华说，今后五年是我市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奋力推进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的关键五年。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描绘了平权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奋力建设现代化平权的新征程，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聚力中心大局，聚焦民生关切，聚合代表力量，在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平权高质量发展中，展现人大新作为，做出人大新贡献。要以更高站位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引领上达到新境界，要以更大力度提升监督治效，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作为，要以更优服务支持代表履职，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取得新突破，要以更实作风强化自身建设，在打造四个机关上展现新气象。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担负着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任务，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与全体代表履职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锐意进取，勇毅笃行，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徐青听徐良这么一讲，他恨不得呀马上就要起身奔往潼关。严正方呢赶快的用手相拦，哎，亲家，你忙什么的啊？我告诉你说吧，那个潼关的总兵那是我的好朋友，我呀可以派家人立刻奔往潼关，问一问那个蒋四老爷他们到底到达潼关没有。如果到达潼关了呢，赶快的把他们就领到我这儿来，我这儿离着朝天岭这多近呢。啊，那也不成。徐庆这脾气是说走就得走。徐良在旁边一看，啊，老爹爹，我现在是不能走啊。啊，徐庆觉得奇怪啊，你不是急急忙忙的要找我，为什么到现在你都不能走了呢？徐良就赶快把自己怎么丢失的大环宝刀以及什么镖囊，还有这个飞黄石袋子、绣箭袋子，还有那个锦被花装弩的事情这么一讲，而且也说了就在严伯父啊那个后墙那儿里边有这么一棵桃树，桃树枝上边就挑着我那个镖囊呢。啊，严正方这么一听，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严琦一眼，这又是你干的事儿吧？啊，还不把东西拿出来还给你师兄。严琦听了眨巴眨巴眼睛，爹，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这真不是我干的，不是你干的，这是谁干的呢？爹，您说会不会是他呀？啊，是他？他们说的是谁呀？就是严正方的女儿严琦的姐姐，这位小姐啊名叫英云，有这么一身的好武艺。她这个武艺是跟谁学的呢？严正方的夫人正是，那不是别人啊，就是那个神蛋的活张仙郑天慧的姑母。郑天慧还有个弟弟叫做郑天义，另外他们还有个妹妹叫素花。不过呢，郑天慧跟郑天义跟他们的妹妹不是一母所生，那也是他们的母亲过去之后，他们的老爹爹又续了一房王氏。这个王氏可了不得，一身的好武艺啊，就把这个武艺传给他的女儿素花。素花呢跟这个英云小姐俩从小就非常的要好，简直可以这么说吧，形影不离，住的也挺近的。这个英云呢经常到这个舅妈那儿去，于是这个王氏把这个两个小姑娘一块儿教，这样英云也学会了这么一身的本事。可以说吧，这小姐俩呀甭管是长拳的短打呀，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除此以外还学会了打暗器。你想想，作为一个姑娘家学会了这样的本事，哎呀，小姐俩在家里边可以说狂妄的了不得呀，是

两个人呢还起了外号了，这个英云的外号叫做雅侠女，素花的外号呢叫做无双女。会了这么一身的武艺，这个严琦啊几次跟姐姐交手全都让姐姐给打败了，还甭说严琦啊，就是严正方吃完饭茶余饭后没事的时候把姑娘叫来这么一交手，自己也知道感情他呀也不是女儿的对手。听严琦这么一说，严正方这么一想，难道说会是我的女儿吗？告诉严琦，你赶快的到后边问问去。是，严琦这么一转身急急忙忙的来到后边，来到母亲的屋中，正是正坐在那儿喝着茶，旁边有婆子丫鬟伺候着，一看儿子进来了，孩儿，娘，你慌里慌张的不在前边跟你师父学武，来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娘，咱们家出了事儿了。哟，咱们家能出什么事儿啊？您看我那个姐姐啊，她可不是怎么着把我师兄的东西给拿来了，而且呢还把我师兄的镖囊啊挂在咱们后院那个桃树上边了。你看现在人家都找上门来了，她一个大姑娘家家的，您说她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呢？别胡说八道的，能有这样的事情吗？于是这个正室啊马上打发婆子，让那个婆子到后院去看看去。婆子领命，一会儿的功夫拿着镖囊回来了。老安人，您看看，就是这个镖囊确实是在那个桃树上边挂着呢。啊，正是一听真有这样的事情啊，去把你家小姐给叫来。是，婆子转身又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从外边啊，这个英云小姐就进来了。进屋这么一看，她的弟弟严琦在母亲身背后站着呢。干嘛站在母亲身背后？这严琦呀，一看见姐姐就有点害怕，就怕说出话来姐姐不高兴，俩人这么一交手，自己还得挨打。所以这个严琦呢，在他母亲身背后这么一站，等着姐姐向母亲行完礼了，严琦呀这才说话。姐姐，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怎么把人家东西给拿到咱们家来了？你还把这个镖囊挂在后边这个桃树上边？我跟你说吧，人家已经找上门来了。姐姐姐姐，你一个大姑娘家，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害臊呢？他这么一说，这个英云呐，立刻就要打这个严琦，严琦跑，英云在后边追，这个姐俩呀，在这屋子里边就追开了。正是赶快把手这么一摆，行了，你们两个怎么见面就闹啊？啊，英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姑娘把头这么一低，娘，东西是我拿的，镖囊也是我让丫鬟挂的，您要问呢，这件事情里边还真有个原因呢。啊，有什么原因？你说说我听听。这个英云呐，这才述说了事情的根由。英云姑娘，昨天呢也是啊，就在这个绣楼里边听见外边人吵吵闹闹的，声音嘈杂，他呀就把绣楼上面的窗户给打开了，往外这么一看，哎呦，好像人们大都围着看一个人。赶快让丫鬟下去打听打听。丫鬟出去以后打听完了回来，对他讲说，出了这么一位打虎的英雄，这人呐还是神力。小姐，您知道这老虎怎么让他给打死的吗？怎么给打死的？哎呦，那简直神了，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然后就这么一个掌心雷。

就把这只老虎啊给打死了。英云这么一听，真有这样的神人吗？他有这个掌心雷？我呀不敢说天下无敌，十八般武艺我是样样精通，长拳短打我也不在乎，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掌心雷。我倒要领教领教这个英雄好汉的掌心雷。就因为这个，这位英云姑娘啊非得要看一看这位打虎的英雄长什么模样，难道说他是三头六臂不成吗？所以黑夜之间，英云姑娘就奔往了严家店。严家店也不是别人开的，是他们本家的哥哥，就跟自己家的店一样。到那儿就把徐良的刀跟这些东西全都给拿回来了，也没有别的意思，特意把这个镖囊啊往那个树枝子上边这么一挂，认为这个人一定会寻找自己的东西，见面之后就是要领教领教他这个掌心雷。把这番话这么一讲，正是刚才他说的，不是别人，是你兄弟的师兄到了，你就赶快的把这些东西还给人家吧。严琦呢过来一再说，姐你看看那是我的师兄啊，你赶快把东西还给人家吧。姑娘啊抿嘴这么一笑，要让我把东西还给他却也不难，但是呢我还有个条件啊。妈您听听，我姐姐还给人家东西她还有条件呢。你有什么条件呢？不是别的，她不是会掌心雷吗？我要跟她比武较量一番，我得领教领教她的掌心雷。她如果说要是能给我打输了的话，我把东西还给她，她要是让我给打输了，哎，我也还给她。严琦这么一听，妈您听听，他非得要跟我师兄比武较量，那么要是不比武较量呢，还有一个方法呀。什么方法呀？你就让他从前厅那儿一步一个头磕到后边来，我把这些东西嘛也还给他。哎呦妈呀，您听听您听听，我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她可真不害臊。这正是也知道自己这个姑娘啊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她说出来的事情别人啊还真拽不回来。既然这样的话，严琦你就到前边跟你爹说一声去吧。哎，严琦伸手就把这个镖囊啊拿起来了，急急忙忙的来到前边。严正芳、徐良、徐庆这还正等着呢，一看严琦拿这个镖囊进来了，啊，这就是我的镖囊。爹您看，您到外边我跟您说两句话，这个师父师兄你们等一等，我跟我爹说两句话。您想想啊，徐庆这个性格哪容得了这个呀？哎，又都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不能够当面说呀？咱甭嘀嘀咕咕的啊，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这严琦只好站在这儿，就把他姐姐是怎么说的学说了一番，得比武较量，要啊尝试尝试领教领教徐良这个掌心雷。徐良一听啊，那是胡说八道啊，那开玩笑，多傻呢，我哪会这个掌心雷。徐庆瞪他一眼，嘿嘿，你呀真是我的儿子，我说话就够没谱的了，感情你说话呀，嘿，比我还没谱，不会掌心雷，你说用掌心雷把老虎给打死的啊。嗨，严正峰摆着摆手，算了算了，一会儿我进去。什么呀？嘿，亲家，那个我大侄女不是要跟他比试比试吗？哎，我还真想看一看呢，我大侄女。

的功夫到底怎么样，就让他们俩这么比试比试，又在何方呢？又都不是外人。哎，我那个女儿啊，哎，她就是井底之蛙，她不知道井外乾坤有多大。你说怎么能够跟令公子比试比试呢？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的儿女就要这欢蹦乱跳的，得会点武艺的。如果说软弱无能，咱们要这样的儿女干嘛呀？我真想看看我们大侄女这个武艺如何。他们这不正说着呢吗？从外边进来两个人，全都是青色的箭袖袍子，一个是黑脸的呀，一个是白脸的，年轻的也就是30岁往下，20岁往上，显得特别的强壮。进来以后扑通扑通全都给严正方磕头，严正方赶快把手一摆，让他们全都站起来了，给引进引进吧。一个呀，是严正方的外甥，就是那黑脸的，外号叫做巡海校尉，姓李，名叫李真。一个呢是严正峰的徒弟，外号叫做细白蛇，姓阮，名叫阮成。行完礼了，严正峰问了问，你们哥俩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这两个人立刻叹了口气，您别提了，我们呐，哎，就为了郑天会的事所以耽误了，要不然呢早就到您这儿来了。徐良跟严正方这么一听，因为郑天会的事情，郑天会出什么事情了？嗨，跟您说吧，他的师叔死了，按照他的原意呢是谁也不给送信儿，就要在扬州那个地方把他的师叔给埋葬了。是我们哥俩一再劝他，不管怎么说，你应当给你的师父给你的师兄去送个信儿去，省得日后啊受埋怨。郑天辉就奔往啊，哎，他师父他师兄那方面下去了，谁知道啊，走了以后一直不回来，临走的时候还把他师叔的灵柩托给我们俩，让我们俩看着。我们俩心想啊，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行，我们两个人就奔这个徐州方向他师父家去看看去吧。我们俩到他师父家一看，他师父家里边已经没有人了。我们俩急急忙忙的又返回扬州，等我们回到扬州以后，感觉郑天辉啊已经把他师叔给埋葬了，这个人再也找不着了，直到现在是无影无踪。他们俩这么一说，徐良在旁边立刻答言啊，你们要说这件事情我是知道啊。怎么您知道？徐良就赶快把他呀怎么在徐州那个地方遇见了展昭，展昭如何领着他又找到了郑天辉，这才知道感情圣上那个白菊花燕飞把他的师父季强，他的师母还有他的师妹全都给杀死了，一家三口全都死于燕飞之手。郑天辉也受了他这么一毒镖，多亏呀有他师父事先给他的解药，郑天辉这才得以活命。郑天辉心灰意冷啊，一心想上山去修行去，所以转回扬州把自己的师叔埋葬之后，他已经进深山去修炼去了。徐良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讲，屋子里边所有人呐，对这个白菊花燕飞恨的是咬牙切齿，没有见过这样的当徒弟的，居然把自己的师父逼死了，把师娘师妹都给杀死了，简直是畜生一般。这不正说着话呢吗，从后院急急忙忙的来了这么一个婆子，在外边啊冲着严琦这么一招手，严琦出来一问什么事儿啊，老安人让问一问刚才说那个比武的事情。

到底怎么样了，小姐在后边还等着消息呢。严琦赶快的进来跟两位老人这么一讲，徐庆这个乐呀，太好了啊，甭问你爹，我就做主了，咱们马上就去，走走走，上后边去，我到底要看看呢，哎，我们这个大侄女，哎，有多大的本事，走走走。于是啊，严正方就带领着徐庆、徐良这爷俩，还有李真。

0: 那比武呢，就在院子里边摆了那么几把椅子。徐青见着亲家母了，赶快的上前见礼，人家正式也赶快以礼相还。接着徐良过来给正式磕头拜见伯母，李真过来给正式磕头拜见舅母，阮成过来给正式磕头拜见师母，全都行过礼了，分别落座。正是冲着徐庆微微一笑，哎呀，您看看徐老爷来到我们家以后朝朝暮暮的，还让您呢教我们这个犬子练武，您是多受累了。这徐庆这个人呐，就怕跟女人说话，人家这么一问，嘿，他不知道以何言答对啊，那个应该的应该的，这不算什么，这不算什么。接着呢，这位正氏又看了看严正方，你看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哎，别提了，咱们这个丫头啊是狂妄自大，也好让徐贤侄一会儿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也就成了。说完这句话吩咐一声，赶快的把你家小姐给叫来，让他们大人在这儿比试一翻。
1: 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严正方赶快吩咐一声，让这个婆子到这个绣楼上面去把这个小姐给叫来，不是要比武吗，就可以跟徐良啊比试一番。婆子一转身奔那边那个圆月令门出去了，去叫小姐去了。徐庆一转身把徐良叫到面前，小贼，我告诉你说啊，一会儿跟人家比武，你可记住了，你如果是要敢打人家一拳的话，我可就剁你一刀，你要是敢踢人家一脚，我也剁你一刀，你要是敢把人家小姐给打地下，嘿嘿，我拿刀啊我就把你给剁了。徐良这么一听，面对严正方啊，严伯父，你听听，我只要一碰我姐姐，感觉我就是个寡罪。严正方哈哈一笑，别听你爹的，事情都由我来做主，这不说着话呢吗。眼瞅着婆子就从那个圆月岭门那儿把这位小姐给领来了。英云小姐穿着长大的衣服，满头的翠珠啊，环佩叮当，来到徐庆的面前了。严正方给引荐，赶快拜见你家徐伯父。姑娘立刻给徐庆行礼，徐庆把手这么一摆，姑娘不必客气了啊，你们二人不是要比武较量吗，嘿，我这个小子他不知道好歹，一会儿你就打他两拳踢他两脚啊，事情呢由伯父给你做主。姑娘这么一笑，一转身就往后边的上房进去了，就把头上粘环首饰这么一摘，把长大的衣服这么一脱，姑娘从上房出来，大家抬头观看，人家姑娘啊是用这个鹅黄色的绢帕包头，罩住了满头的青丝，面似白雪呀，眉似青山，目似秋波，鼻如悬胆，唇若涂朱，上身是桃红色的小袄，下配葱心绿的中衣，藕荷色的汗巾，大红的弓鞋，往这儿这么一站，那真是端庄秀丽飒爽英姿。徐良过来双手一抱拳，姐姐，人家呢把手这么一摆，正是说别着急，你们两个人叙叙年齿，到底他是应该跟你叫哥哥，你还是应该跟他叫姐姐呢，这么一问呢，俩人全都是22岁，一问这个生日， 感情这位小姐比徐莲

0: 阳啊还大上五天，甭说五天呢，一个时辰那也是姐姐。所以徐良赶快一抱拳，借将这下给你嫁礼了，人家姑娘赶快以以礼相还。姐姐，一会儿就请你高抬贵手吧，啊，我是不是你的对手，我是打不过你呀。徐良啊还客气了半天。接着姑娘双手一抱拳，说声请，两人呐流过了行门过步，往一块一凑，刚要动手，姑娘把手一摆，慢着，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在严家店那个地方喝醉酒了，去了两个刺客，你是怎么醒过来的呢？哦，徐良这么一听，睁大了眼睛看了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姑娘，难道说昨天夜里边救我的就是这位姐姐不成吗？他猜的一点不假呀。也就是昨天夜里边这位英云姑娘啊，就为了要领教领教徐良的掌心雷，要看一看这位打虎的英雄到底是何许人也，所以在夜间他呀轻装就奔了严家店了。从那个东家道这儿往后院这么一走，他就发现了金永福、金永禄这两名刺客。他一看徐良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而且那嘴里叨叨叨叨，哎，还哼哼唧唧的，他呀抿嘴一乐。也就是徐良刚要进屋的功夫，看见墙上唰一道黑影，不是别人，那正是英云小姐。借这个功夫，英云小姐早已经进了上房了。进屋以后，人家就在床底下这么一藏。徐良回到屋子里边躺下，刚要睡觉，不是那个家人给沏茶来了吗？把这茶沏好之后，家人往外这么一走，英云姑娘这一下把屋里灯先给吹灭了。金永福、金永禄这两个刺客，也就是刚刚来到门前，英云姑娘一想，不管怎么说这位是打虎的英雄，我应该救他的性命。所以这位英云姑娘用力把这竹床往里边这么一掀，大喊了一声，有刺客了。徐良啊这才赶快出去，他人是出去了，英云姑娘借这个机会就把他那些东西，什么衣服啊、大环宝刀啊、镖囊啊、这个弩袋子呀、啊、还有他的飞黄石袋子，这么一卷，人家立刻就从屋子里边窜出来了，拿到了家中。所以今天要把这个镖囊挂在树上，就知道这个人丢失自己东西以后肯定前来寻找，一定要领教领教他的掌心雷。徐良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所以徐良赶快的把头一低，啊，姐姐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看咱们这不用比武了吧，啊，我是输了，你高上我百倍啊。姑娘冲他一乐，说不为别的事情，你不是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一个掌心雷把这老虎给打死了吗？今天没有别的，你发出你的掌心雷来，也让我领教领教。把这徐良给问的呀，啊，姐姐啊，哪有什么掌心雷，我是不会啊，我那是跟他们做耍哈，我是胡说八道的，姐姐，我是确实不会这个掌心雷。他这还说呢，徐庆坐在旁边早等得不耐烦了，哎，你哪儿那么絮絮叨叨啊，赶快的，让你姐姐打你两拳踢你两脚就算完了，快着。徐庆这么一催，姑娘立刻上前一步，伸手就是一拳。徐良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两个人这就交起手来了。两个人这么一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飘树，您看吧，一个是深情似燕，一个快似狸猫，穿蹦跳跃，展闪腾挪。哦，打的这个好看就甭提了，姑娘是步步进招，徐良是连连的退让，打足足的呀有这么30几个回合了，姑娘立刻来了这么个进步连环脚，也就用这个脚尖啊一勾徐良这个脚脖子，然后往起这么一挂，就听见哭嚓的一声，徐良是摔倒在地。徐良赶快起来，啊，我是输了，我是输了，我不如姐姐的功夫啊。姑娘扑哧一乐，人家一转身回到上房，拿着自己的衣服噔噔噔噔噔就往外跑，跑出了圆月亮门，回转自己的绣楼。徐良赶快来到严正方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啊，伯父啊，您看看，我是不如我的姐姐，我跟我姐姐的武艺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我是输了。严正方把手摆了摆，行了行了，徐贤侄，那就不要再客气了，这儿坐着的除去你伯母以外，哪个不是练武之人呢？这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他早就输给你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呢。啊，嘿嘿，我真佩服你的宽宏大量啊。啊，转过身来告诉严琦，快告诉你姐姐一声去，她别美了，她早输给人家了，赶快的把你师兄的东西给拿来吧。是是。严琦一转身从那个圆月两边出去，也奔绣楼而去。严琦走了之后，严正方站起身来，行了亲家，咱们到前边喝茶去吧。啊，前边请，前边请。徐庆徐良他们又辞别了正室，由这个严正方陪着出了这个垂花门往外走，也就刚刚没有走这么几步，有个婆子从里边追出来了。啊，袁文爷，袁文爷，您等一等，安人呢请您回去，说有要紧的话跟您说。哦，什么，请您翁，来来来，李真、阮成，你们陪着先到前面喝茶去，我随后就到。于是这个严正方一转身呢又回来了，到底夫人跟他说的是什么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个严琦领了父亲之命，急急忙忙的就奔那个绣楼这儿来了。来到绣楼这么一看，这个英雄姑娘啊，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怎么，我今天已经把那个四品带刀护卫我给打输了啊，这是多美的事情啊。嗯，丫鬟赶快给他打过洗脸水来，这正洗着脸呢，严琦噔噔噔噔噔上的绣楼。姐姐姐姐，我得给你道喜啊。哼，怎么样，姐姐的功夫不错吧？那当然了，要不然你怎么是我姐姐呢？没别的，姐姐既然你赢了，是不是把人家的东西该还给人家了？嗯，玉梅，哎，去从那个箱子里边把他的刀还有他那些暗器袋子都还给人家，用他那个衣裳一裹。是。这个丫鬟过来以后呢，哎，就把这些东西用这个衣服一裹全都给抱过来了，就交给了严琦。严琦呀，连刀带东西抱到怀中以后，姐啊，您这个后边肩膀这儿怎么有土啊？哟，是吗？那可能是刚才不小心我蹭的。那不对，您看看您磕膝盖这儿怎么也有土啊？哟，那您后背这儿还有土呢，您后边小腿这儿也有土，是吗？姑娘这么一看，让丫鬟也瞧了瞧，丫鬟不住的点头。严琦这才说了一句，姐姐您别美了，刚才啊您早就输给人家了，您是自

0: 自己不觉得，人家这才叫做点到而已。说完这句话呀，这银起宝东西噔噔噔赶快下楼，他跑了。他不是跑了吗？应云姑娘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呀？始终认为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目中无人呢。今天姑娘想到这儿，哇的一声趴床上哭了。丫鬟还一再说呢，公子爷爷真是，您就不能不把事情给说破了吗？招的小姐这么哭，您这可是干什么呢？言起呀，总算把这事情给点破了。抱着东西急急忙忙来到田边，进城停房，这么一看，哎，就看见徐良啊跪在地下给严正方磕头呢，而且嘴里边说的是什么呢？岳父大人在上，小侄徐良给你老人家磕头。怎么回事啊？刚才咱不是交代过吗？严正方陪着徐庆、徐良他们正往前面走呢，婆子不是把严正方给叫回去了吗？严正方来到夫人面前问了问，把我叫回来什么事情啊？夫人告诉他讲，你看刚才呢咱们也都问明白了，人家徐家这位贤侄现在人家是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之职，他的父亲过去那也是位英雄好汉，也是朝廷的命官，跟咱们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而且我看这位徐家难值啊，你看我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儿这么一站，多么威武啊！说话有特别的规矩，也挺淳朴的。咱们闺女都22了，事到如今还没有许配人家，是不是？严正方听到这儿，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啊。夫人，咱们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到前边我就问一问，如果这位徐直男他没有定亲，这门亲事咱们就给做主了，就给定下来了。对，我就是这么一番意思。所以严正方呢回到前边停房以后，也就刚一落座就问了问徐庆，说这我这位大侄子他定过亲事没有啊？徐庆告诉他了，你看他长这模样啊，尤其这两道白眉毛往下这么一搭了，我上哪儿给他找媳妇儿去？嗨，别光看这白眉毛啊，如果不嫌弃的话，刚才我的女儿你那个侄女你也都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也交过手了，我们有意呀、啊、把这个女儿许配给我这个徐良贤侄，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呢？把这个徐庆给乐的呀，嘿，这感情大好事啊，小弟过来赶快给你岳父磕头。徐良没办法呀，婚姻大事父母做主，父亲有了命令了，所以赶快趴在地下磕头，就说了这么一句，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徐良给你老人家磕头。严琦进门正赶上，赶快过来就把手中大环宝刀这些东西啊往那个徐良怀里边这么一拽，行嘞姐夫，这东西我可给您都拿回来了。嘿嘿，你姐姐还不知道呢，你这怎么就叫开姐夫了？逗得屋子里边人呐是哈哈的大笑。正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掏掏掏掏是号炮连天呐，徐庆、严正方、徐良、李真、阮成他们这几人全都站起来了。怎么太平年间怎么猛然间打开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赶快的让家人出去打探一番。功夫不大，家人进来向他们回禀说，现在啊就是躲在宁夏国那位襄阳王 派来了人。

0: 啊，已经跟朝天岭上面的贼寇勾结在一起了。他们在梅花沟那个地方扯起了大旗呀、啊，他们号称要把山底下这所有的村庄要全都招安喽。现在啊，也有不降的，也有打算要降的，所以这是号炮连天，准备要打仗了。啊，严正方他们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从外边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嚯，转眼之间呢、啊、就来了这么几个小伙子。进来以后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就在严正方面前这么一跪。这里边有徐良认识的，也有徐良不认识的。认识谁呀、啊、就是严家店那两位掌柜的，一个严勇，一个严猛，剩下他都不认识了。这都是什么人呢、啊、感情人家严家在这儿啊是这么一个大家族。所有这些年轻小伙子跪在严正方的面前，也有叫伯父的，也有叫叔叔的，甚至于还有晚辈叫爷爷的。严正方伸手让他们全都起来。这些人站起来之后，围着严正方一再问，您看看现在梅花沟那个地方那些贼寇们已经挑起了大旗，非得要把我们各个村庄都给招安喽。没有别的，我们这些人就等您一句话，您说吧，咱们到底是降与不降？这些小伙子这么一问，严正方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抬头瞪眼，手指着梅花沟的方向高声叫喊呐、啊、哼哼，想让我严某人投降贼寇，他是痴心妄想。这些年轻小伙子们一听有您老人家这句话，我们就全都放心了，我们马上分头去做好准备。慢，严正方立刻给他们引荐一番，这是徐三老爷，这个是徐三老爷的儿子，也是我的爱婿，那是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啊，亲家啊，你说说吧，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迎敌，如何对阵，怎么样打好这场仗？徐庆一听啊，哎，这事儿你别问我呀，我跟你说啊，如果要说是打个头阵什么的，这没得说，我可以冲锋陷阵。哎，真要是什么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我可不行，那是得我们老四，我们老四来了之后，这些事儿他能办。我们老四不在，咱们实话实说吧，我呀还不如我这儿子呢。严正方一听，你可真够泄气的。行了，既然这样，大家伙马上跟着我，咱们是上庙撞钟。上庙撞钟啊，怎么回事呢？感情就在三千库这个村庄的村北边那儿有这么一座庙，是北极观。这个庙头喽大树上边挂着这么一口钟啊，如果说遇见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了，在这儿这么一撞钟，这山里边啊有22个会首带领着山里边这些百姓们，马上就来到这个北极观这个聚齐。所以严正方带着他们来到了北极观门前，眼看着严琦呀、啊、拿起一块大木头来，哐哐哐，是连撞大钟。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严正方带领着众人急急忙忙的就来到村北边那个北极观。这个庙头路呢有棵大

叔啊，大叔叉子上边悬挂着这么一口大铜钟。严琦立刻拿起一根大木头来，当当当，这么一撞这大钟。您可要知道啊，在这个山里边大钟这么一响，哎呀，再加上在山里边这么一回荡，传得多远呐、可以说能传出好几百里的意气啊。就大钟这么一响，这山里边就是这些村民们，也甭管你是种地的还是打猎的吧，这些人们一听见这个钟声，甭管家里边干什么活呢，你是起粪的也好啊，是做饭也好啊，哎，哪怕是正在炒菜，这油锅刚点着，那也不管了，急急忙忙呼啦啦的全都奔那个庙头这儿跑来了。转眼之间，徐庆徐良这爷俩这么一看，哎呦，来了有千十来号人呢。那是啊，三千户这个村庄号称三千户，实际上啊就是两千多户人家。凡是能走动的这些男子们，也甭管是老的还是少的，一个个急急忙忙的全都跑到庙前听一听到底是出什么事情了。严正方一看人到的差不多了，就在这个大树前边石头上这么一站，冲着大家双手一抱拳，三千户的老少爷们们，这里边有比我年长的，哎，有跟我平辈的，也有呢是年幼的，没有别的事情，现在躲在宁夏国的襄阳监王，他勾结了朝天岭上的贼寇，他们要反叛朝廷。嘿嘿，我严某人虽然说是退职还乡，但是我毕竟是大宋的子民呢、今天没有别的事情，他们想呢把我们各个村庄全都给招安喽。我严正方就是拼出这条老命去，我也绝不投敌，不做朝廷的反叛。今天我给大家伙引荐一下，说着话一指旁边站着的徐庆，这位是徐三老爷，那也是朝廷的命官，现在卸职。再一指徐良，这位是徐三老爷的公子，也是我的爱婿，他是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之职。不仅是有他们在这儿，用不了多长时间，开封府要来不少的护卫校尉，帮着我们保护这一带的生灵。大家说一说，我们能够降给贼寇吗？啊，大家讲一讲，我们能够被他们招安吗？严正方啊，这话就刚一出唇，您听吧，这些村民们是齐声喝喊呐、我们不想，我们跟着严老爷一块抵抗贼兵，誓死也不做朝廷的反叛。在这个深沟里边这么一回答，严正方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大家赶快回家分头准备，抄家伙，咱们是准备迎敌。这一声令下呀，您别看小小的三千户，这儿啊有22位会首带领着这些村民们立刻回家拿兵器，也有好武好练的，家里边有刀有枪，就是没有刀枪的也有打猎的，什么虎叉呀，哎，甚至于还有弓箭，这全都没有，家里边还有什么篓子、耙子、粪叉子，呼呼啦啦，各样兵器全有。眨眼之间呐、好几千人全都聚在了一起。接着，从别地儿又跑来了不少人。什么呀？一听见三千户的钟响，再一打听，感觉是这么回事儿。严正方严老员外愿意出头，带领着大家抵抗贼兵，
誓死也不被贼人招安。就是其他别的几个村庄，像什么老狼沟啊、钻头峪呀、八宝村呐、哎呦，这些人纷纷的带着家伙，也全都投奔而来，展眼之间，那也是两三千号人了，黑压压的这么一片呐。他们决定就把这个庙这儿啊作为他们的大本营。接着有人用这个包袱皮啊使这个竹竿这么一条，这就作为他们的大旗。正在这功夫，猛然间就有庄客急急忙忙过来禀告说，梅花沟的方向那边已经派人来了。啊，严正方、徐庆这么一听，拔头一点，立刻进庙，在庙里边摆好了椅子，他们这么一落座，把人带进来吧。随着只见有这个村庄帮客呀，就带着两个人进来了。走在前边的这个人呢，是翠蓝色尖袖袍子，丝鸾带，薄底的靴子，肋下配刀，面似烟熏呢。后边跟着这一看，就是梅花沟那个金家店的一个伙计。走在前边这位把头这么一扬，嘴一撇，来到了严正方、徐庆他们的面前，双手这么一抱拳：哪位是严老员外呀？严正方用手一推，云然：我就是。哦，严老员外，没有别的，我呀是王家千岁驾下的这么一位棋牌官，我姓王，名叫王兴。王爷在宁夏国那儿不久就要兴兵了，现在派来两位前部先锋，一位叫做聂永鹏，一位叫做聂永雕。聂永鹏的外号叫做贤道神，聂永雕的外号叫做慧灵神。我们来到朝天岭这个地方，与山上的五位寨主全都说好了，马上的就把山下所有的山庄我们要一起荡平，要杀奔潼关。朝天岭上的大寨主现在已经被王爷封为招讨大元帅之职。大寨主呢，念其以怪处是唇齿相连，不忍杀害生灵，特意的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如果说严老员外愿意带领着村庄这些人归顺了我们，大寨主说了，愿意让您来执掌这颗帅印。说着话呀，这个叫王信的棋牌官从怀里边就把王继先那个七柄书信给拿出来了，往上这么一呈。就在他往上一递这书信的功夫，徐庆冲着徐良使了个眼色。徐良啊，早已经把那个大环宝刀给拽出来了，来到王信的身背后，手起刀落，就这一下就把王信的脑袋给削下来了，扑通，死士栽倒在地。啊，把金家店那个伙计给吓得呀，往地下这么一跪，哆哆嗦嗦，体如筛糠啊，饶命饶命饶命。徐良手持大环宝刀冲他就过来了。徐庆赶快吩咐一声，别杀他，把他杀喽，就没人带回消息去了。徐良过来用这个大环宝刀在他面前那么一比划，我告诉你说啊，我是不能杀害你了。嗯，我跟你讲啊，那封书信呢，那等于是屁话，跟没写一样，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去归顺法判啊。你回去就带个消息去，杀死这个王信棋牌官的可不是三千户的人，你记住了，我是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我是白眉毛老蝎子徐良，我说的这些话你听明白了吗？
那个家人赶快点到我

听明，如果听明白了，我怕你把事情忘了，我给你留点记号好吧。啊，说着话呀，徐良就用大环宝刀就在他这个脸旁边这么一贴，唰的一下把这小子左边的耳朵给切下来了。哎呦，你赶快回去送信去吧。这个伙计呀，用手捂着耳朵，哎呦我的妈呀，赶快就跑出去了。紧跟着徐良就告诉严正方，岳父大人啊，我们现在不能够在这等着挨打，我们得赶快带领人马杀奔那个梅花宫。严正方这么一听，哎，徐说的太对了，哎，咱们立刻奔往梅花宫。这么样一来，您看看吧，有本事练过武艺的在前边，没练过武艺的，哎，全都在后边。这好几千人就在严正峰、徐庆、徐良带领之下，呼呼啦啦的就奔这个梅花沟而来。他们来到梅花沟了，到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嚯，梅花沟这儿啊，人也做好了一番准备，就在梅花沟的前边已经啊筑起了这么一段长墙，立起了辕门，而且是裂开了阵势。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兵丁啊，好像是经过训练了，唰是一字长蛇阵，紧跟着又变化成二龙归水式。啊，那也是两三千人呐，真可以说得起是刀枪似麦穗，剑戟似麻林，黑压压这么一片。哪儿有两杆大旗，白缎的大旗，上边写着字儿呢，改山河，福保真主，灭大宋，令整乾坤。两个白缎的旗中间立着这么一杆大道旗，丈二旗杆银枪罩顶，蓝缎的旗面上边有小字写的是赵王驾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八路总先锋。正当中斗大的月光，一个王字儿。左右还有两杆刀旗，黑缎的旗面上面写着前部先锋灭。两边呢又有两杆大旗，是黄缎的旗面，左先锋金，右先锋金。再一看呐，这个灭字旗的下边有两个人站立，这两个人全都身高在一丈开外，穿青挂皂，宾体的抹额，青缎的扎巾，双飞火焰，两朵红绒球突突的乱颤，青缎的小袄，牛皮靴子一个，面赛猪血一个，是面赛瓜皮，两个人每人肩上都扛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腰间还盘着十二节钢鞭，往这儿这么一站，真如同凶神一般。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就是那个襄阳王啊，从那个宁夏国派来的显道神灭云鹏，慧灵神灭云雕，这哥俩。说这哥俩原来在这个宁夏国呀，那都是占山为王的野人呐，后来被这个襄阳王在那儿全都给招安了，把他们收拢过来，连他们的喽啰兵啊，再加上宁夏国挑了些人，哎，精心训练了是500精兵。这个襄阳王啊就派他们悄悄地来到朝天岭这个地方，带着襄阳王的亲笔书信，还有这么一颗大印，还有一些金银财宝吧。来到山上以后，这二位就面见了山上的大寨主王继先、二寨主王继福。见面之后啊，就赶快的把襄阳王的书信往上这么一递。王继先、王继祖这哥俩这么一看，王爷真的呀马上就要兴师了，也就是让这两位前不先

方先来到这儿打算呢，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根据地，想办法要攻破潼关，从潼关这儿再进兵，要夺取宋史江山。如果说事情办成了之后，愿意跟他们分疆裂土，把他们封为是一字并肩王，封他们为招讨大元帅。这哥俩把书信看完之后，互相这么一碰眼神，心想这可比在山上占山为王要强得多了。再一看襄阳王给送来这么多的珠宝，这么多的彩缎，两个人呐立刻就点头答应了，把这颗呀招讨大元帅的印王继先也收下了。那哥俩呢立刻进言说，现在就应该马上把朝山岭下边的这些各个村庄全都要一鼓荡平，然后咱们进兵潼关，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一带地方作为咱们发兵的根据地。王继先王继祖俩人想了想，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呀，这里边尤其是三千户那儿有这么一位严正方严老员外，他是个退职的武官，这个人呐在这一带可以说威望特别大，他是一呼百应，有他挡道不好办，应该想办法呢先把他收拢过来，只要是他愿意归顺王爷了，嘿嘿，这一带是万事皆休。正因为如此，王继先吩咐准备文房四宝，他自己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书信。那个聂荫鹏呢答应让自己的棋牌官，也就是那个王信负责送信，他们马上就要下山了。王继先立刻派人领着他们从山上往下走，那是40里的山路啊，而且到处呢都有房摊，那真是5里1蹲呐，是3里1铺，全都有人在这儿把守着。到山底下了，这儿有个寨叫做临河寨，临河寨这儿有两个寨主，是廖习文廖习武，这两个人呢都是王继祖的表兄，在这儿把守着临河寨。到了临河寨这儿立刻上船，再往下走就到了中平寨，中平寨的寨主名字叫做杨平滚，外号叫做入河太岁。知道啊这两位是贵客，立刻吩咐把那个滚龙党给扎住了，也撤去了卷网，另外用船只把这两个人往下送，把竹门这么一开，坐着船他们绕过了银汉岛弃舟登岸，这才来到了梅花沟。当然了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早已经得到命令，对人家是远接高迎啊。随着人家就派他们手下的王信要往3000户这儿送信，金永福特意的让自己一个伙计跟着，所以王信才到3000户这儿来送信来。接着马上命令这些楼兵啊，还有带来那个500精兵搬石头垒墙立辕门竖道旗，也就是刚刚准备完毕吧。眼瞅着金家店那伙计捂着耳朵半拉脸全是血跑回来了，一看就知道不好，一问呐，感情白眉毛徐良已经把送信的使者那王信这一刀人头给削下来了。哈，聂永鹏聂云雕这哥俩这么一听暴跳如雷呀，徐亮他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赶快冲他们摆了摆手，哎呀二位你们先别着急，我跟你们说，这个徐亮这个人可非同一般，跟他交起手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这俩人这么一听，难道说他是三头六臂不成吗？他倒不是三头六臂，他这个外号啊，一个是多臂熊，一个是山西雁。这个人呐，杀法厉害，而且呢，足智多谋。我们有不少人全都输在他的手里边了，所以交阵的时候千万千万多加小心。这不正说着呢吗？赶快的，有这个楼兵向他们禀告，说三千库的方庆带领人马已经来到咱们梅花谷的对面了。啊，这四个人呐，赶快这么一看，立刻分开，各自全都站立在自己的道旗下边。就听见呐，三千户那边高声喝喊，我们坚决不反呐，我们不能被招安呐，有胆大的过来交战呐，呼呼啦啦的喊声一片，眼睁睁的在梅花沟就是一场大战。
1: 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聂永鹏、聂永雕还有金永福、金永禄这四个人这么一看，三千户的人马已经来到眼前了。再一瞅啊，毕竟都是一些乡勇啊，你看那个旗子就用那个包袱皮啊，哎，用这个大杆子这么一挑，这就是他们的旗子了。再一看他们手里的兵器是参差不齐，拿什么的全都有，尤其就看见那个白眉毛老西的徐良了，金永福呢还一再用手指点，你们看准了，就是那个白眉毛的，跟他交手可千万小心了一点。这话音刚落呀，聂永鹏、聂永雕这两个人呐，手持三节棍立刻冲向阵前。徐良这儿大环宝刀的拽出来了，还没容他往前走呢，他身背后蹭蹭窜出两个人来。谁呀？就是严正方那两个侄子严勇、严猛，这哥俩一个人提着一杆长枪，冲着那两位前部先锋就过来了。到这儿以后不容分说呀，尤其这个严勇分心就刺，这就是一枪。哪知道人家三节棍的厉害呀，这个严勇鹏哗楞一抖三节棍，左边的棍一晃的面门，右边的棍唰噗的一下，不偏不歪，整砸在他的脑袋上边。这一下扑通啊，栽倒在地，脑浆崩裂，是气绝人亡。啊，那个他一看，把我哥哥给打了，一抖大庆冲着就刺过来了。连永彪立刻上前，人家唰三节棍在底下就来这么一个扫堂棍，这一棍就把他扑通别打地下了。接着往前那么一上路，右手一挥三节棍，扑照样把他脑袋也给开花了。严正方这么一看，我的两个侄儿严勇、严猛全都丧了性命了，心如刀绞一般呐。赶快有人上去把两个死尸给抢回来了。接着徐良手持大环宝刀腾腾腾迎着这两个人就过来了，然后往这儿这么一站，用手指点，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赶快的与我通上性命。这两个人也站住了脚步，你是什么人呢？你先通上名姓。你问我呀，我告诉你说，我就是御前的四品带刀护卫，我是白眉毛老西的徐良。你们两个人到底叫什么东西，赶快通上名姓啊，然后死在我的刀下，也好在功劳簿上留上你们的名字。这俩人这么一听，告诉你吧，我们是王爷派来的前部先锋，我的名字叫做聂云鹏，这是我的兄弟，名叫聂云雕。啊，我问问你们啊，那个雕起手来，你们两个人是一起上啊，咱们还是单对他的？嗨，告诉你说吧，你来一个人，我们也是哥俩一块上，你就是来上千军万马，也是我们哥俩一起上。啊，

0: 好啊，你们是两个打一个，我这里就吃着亏呢，还请你们高抬贵手吧，我这里给你们行礼了。嘿，这俩人一听打仗没这规矩，怎么着，两军交战我们还高抬贵手，你还要给我们行礼，他这是要干什么？他们哪知道啊。徐良啊，就把头往下这么一低，这个肩膀往一块这么一拱，啪，低头紧闭花庄弩，这一下这弩箭就打过去了。多亏这边云鹏啊，胆说得快，唰，这么一低头功夫，砰，就这样，这弩箭不偏不歪，也正打在他左边的腮帮子上边。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如果要没有这曹雅挡的，这一下能穿到右边去。聂云鹏忍住疼痛，一伸手喷，愣把这弩箭他给拔下来了，这血跟着也下来了。这哥俩哗啦啦啦啦啦，怎么一抖三节棍，哥俩是一齐上啊。聂云鹏来一个撒花盖顶，从上边立刻就砸下来了。聂云条呢在底下哗楞的一下，这就是扫堂棍的。徐良手持大环宝刀，一看上边的棍来了，把刀往起这么一举，就听见嘡这么一声，这三节棍呢让那个削成两截了。再一看下边这个扫堂棍来了，徐良赶快的就往起这么一窜，这个灭音镖啊赶快用棍横着这么一扫，徐良把大环宝刀往外这么一磕，这一下他这个三节棍照样也两截了。俩人这才领教到徐良的厉害，这三节棍没法使了，两人赶快的从腰间全都解下他们的十三节钢鞭，哗啦啦啦钢鞭这么一抖，徐良刚要迎战，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着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闪开闪开，我来了。徐良赶快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什么人呢？他这么一瞅啊，感觉不是别人，跑在前边的那是谁呀？金党无敌将于奢，手里边拿的什么兵器呢？是这个凤翅鎏金掌。再一看后边还跟着一位大高个呢，谁呀？不是别人，他二哥韩天锦，手里拿着冰铁大棍。这哥俩冲过来了，说这哥俩怎么单单在这时候来了。徐良扭向回头再一看，不单是他们哥俩，感情那个蒋平啊、展昭、白云生、艾虎、卢真、冯渊、乔斌、胡小季、史云等等吧，这些人感觉全都到了。徐良心里觉得奇怪啊，说他们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到三千户这个地方呢？嘿嘿，感情中间啊有事儿耽搁点时间。什么事情呢？徐良领命回家去请他父亲，也走了没有多大功夫，蒋平、展昭他们立刻带领着众人拿着公文吧，各带兵器，急急忙忙的从开封府这儿出来，离开东京就奔往潼关而来。也就是称他们刚刚的走在半路途中，猛然间就听见后边有人高声喝喊，前边有蒋四老爷吗？蒋四老爷在前边呢吗？蒋四老爷您停一停，您停一停啊。蒋平、展昭他们一听后边什么人呢，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后边啊 是一老一小骑着马在后边追上来了。蒋平跟展昭他们立刻勒住坐骑，等一等吧。眼瞅着后边的一老一小过来之后，尤其那位老人家是家人模样，哎，滚蛋下马呀，来。

了看，您是，哎呦，姜子老爷，您不记得我了吧？哎，我一说我家的小主人，您马上就想起来了，啊，你家小主人啊，我们又是那个鲁家庄的，我们小主人鲁世杰，那不是您的徒弟吗？啊，蒋平立刻想起来了，可不是吗？在鲁家庄那儿，我收了个徒弟，名叫鲁世杰。孩子现在何处？老荣这么一点手，从那匹马上边下了一小孩。大家这么一看，哟，小孩这模样怎么这样啊？一脑袋黄头发，瘦小枯干的，个儿也不高。来到面前给蒋平磕头，是吧？徒弟给您磕头啊！大伙儿啊，全都咬着后槽牙，差点乐出声来。怎么？这可真是啊，有什么师傅收什么徒弟。嘿嘿，你看这蒋四爷就瘦小枯干的，收这个徒弟比他还瘦，比他还小。蒋平赶快用手把他扶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跟我说说为什么追到这儿来了。这位老家人告诉蒋平，自打蒋平他们走了之后，哎，卢老员外啊，不是让人家打这么一个流星锤吗？一直吐血就没好，后来老员外是一命呜呼。员外这么一去世，谁还管得了这位少爷呀？大家这么一商量，干脆赶快给他送到他师父那儿去吧。就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说，鲁世杰在旁边啊，眨巴眨巴眼睛，还真流了点眼泪。蒋平拍着他肩膀，行了，别哭了啊，来到我这儿呢就算全行了。本来我是打算写封信呢让你来找我来，哎，我还得好好的教给你点武艺。现在你既然来了，我们正要啊奔潼关去，你跟着我一块儿走吧，啊，从此以后你就跟着我吧。这位老家人这么一听，总算把这个小主人有地儿安排了，给蒋平磕了个头，人家告辞骑马又转回了鲁家庄而去。蒋平展昭立刻把这个鲁世杰呢，哎，给引荐引荐。当然了，这里边有比他辈分大的，也有跟他平辈的，他们互相见完礼了，就带着鲁世杰一块儿奔往潼关而来。等到了潼关这儿了，潼关的总镇一听说开封府的护卫来了，而且还是三品带刀护卫，这位总镇呢名叫盖一臣，赶快的出了迎接，把展昭蒋平两个人迎到里边。展昭赶快把开封府的公文拿出来往上这么一递，这位总镇盖一臣接过书信这么一看，哎呦，感觉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立刻把仪门打开，把开封府的这些护卫校尉们全都给请进来吧。也是在这儿饱餐了一顿，问了问说徐良从这儿过去没有啊？盖一臣乐了，说他过去我也不知道，但是呢那个严正峰严老员外派人给我送来消息了，他们已经到达了三千户了。哦，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们得赶快奔那方面走。于是蒋平展昭带领着众人辞别了盖一臣。过了潼关以后，他们来到什么地方呢？此处叫做三原县。大家伙腹中饥饿，得在这儿打尖呢，这儿有这么一个大的酒铺，他们进去在这儿吃饭。您想这些人有喝酒的，有不喝酒的，这不喝酒的呢吃的就快。韩天锦、于叔还有那个鲁世杰他们呢就先出来了，到外边啊一看，哎，这鲁世杰那干嘛呢？鲁世杰呀，两只眼睛就看见这个酒店呢对面一棵大树这儿拴着这么一匹红马，这个马真好看呐，一身的红毛就跟那红缎子一样，头尾丈二，四个蹄子，哼，也显得特别的好，尤其两个竹签耳朵，

0: 个鲁世杰站在这儿，眨不眨巴眼睛，越看越出神儿。于奢跟那个韩天锦就过来了，哎，黄毛小子，你是喜欢这马呀，是怎么着啊？鲁世杰一抬脑袋看看他们俩，我喜欢不喜欢，碍着你们什么事，你们管得着吗？嗨，你这小子怎么这么说话呀？啊，我也就是看你年岁小，哎，又是蒋四叔的徒弟，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过来我把你就给劈了，你信不信？鲁世杰眨巴眨巴小眼睛看看呢，哎，你说什么呀？你动手咱们试吧试吧。这于奢呀也不知鲁世杰是怎么回事，过来就这么一掌，哪知道啊，别看鲁世杰呀是又小又瘦，嘿，往旁边这么一闪，一伸手碰撑，就把于奢呀这手腕子给攥住了，接着就往怀里边这么一拽，哎呦，于奢这才知道感觉就这么大的劲头呢。于奢呢赶快的就往回收这个胳膊，你想于奢多大劲头啊，他猛劲儿这么一收，这鲁世杰呀借劲儿使劲儿，就往前那么一松一撒手，啊，扑通，一丈多高的大高个啊，就让这个瘦小枯干的小矮个这一下当着众人给摔地下了。旁边看热的这人这个乐呀，韩天锦在旁边一看也急了，嘿，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你怎么把他给摔趴下了？哼，我跟你没完。韩天锦也过来了，照样啊。韩天锦过来以后，那个于奢也爬起来了，两人过来左右拳足这么一大拳，嘿嘿，这鲁世杰倒好啊，往中间这么一站，一伸左右手，砰砰砰砰，把他们俩的胳膊全给攥住了。哎呦，这俩人就觉得他这两只手怎么就跟钢钳一样，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么厉害呀呀，他们哪知道啊，别看鲁世杰个矮瘦小枯干，人家能够力分双牛，正因为这样蒋平才收的他。鲁世杰呀，用力把这两只胳膊往起这么一扬，这么一撒手，这俩倒个个扑通扑通又全趴下了。旁边有一个人看热闹哈哈大笑，你想他这么一笑，那韩天锦跟于奢两个人立刻这脸就挂不住了，哎，你是干什么的啊？我们哥们在这闹着玩呢，你笑什么呀？啊，你有什么可笑的？再一看这个人二十多岁，也就是庄稼人的打扮，细细的身条，而且面白如雪呀，嘿，你这人笑什么？这个人呐，冲他们双手一抱拳，这有什么不可笑的呢？啊，你们两个这么样的身躯，居然被这个小孩子给打趴下了，世间少有，故而我看着可笑啊，可笑！哈哈哈哈，他还在笑呢。于奢蹭家过来，冲人就是一拳。这个人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也不还手，就往于奢的后背这儿啪，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头就这么一点。于奢倒听话，扑通，照样还趴下了。韩天锦这么一看，他也过来了，人家照他肋下啪，照样这么一点。韩天锦倒也听话，扑通坐在那儿动弹不了了，瞪着眼睛也说不出话来了。鲁世杰这么一看，哎，你这人这是干嘛呀？这是我两个哥哥，我们这儿闹着玩呢，有你什么事儿啊？鲁世杰呀，往前这么一蹭，刚要跟人家交手，人家就照他脖梗子这儿用手指头这么一点，鲁世杰扑通跪在地下，也动弹不了了。这会儿外边有看热闹的，赶快的急急忙忙就来到饭馆里边。这会儿蒋平跟展昭他们也就刚刚的吃完饭，正跟伙计这儿算账呢。这看热闹赶快进来， 哎呦，你们赶快出去看看去吧，你们三个人好像都让人家给打死了。啊，蒋平、展昭、艾虎他们这些人，他们已经呼呼啦啦的从那个酒馆里边全都出来了。一看可不是吗，趴着的、坐着的、蹲着的、张着嘴、瞪着眼睛，谁也说不出话来了。这可了得呀，艾虎刚要向前，嘿嘿，早有人走在他前边一步。谁呀？他那个宝贝徒弟史云又过来了，来到人家面前，伸手撑着一拳呢、啊、人家照样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照他肋下啪这么一点。嘿，他呀倒好啊，纹丝不动往这儿这么一站，这胳膊举着，拳攥着，瞪着眼睛，张着嘴，照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蒋平在旁边这么一看，哎呦，这人可了不得。蒋平知道啊，这是十万棍接法呀，也就是辟穴法，人家这个人会点穴，这一下把你的穴道给点了，血脉不通，你立刻甭管是蹲着、坐着、趴着、躺着、站着，根本就动弹不了。艾虎他们还要向前呢，蒋平把手这么一摆，全给拦住了。蒋平把这位打量一番，双手一抱拳，尊公尊公啊，没有别的，一定是我们这几位得罪您了啊，我这儿替他们给您赔礼了，您是不是先把他们的穴道啊，这个脉络给解一解呀？这个人看看蒋平过来，啪啪啪啪，赵美人身背后就这么几下啊，这几个人呐立刻全都缓过来了。蒋平赶快上前问了问，不知道尊公您尊姓大名啊？这个人站在这儿啪啪啪把自己的来历这么一讲，蒋平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眼睛，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哎呦，干净是贤弟你呀。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 面
4: 不再加点儿？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2: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1: 我的。
12: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4: 老怪司徒志要向胡大侠动手。按说这老怪本人都没想到在此时此地跟胡雪松过招，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胡大侠还是个晚字辈，无论从武功和资历上跟他都比不了。可是现在一看，这铁剑追魂胡雪松武艺高强，剑法精绝，这一剑把他儿子金毛狮王司徒烈就刺得重伤，昏迷倒地。他心想，看来只有我才能废掉这胡雪松，才能给我儿报仇，从而保住我武林盟主的金杯。那么现在我就要当众废了他，这也算杀一儆百。哎，他这么想着，跨步就来到了上厅当央，向胡雪松挑战。这时徐英慧上厅之内数百双眼睛都盯着他们二人，多少人都为胡雪松捏着一把汗。那说最关心胡雪松的当然是他的儿子浪子呼唤，可是呼唤因为掩护他的父亲刚才中毒了，现在正坐在旁边以内功驱毒疗伤。武当仙长无名道士还帮助他疗伤，他动弹不得。那么这些人心里边都在合计着，如果说胡雪松这一战真要是能得胜，胡雪松是一举成名，那么也就此而压制住了司徒家族这种不良的气焰，那也就彻底的破坏了统领申公泰所操纵的这个群英会。如果说万一要是败北的话，那后果也不堪设想， 不单说胡大侠得死在这儿，而且就此陆林道就会被朝廷所牵制。那朝廷让江湖人干什么，江湖人就不敢反抗，因此这一战是至关重要。说来说去，咱还不能把一个人忘了，那就是坐在角落里边的魏华雄。这魏华雄看着司徒智老怪如此猖獗，他内心也十分愤懑，心想：你老怪被皇上封为武林盟主，我还就非得当众战败你，夺来那个金杯，我要成为盟主。不过现在我不能出去，因为我的仇人胡雪松要跟你动手，我还要夹你之手把胡雪松杀掉，回过头我再飞了你，我这叫一箭双雕。您听听，这个魏华雄是心胸狭窄，此时他竟有如此的打算。可就在胡雪松要以疲惫的身躯对付这老怪的时候，忽然间就打这个上庭外跑进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穿蓝挂翠，肋下带着兵刃，看样也是个练武术的。他到了胡雪松跟前抱腕施礼：胡大侠请慢过招。就在铜陵府外有一位老者有急事见你，说刻不容缓，让你马上去见，说此时不见恐误大事，望您还是去一趟吧。哦，胡雪松一听，当时这脑子就撞开了，心想：现在是我要斗司徒智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谁要见我，那说别的事儿还有眼前这个事儿大吗？可胡雪松又一想，那么到底是哪一位老者要见我呢？说不定有什么急迫的事情。哎呀，自己的妻子玉凤儿陈碧清还在敌方那儿拿着，能不能是跟自己妻子有关系啊？或者是跟玉流星魏小姐有关系？你看他思来想去，这脑子就乱了。想了一想，他冲着对方一拱手：司徒前辈，您听着了吧，眼下有一位急着要见我，我到外边看看是什么事儿，您在这儿等着，我到外边见过面就急速归来。老怪捋着他这绺山羊胡阴恻恻一笑：胡大侠，我倒不担心你借机逃走，因为你这个人物是个顶天立地的豪杰，那绝不是一位畏刀避剑贪生怕死的小辈。好，我就在此处恭候你的大驾。老怪说这几句话也是激一下胡雪松，他怕胡雪松半道跑了。此时有很多好心人还真希望胡雪松就事走脱，说不然的话，胡雪松与铜陵府官府抗衡，在大庭广众当中又刺伤了金毛狮王，现在就这老怪要和他动手，也别说胡雪松已经累得难有还手之力，就你精气神十足也未必能接住老怪多少招啊，那还不如一走了之，不就是丢些面子吗？说丢面子能保住性命，这也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过个三五年再回来，那老怪就不堪一击呀。当然也有很多人向着铜陵府这面的， 就唯恐胡雪松

0: 此时走了不回来，就巴不得有人过去把胡大侠拦住。咱们单说胡大侠是出了铜陵府，刚才给他报信的那个年轻人用手机一指，胡大侠你看，就是那位老者要见你。
1: 哦，
0: 胡雪松顺手指方向一看，就见道对个有一位老者，只看那个背影，他身材是上中等个，不胖不瘦，这个腰啊站得比较直，不显什么老态。他手里边呢拿着一根棍子，好像这个东西啊是他的兵刃，或者是做什么用的。胡雪松看看旁边这个年轻人，他点点头，越过横道他就奔老者来了。这个老者只是侧头看了他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随我前来。他走来走去就到了一家店房了，进跨院来到一个房间之内，胡雪松是推门而入。可是胡大侠是刚进来，就见这老者把这木杆往旁边那么一放，抬一手照着他的顶梁，啪，就是一掌呀。这可是突如其来，胡雪松赶紧往旁边一闪，前辈，你我何仇何冤，你为何如此？胡雪松想，哪有这样的，就即使咱有什么仇，你得把话说明白了。再者说，我从来没见着过您呢。俗话讲，有不见面的朋友，他没有不见面的冤家呀，你得解释清楚再动手啊。可是这老者那根本就不跟他言语，双掌摆开，掌风霍霍，就在这小小的房间之内，用一对巴掌把胡雪松给罩住，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始胡雪松还真没在意，以为是个无礼之人，一时误会跟自己动上手了，凭自己的功夫也就三招两式可以把他打死了，然后回头再会斗呢司徒志。哪里成想这老者一动手，招数诡异，专从意想不到的方位往里进招。说胡雪松是遍看中原981门的武功，许多门派的基础拳脚他都了解，可是他现在就看不明白这位老者用的拳脚属于哪门哪派。他急于应付，过了50招再看这老者那个招数比刚才还要猛烈，那更加巧妙。胡雪松出汗了，一他是十分疲劳，再一个对方的招数是他难以躲闪。刚开始他还借着这个动手之间的空隙喊几句话，你是什么人，我跟你有什么仇。可是老者这招数一快，就逼得他喘不过气来，难以言语，他忙于招架。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老者那个招数还重复使用来说，那个招就显得呀有些慢，有些不对路子，胡雪松就容易躲避。就这样两个人打斗到100合，胡雪松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这一身大汗使得他更加疲劳，头昏眼花。胡雪松想，不行了，我要如果也凭我的这个拳脚和他过招，看来我的招数不如他，最终我得败在他的拳掌之下，我不如亮出我的宝剑和他一拼。他刚有这种打算，就见老者猛然间往后一退身，说了2字，住手。啊，胡雪松又愣了，你个先动手的是你，

先住手的还是你。你想干什么？就见这位老者两眼闪烁着亮光，但是这个眼光不同于一般人的那个光亮，有点发直。只见这位老者伸手把旁边那个木杆拿起来，顺着胡雪松的身边出了店房的这个门，是扬长而走。胡雪松转身追出来，再看老者没了，他更是猜测不透。你说自己在铜陵府群英会主，要跟老怪拼命，就在那危机时刻，这老者把自己叫出来了，见面梆梆梆这一顿打，本来自己都难以置信，他又住手了。自己想问他是谁，这一切为了什么，他又走了。胡雪松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又想群英会现在还在继续，我不能在此逗留，时间一长让那司徒志和申公泰等人猜测说我是避妻锋芒，胆小逃脱，我现在应该回去，就即使我败在死在他们的手下，我也不能逃离群英会。胡雪松他顺这个店房往出一来，有申公泰手下的差官就迎上来，胡大侠，刚才您一出来呀，大家都等着您呢，这我家大人呢也不知道啊您现在上哪里去了，让我们到外边迎迎您。哎，您赶快请回吧。胡雪松冷眼看看他，你前边带路，扎。这差官呢在前边小跑着，似乎他挺着急，一边跑着还回头看着胡大侠。胡大侠挺了挺身躯，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铜陵府，直接够奔上庭。他刚一进上庭，就听着上庭内数百号侠剑客是掌声雷动，哗，这巴掌拍了许久，没有什么人说话，但是大家是心照不宣。这个掌声是给胡雪松拍的，这是赞许胡雪松的胆魄，说一般人走了那就得庆幸，说还能回来那做梦，可是胡雪松却回来了，说有那么多好些人都愿意让他走了，可是从内心底也希望有胡雪松这样的人能在场为大家撑腰。因此见他一回来，大家高兴兴奋激动。申公泰脸色阴沉着，回头瞧瞧他的同僚满都拉，他们俩心事都很重，心想胡雪松这个人是不是好对付的，本以为他走了我们眼下少了一个绊脚石，待以后再收拾他不迟，没成想他是去而复返。这时候老怪那心里还是有底，老怪司徒志用手捻了捻商鞅胡，心说嘿，就这顿巴掌会把你胡雪松拍晕，最后你就得死在我的掌下。他想着来到胡雪松跟前一拱手，胡大侠，我等你许久了，我猜想现在你没别的事情了吧。胡雪松站在这儿不动，脑门子这汗就往下淌，谁都想不到就刚才走这么一会儿他又恶斗了一场。胡雪松还不能说我歇一会儿然后咱俩再动手，那显得自己无能啊。他点点头，司徒前辈，我早就想和你比拼一番，请赐招。且慢，旁边有人说且慢，大家再一看，原来是儒侠客孔子道端着酒杯奔胡雪松过来了。胡大侠，在你们唯一动手

0: 之前，我要敬你一杯水酒。胡大侠呀，说为什么要敬你这杯酒呢？因为刚才你一走，很多人都猜测，说你不一定回来了。我就想，既然胡大侠你说会急速归来，我相信你会回来。大家正在七说不一的时候，你果然回来了，你这叫讲信义，为信义二字我敬你一杯。胡雪松端过这杯酒来，他喝了，这一喝他感觉到这不是酒，这是白水。他这个杯刚往旁边一放，儒侠和孔老侠呀又把另一杯拿起来了。我还要敬您第二杯，说这第二杯呀，是因为是方才你展现你的剑法，力胜金毛狮王司徒烈，使得我们一观您的风采，晓得了世上有你这样精妙的剑术，在武术这方面，我还要敬你一杯。胡雪松把这杯又喝了。大家想，这回就该结束了吧，该动手了吧？哎，不行，孔子道一伸手又拿起一杯。胡大侠，我这第三杯酒是我发自内心的敬于你，我佩服你这颗侠义之心，说江湖上要多几位像您这样的人，我们何怕别人欺负我们，我们会自强不息，傲立于武林。那么按侠义之道，我敬你第三杯。咱们说来呀、这还比较快，这孔子道他连说再比划，还跟别人打招呼，别人在言语什么他再回头看看，就这一说不打紧，两刻钟过去了，很多人都瞧出来，这孔子道是有意拖延时间，让胡雪松恢复体力。当然胡雪松也明白这一点，因为方才斗的金毛狮王司徒烈的时候，老哥哥就来了这么一手，他东说一句虚说一句，使得我歇了半天，现在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他又帮了我的忙，我打心里边感谢他。那说司徒志和申公泰他们明不明白孔老侠这个用意？
1: 明白。可司徒志想，胡雪松也别说你歇这么一会儿，我就让你歇三天，你体力全都恢复，你焉能是我的对手？他就冷眼看着，胡雪松也感觉到没法再拖延，他冲着孔老侠和在场的人一拱手，众位长辈，众位朋友，我胡雪松今天当众要跟司徒剑客比武，说如果我侥幸能维持几合，那是我的荣幸，如果说我要真败在倒在当场，望大家能够心平气和，不必再争个家长里短。说完这话，他看看儿子，看看武当当家的和少林达摩堂堂主，那个意思就是万一我败了的话，大家不必给我报仇，赶紧悄悄散去就得了，因为谁也挡不住人家了。胡雪松站在老怪的对面，这时候上大厅是死一般的沉寂，你别看现在静，可是比乱的时候，比动上手的时候更使人提心吊胆，因为大家都在猜测这动上手是几招之内或者是几十招，他们俩有一个得败了或者有一个得死了，那么谁能死呢？谁能败呢？估计着得是胡大侠胡雪松。老怪一声怪笑，哈哈，姓胡的，我让你先进招。

哦，请您先过招吧，我的功夫是后发之人，既是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你接招啊！啪，这老怪乃是抬手打一下，他不动手然还罢了，这一动手，他那个拳脚齐发，那一发而不可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这一动手不打紧，把在场的人全都镇住，就什么魏华雄、申公泰、武当的无名当家的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这些人都目不转睛看着老怪剑手的招法。一看他这个招是十分的狠辣，那无论任何人和他动手都休想捡去半点便宜。看来胡雪松就连十合八招也难以招架，别人都这么想着呢，可是胡雪松却忽然间心里边像开了两扇门，他两眼一亮，因为老怪这一动手他认出来了，老怪现在的招数就是方才那个老者把自己引到殿房里边那个老者动手的招数。有一些招数当时没看清楚，那个老者还故意重复的使用了几遍，看来那个老者把自己找到殿房里是交传自己意业要决斗老怪。决战群英会，铁剑追魂胡大侠恶斗老怪司徒志。要说起老怪的武术，那的确是没比的，可是胡大侠现在却捡了个便宜，因为胡大侠会斗他之前，有一位老者把胡大侠引出这铜铃府交手100招，用的那些招都是现在这老怪司徒志使的招。这样一来，胡大侠这心里边就事先有了准备。胡大侠心想，哎呀，方才教我招数的那位老者他是什么人？开始我还以为他有敌意，弄不明白他的来路，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暗中在指点我，使得我斗老怪的时候才不至于落败。胡雪松一边想着，他这一边摆开拳脚和这老怪打在一起，站在一团，眨眼之间几十回合已经过去。哎呀，老怪司徒志心中暗暗惊讶，就凭你胡雪松这能耐，怎么能禁住我如此的招数？再者说，你本来累得已经疲惫不堪，可是还跟我打斗这么多回合。再说，好像我哪一招哪一式，你躲得都比较轻松，对我这招数有所了解。看来这胡雪松不会在江湖上成名是果然有两下，不过你能禁住我50招，你也禁不住我100招，我百合之内我一定结果你的性命。老怪拿定主意，拳脚是越来越快，把他的内功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就听双掌拍出，震得整个铜铃府的上厅是嗡嗡作响，他的寒冰掌和赤烈掌是冷热交加，阴阳相合，破得胡大侠一时间是难以禁招，只能自保。现在在场的许许多多侠剑客都为胡大侠捏把汗，铜铃府那面那当然高兴，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老怪已经基本控制了局面，再过几十合是必胜胡大侠。还有一个人很得意，那就是坐在

墙边小桌那儿的魏华雄。魏华雄端着酒杯，他一边喝酒一边琢磨：胡雪松啊，胡雪松啊，你被别人称为大侠，为了这个侠字，你就得在大庭广众当中会斗司徒父子。现在这老怪把你逼的还不了手了，再过几只河你就得死，你是我的仇人，你死了我解了心头之恨，回过头来我再收拾这老怪，我把他要胜了就会夺来武林盟主的金杯，到那时我是一报了我的私恨，二我就成名天下，我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可这位是越想越美，滋儿一口酒扒一口菜，他吃上了。现在统领府上厅，也就是群英会会场，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的往前盯着，谁能吃喝呀？哎，就他还有心思在这儿吃在这儿喝呢。就在这种景观桀骜的时候，打统领府上厅外跑进几人，其中有一位是个年轻的女子，进了上厅直接奔魏华雄而来，叫了一声爹，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刷刷就淌下来了。魏华雄一看手中的酒杯发抖，差点落在地上，他赶紧把酒杯放下，站起身来，伸手把这小姐的两个胳膊就抓住。小南，是你吗？爹爹，我好想你呀。那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宝贝女儿玉流星魏小南。再看随着魏小南来的还有二人，这两人呢都是中年女人，哎，长得都很有姿色，不过现在衣衫破烂，形容憔悴。其中一位那就是魏华雄的前妻，胡雪松胡大侠的妻子玉风儿陈碧清。另外一位那就是魏华雄多年的女友申双双。那说这三位不都被司徒家里的人给压着吗？压在那个荒宅的地穴里边，他们怎么跑出来的？原来武当派的侠剑客捉住了司徒家的公子司徒新，逼着这小子交代实情。这小子本来有重伤，他一害怕就把地穴这事儿说了。就这样武当派的人打荒宅里边啊，把这几位给救出来了。还有一件事咱得说明，玉流星魏小南是走了眼了，认为司徒家人是好人，认那申梅梅为自己干娘，反而被申梅梅给吃进去他们家的神仙丸。那长时间服食神仙丸，魏小南就已经有了毒瘾。过去咱说过，小南要犯了毒瘾，倒恨不得给心上人胡欢吃进毒药。要不说毒品这个东西它必须远离，说服食了毒品一个人就失去了理智，说做事的时候就会偏离轨道。那么如果中了毒瘾再想戒毒，那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可是小南这真是老天爷保佑，可怜这位年轻善良的小姐，给她创造了一次戒毒的机会。说怎么她还有了戒毒机会了呢？她不被司徒家人给压在地穴里边了吗？那个地穴挖得很深，下去以后那就上不来，由于挖得深，地下还有活水。这玉流星和她母亲玉风儿同时压在这个里边呢，他们就说了很多的话。

母女之间开始感觉到很尴尬，甚至做女儿的埋怨母亲，母亲呢也怕女儿埋怨，而不敢直接把这心呢交出来。可是谈来谈去，母女那天性之良，这样一来，小南犯了毒瘾的时候，母亲安慰他，帮助他。再说在那底下你犯毒瘾了，他也没神仙丸呢，一天两天多少天过去，魏小南已经控制了自己的毒瘾。您说这是不是吉人天相？再有那个申双双，本来是玉峰儿陈碧清的情敌，如果说陈碧清并没把他当成情敌，但是申双双他的确把陈碧清视为自己的情敌，可他们同时遭难，这也算同病相怜。过去不能说的话现在可以在里边这儿谈了，说过去不想见面，可是都在这地穴里边，你不见面也不行啊。这样一来，陈碧清也了解了申双双多年的苦衷，申双双也理解了陈碧清他的现状，这彼此之间都有所沟通，这些咱不细表。他们上来以后知道胡雪松在铜陵府恶斗老怪司徒志，魏华雄许许多多的剑侠都在当场，那么他们还担心魏华雄跟胡雪松打起来，这才急切跑来。魏小南一进来就看着胡雪松正跟老怪打一起，胡欢中了毒，虽然眼下没什么危险，但是坐在椅子上动不了，再以内功驱毒。魏小南就来到他的爹魏华雄跟前，满腹话语想说出来，可是叫了一声爹就哽咽了，这话就说不出来了。魏华雄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铁石心肠的汉子，但是就一瞧这女儿，他那心软的呀比棉花还要软，看着女儿眼泪淌下来，不由得虎目含泪，小南，我知道你受苦了，可爹爹不知道你被藏在什么地点，我没法救你，我还打算等群英会结束我再杀仇人营救你出来，你现在出来可太好了，你跟爹说说是谁把你压起来的，只要你告诉爹爹我，爹爹我绝不容他。爹，要问谁把女儿坑了害了，那不是别人，就是司徒一家人，司徒烈夫妇，他们给女儿我吃进神仙丸，又强逼女儿我要嫁给他的儿子司徒新。爹爹呀，现在你马上过去帮着胡大侠斗那老怪，大家都看得出来胡大侠有点禁不住了，他累得不行了，您再不过去那谁能够帮他呀？魏华雄一听，他摇摇头，孩子，我们老一辈的恩恩怨怨你不大清楚，现在爹我不能过去，这个世上是有胡雪松就没爹爹我，有我就没他，待他死去我再战这老怪，爹爹我不会让你失望，到时我会夺来金杯，一举成名，给女儿你争光露脸。魏小南一听把眼泪擦干，爹爹，您知道我跟胡哥哥是好友，胡大侠是胡哥哥的父亲，现在除了您恐怕没有谁能斗得了这老怪，那你还不过去，女儿我只有亲自过去帮胡叔叔与老怪一战。说着话，魏小南转身就要往当阳跳。慢！魏华雄伸手把女儿拉住，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不管跟胡雪松该有多大的仇，瞧着女儿要过去他受不了，
小南，要说起来，天下其他人，你任谁让我过去，我也不过去。可女儿，就你这么一说，爹爹我听你的。你先站在一边，你看我如何废了老怪。本来魏华雄将最后包打的老怪，女儿这一来，他提前上阵了。其实多少人都盯着他呢，都知道他高，但是也都知道这个人呢怪，他什么时候上场弄不准。玉峰儿、陈碧清和申双双这两个女人就并肩站在大厅门里注目观瞧。武当当家的无名道长和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还有孔老侠孔四道，他们一看魏华雄要出手，就都松了一口气。刚才他们都在想，自己过去没有胜老怪的把握，那么帮不了胡雪松大忙，可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胡雪松吃大亏。哎，就在这个时候，魏华雄跳出来了，让他们这才松心，不然的话他们就得冒险向前。这魏华雄向前这一来，一声断喝：姓胡的，你已然落败，为何还勉强支撑？赶快退下。这位说话可真不太好听，武林界的人都要面子，你就换人家来了，你也别说人家勉强支撑什么什么话呀。哎，不，他故意的让胡雪松难堪。可胡大侠现在把这些话呀还真不往心里去，见魏华雄能过来，他心想：唉，只要你能够站在武林道这一边阻止老怪，伙同统领那面欺压武林道，你就跟我有私仇，你把我杀了我都认为你是好人。胡雪松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魏华雄是一声怒吼：老怪的拿命来。这魏华雄那是生力军呐、啊！自从群英会开始他也没动过手啊，只要一来端起水酒往边一坐，他滋滋滋就喝，观看其他人的功夫真做到了知己知彼。再说这魏华雄跟老怪还有敌伙，他这一上来废话不说，绝招就用出来了，以劈空掌本门的绝技对老怪大鹏山的寒冰掌和赤烈掌，那真是针锋相对。再看魏华雄一脚踢出如同翻江倒海，一掌拍下石破天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只把周围这些人瞧的是目瞪口呆。说都说魏华雄的功夫继承了他父亲的能耐，很少有人见着，现在这一看真是触目惊心，佩服一击。就连他的对手老怪司徒志也不得不点头称是。他一边打斗一边观察着魏华雄的拳脚，他一看这拳脚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但是在魏华雄的手上一使出来，腿上一用出来，那真是化腐朽为神奇，是招招难以抵挡。可有一劫，我司徒志既然是皇上推举出来的武林盟主，我就要得捍卫我这声誉。胡雪松退下去了，不管他最终败没败在，躺没躺在我的脚下，他既然退出去那就算败了，只要我再胜得了你魏华雄，哼，傲视武林，唯我独尊，我一定得胜了你。这老怪现在那简直都有些歇斯底里了，
能胜

则胜，胜不了则死。那魏华雄他更是性情倔强，傲气冲天。魏华雄根本就不想自己败，他就想着自己怎么胜。

见点汗珠。瞧这意思打下去，老卖年糕的司徒志可够呛。此时的申公泰和满都拉这两位朝中的官员不由得把心提起来了，而胡雪松、武当、少林这些侠剑客却面露喜色。魏小南站在胡欢的旁边，他们俩拉着手向前注目观看，就见魏华雄是越战越勇，而这老怪由攻转守。可突然间这老怪就转了个身儿，他一个手护住自己身子，另一只手往怀里就滑了一下，然后往嘴就抿了一下，好像吃进去了什么东西。魏小南把这动作看得清清楚楚，回头跟胡欢说：胡哥哥，这老怪也有毒瘾，他吃神仙丸呢。胡欢点头，嗯，不错。他俩这么一对话，周围人全听到了，有人要帮魏华雄，这就告诉魏华雄，老怪吃神仙丸，他要不行了。哇，这一下整个上大厅是一片喧哗，一阵大乱，后边的人都往前挤，前边的人向后靠。申公泰和满都拉就皱了一下眉，心想那个金毛狮王司徒烈他有毒瘾，因为毒瘾而几次败在胡欢手下，怎么这个老怪他也有毒瘾？刚开始咱就说了，老怪这个长相就像个痨病鬼似的，其实他是个大烟鬼，他服食神仙丸已经几十年了，本来他那个身躯是特别健壮，就因为吃这个东西把身子呀吃得虚弱了。恶斗许久，他感觉到体力有些不支，手一哆嗦，他就从这怀里边掏出一丸神仙丸就吃进去了。你还别说，就这种毒药乍一吃进去果然能增强人的体力。就见老怪神情一振，他现在拿定主意，一定要在三五十合之内将魏华雄战败，不然的话自己毕竟七八十岁了，他年轻人鏖战下去对我不利。但是魏华雄那是一位拔了尖儿的高手，他想在三五十合胜了那谈何容易，转眼之间又过百合，这老怪感觉到心里边又虚了，没底，腿发软，不行还得吃一碗。虚晃一掌把旁边一闪，伸手掏药往嘴就抿。魏华雄看在眼中，面露冷笑，心想你还有多少药，我今天逼得你都吃进去。你们迫害我的女儿，给她吃神仙丸，使得她险些死去，现在我就要在众人的面前使你老怪丢尽面子。说句玄话，你那神仙丸大概不多，要是多的话今天我逼得你吃进去得撑死。他魏华雄招数狂横，逼得老怪无有机会可乘。老怪现在那脸色啊都不是说地皮色了，紫了豪青，颜色不正，现在他已经连着吃了好几丸神仙丸，吃上去的时候刚开始感觉不错，可是过一会儿这心里边就闹腾了，原来这药不能多吃啊，他一多吃喽，不但说没有使他心神稳定，反而被神仙丸毒了，他这一中毒四肢冰凉，两眼发直，这脑袋嗡嗡直叫唤，感觉到胸口这血就要往出喷。老怪现在跟疯了似的，魏华雄，魏华雄。

0: 绿林当中除了你这么一个人，这是我没有预料的。我只以为你的老子亘古奇人魏东川是我的一个克星，没想到你更是我一个活冤家死对头。那么今天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 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0: 魏华雄决斗老怪司徒志。魏华雄的武功果然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逼得老怪体力不支，连连服食神仙丸。这个东西不能多吃，就算他毒瘾很大，可是连气儿吃了十来丸，他身体受不了了。这时候老怪跟疯了一样，他这种打法就是要与魏华雄同归于尽。他们俩这一玩命，使得群英会在场的这些侠剑客都提心吊胆，气都喘不过来。那么打到此时，众人还看不出来这二位到底是谁能胜谁能败，谁能生谁能死，说不定就转眼间有一位就倒下。那么倒下的是谁呢？猜测不出来。可就在这时，在统领府上厅门外走来一人，这个人没往里边进，而是手里边拿着个木杆，就站在上厅门口了。可是就这位往上厅门这一站，把老怪司徒志就战输了。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就来个人往这一站，这老怪就输了。哎，对，因为老怪打斗之时，他的眼光就往上厅门这一扫，他那心就呼噜一下子，哎呀，他来了。主棍这老头啊，上中等身材，胡须都白了，白净的面皮，两个大眼睛很有光亮，不过这个眼神呢有点发直，穿着一身灰色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裤褂，灰中衣，薄底儿的云鞋，肋下也没刀没剑，你要谁一看都看不出来他是个练武术的。可是老怪却一眼认出，这就是几十年前到他云南大鹏山与他决斗，最终一招将他胜过的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原来是魏老剑客赶到京城，到了群英会会场。要说起魏老剑客来，他在十几年前双眼被烧瞎了，要不他走到哪儿啊，呼唤都给他领刀。可是后来呢，他用泉水洗眼，那个泉水啊是药泉，他又配食了一些药，这个眼睛就恢复了一些，不过还是没有恢复到常人那种程度，就好像是那个高度近视啊，或者散光啊，反正你看什么呢看不太清楚，但是要走路那还是可以的。说北京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都了解，自己的儿子怎么跟胡雪松要为仇他也都清楚。说起他儿子来，他的内心呢就特别矛盾，说儿子还活在世上对他是一种安慰，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嘛，但是儿子活了以后又要杀武当的人，又要杀胡雪松，把这些人视为仇人，使得他对儿子又极为失望，真怕儿子死而复生后再错杀人反而招来祸患，因此他忐忑不安。 那么他也了解申公泰等人操纵着群英会，想利用绿林打绿林，最后把绿林道给压服了。他不由得有几分担忧，可他暗中观察，一看胡雪松这个人不愧为大侠，可以讲叫受命于危难之间，现在绿林道就要成了一盘散沙，你连武当少林这些人都难以跟佟灵甫抗衡，可是胡雪松却挺身而出，不愧为一个侠子。但是胡雪松之力最终能不能斗得了老怪司徒志和司徒烈，那还是没准的事儿。就这样，他在暗中瞧着，见胡雪松胜过金毛狮王司徒烈后，要斗那老怪，他就找了一名武当派的年轻侠客，把胡雪松叫出来了，引到店房里边。他也没说自己是谁，就往里进招。开始胡雪松还以为这是仇人呢，就还招。魏东川用的招都是他几十年前和那老怪动手了解的招数，说跟老怪动手他把老怪胜过一招，但是他也知道老怪极为厉害，回到自己家乡以后几十年来他在琢磨老怪的招数，甚至把老怪当时没有用出来的招他都想出来了。通过这一场打斗呢，他把这招数啊就交给胡雪松了。那胡雪松那是一位武学大家呀，岁数又不大，你一教他马上记住了，一看他哪招躲得不利索，又反复的呀演练一番。哎，通过这件事情也说明了魏东川对于胡雪松娶了他儿媳妇这个事儿就有所谅解。他说过去老爷子他嘴上不说也耿耿于怀呀，那么现在他一看儿子阿斗司徒志是久战而不下，为儿捏把汗，哎，他就出来往上厅门这一站，这是一种精神战术。老怪司徒志正好一眼看到他了，那脑子轰的一声，他是一愣神儿，正好魏华雄一劈空掌，这掌力奔到胸口而来，他想躲来不及了，掌未至而掌力已到，就听他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咣当！老怪没摔倒，可后背撞墙上了，把他震得胸口一痛，啊！这口血喷出来，整个上庭死一般的沉寂。过了约有十几个数的时间，掌声雷动，为魏华雄喊好。再看魏华雄是扎杀被绑，傲视着老怪，嘴上不说，那个意思很明显，让老怪再过来，不服可以接着打。那还打啥？老怪这一吐血是万念俱灰，心想今天我不是败在魏华雄手下，我是败在他爹手下。人们都说他爹瞎了，这哪儿瞎了呀？他瞎了自己能来吗？现在也别说我吐血了，我不吐血我斗他们爷俩我也斗不了。看来我司徒家此次来中原是孤计不足，白白丢人，走吧。老怪这个人他倒不巴结申公泰，因为他也不想做官，他只想在绿林道成名，那成不了了就走。他抬着受伤的儿子，带着孙子儿媳妇身为没跟着，这一家人是灰溜溜的离开京城，回他们云南大鹏山去了。暗中看着呀，老前辈魏东川是满心喜悦，儿子取胜了，而且儿子战胜老怪， 是为武林界惩了妖。老冠县。

手，申公泰还使用什么人来镇压陆林道啊？哎呀，我的儿啊，多年来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唯有现在这一件事情，你宽慰了爹爹的心呐。哎呀，我儿转恶向善了，太好了。不过我没有必要在此处与我儿见面，我归隐多年，何必在此露面？我还是走吧，回家等我儿去。魏东川他是高高兴兴悄悄地退出了铜陵府，回山东泰安了。可是他哪知道他的儿子魏华雄现在是凶心未退，杀意又生。老怪被他一逼走，他并不知道他父亲暗中帮了他的忙，他认为是凭着自己的武功把老怪给战败了。他一看众人都投向赞许的目光，他更加得意。这时候他一甩头，两眼逼视着胡大侠胡雪松，用手一指，姓胡的，三日内我必杀你，你做好准备。胡雪松一听此言，浑身就一震的。他本来打算就称魏华雄帮了自己这一下斗败老怪，为武林界争了光，我呢跟他友好的呀谈几句，我们两个如果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那最好了。哎，如果说不能够成为朋友，可是也别这么僵持的成为仇人。可还没等自己说话，人家那面已经下了战书，三天内要杀自己。胡雪松这个人那也是外柔而内刚的人，一听此言，他点点头，魏剑客，三天内我是随时奉陪。好，魏华雄说了一声好，转身就走。魏华雄当众挑战，使得很多绿林人放下的心又提起来了。那个本来大家琢磨这一场纷争总算过去了，还没想到这魏华雄还要跟胡雪松玩命，那这可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魏华雄他这一走，胡雪松等人也就准备离开铜陵府。这时铜陵府的大总管葛志彪来到他的主子申公泰跟前，小声嘀咕，大人，咱们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那现在铜陵府内外已经准备好了数千军卒，再者铜陵府有很多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侠剑客，那么陆林道有些侠剑也被他们拉拢了。魏华雄和胡雪松这些人都是跟官府抗衡的人，那何不借此机会把他们就围在这儿，将他们杀死在铜陵府之内。哎，葛志彪是这么想的，他一提示申公泰，但申公泰微笑着摇摇头，哼，不必了，既然群英会已经到此告一段落，诸位愿意往哪里去往哪里去吧。葛志彪一听他这话，哎呀，申大人怎么这么宽怀仁义呢，就这么放他们走了，纵虎归山必是大患呢。原来申公泰的打算是更加歹毒，本来他就准备下令把这上庭围住，说什么也得把几个跟自己作对的人杀死。可是他一看魏华雄和胡雪松约定三天内两个人要决战，那这两位肯定得死一个，另一位可能也得挂伤，弄不好他们两败俱亡，那就不如让他们先打，我坐收渔翁之利，到那时我再出手不迟。哎，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说表面上啊是把大家都放走了，

0: 那有些人呢还跟他实地打招呼，这咱不一一叙述，单说武当少林许多门派的侠剑客陪着胡雪松来到胡氏父子临时住的店房，大家是同时表态说魏华雄要跟您和好，那咱们愿意跟他交朋友。如果说他以武术想强逼人动手，胡大侠，我们站在你这一边，真他敢伤您一根毫毛，我们就跟他拼命。胡雪松对众人是极为感谢。哎，这时有人呢也劝胡雪松说，避其锋芒吧，既然咱不想跟他为仇，那你就先回苏州，想那魏华雄他不至于追到苏州去吧。胡大侠是摇头不同意。那还有些人说，对待魏华雄这样人呢，不用讲什么礼节信义，使什么手段把他整死都行，不管是明着暗着出其不意把他废了，何必坐着等他让他向咱们出手啊。胡雪松也不同意这种做法。你看这个劝那个说，大伙儿都出主意，他的妻子玉凤儿陈碧清也不劝也不说，因为妻子太了解丈夫了，丈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要公公正正明明白白的与对头魏华雄决战，就即使是死在对方的手下他也绝不反悔。现在玉凤儿那心呢都要碎了，一面是过去的前夫，另一面是自己心爱的丈夫，真不愿他们俩再见面，那更不想他们俩死一个。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无力劝阻他们，也只能等待。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说魏华雄，他来到北京外城一家店房，是养精蓄锐摩拳擦掌。跟着他来的呀，可不像胡雪松这边人这么多，哎，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他的多年女友申双双，另一个是他的宝贝女儿玉流星魏小楠。现在好，本来玉流星那都不愿意离开胡欢，愿意跟胡欢在一起，可是他们这两个爹要玩命，这胡欢自然陪着自己的爹爹，那玉流星也就跟他爹来了。到了店房以后，玉流星和申双双都竭尽全力在劝阻魏华雄，可是无论是软的硬的，你是落着眼泪劝，你是笑呵劝，魏华雄是只字不听。他跟女儿和申双双说，哎，活到现在我自觉的才悟出来人生之真谛。双双啊，说过去我真有些讨厌你，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世上除了我的父母，除了我的儿女跟我心心相爱之外，也就是你与我相近了，那么我就不应该拒你于千里之外。此次我杀了胡雪松后，我就带着你领着女儿咱们归隐，永不出师。这两位一听啊，谁也劝不了他了，那没办法了。玉流星和申双双就来到另一个屋子相谈。到这屋，玉流星这眼泪又淌下来了。你说哥怎么办？我爹一定要杀胡叔叔。你说要杀不了吧，被人家得伤着。真要是伤着胡叔叔吧，人家那面跟我爹还没完。那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好主意呀，让他两边化解？申双双闻言摇了摇头，眼圈发红。哎，小楠呐，要说过去可能你也恨怨我，我看你也不顺眼，可是地穴里数日相处，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也应该明白我申双双多年的苦衷， 现在我们都是为你父亲着想的人，我想我们都劝不了你父亲。最终你父亲不是被人杀，就是杀人后再被人杀。孩子，我现在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拯救你父亲，可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您说说，只要能救我父亲，我肯定会同意的。申双双伸手打怀里边拿出了一丸药，玉流星一瞧，这是什么呢？这是我陕西申家祖传的化工丹，不管有多么高深武功的人，只要把这药一吃进去，过不了多少日，他的一身武功就化解没了。那么说吃进去的第二日，他那个武功就开始消退，浑身就没力。现在我想，要想让你爹不和胡雪松拼命，就是把这个药给他吃进去。玉流星一听是两眼发呆，那如果我爹要没了武功，他有那么多的仇人，他们要害他怎么办？据我所知，虽说他仇人很多，但是那些仇人都是被你爹逼的。如果你爹真要没了武功，我们陪着他到你爷爷跟前，那么哪一位又敢在你爷爷的跟前害你爹爹呢？表面上看你爹爹武功消失，其实你爹却能颐养天年。到那时我陪伴着他，我伺候着他，我觉着那是最好不过了。说这话，申双双眼泪又淌下了。那如果要能救我爹的话，我都不反对给他吃化工丹，可孩子，我却不能给他吃这个药，因为我给他吃进药，一他提防我不容易吃进去，再者吃进去了他武功化没，他会记恨我，他就会不要我，那样一来我反而受不了。如果你要同意给你爹吃化工丹的话，你给他吃进去，你是他心爱的女儿，即使他武功化没，过后咱再跟他解释清楚，我想他不会怨怪你。听申双双这么一说，玉流星、魏小南同意了。在晚饭的时候给魏华雄下进了化工丹，第二天早晨一起来，魏华雄提气时就感觉气上不来，他心中烦躁，心想怎么浑身没劲儿呢？魏小南在暗中看着他这个反应，推门进来，趴在父亲的身上就哭了。如此这般一说，开始魏华雄是震惊不已，自己一身超天的武功就这么化解没了吗？可是看着自己的女儿，他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唉，算了，我这一生武功给我带来了声誉，武功也害我不浅，说既然化了就化了吧，有女儿在我的身边，夫复何求。魏华雄也就不能找胡雪松拼命了。三日后，胡雪松那边也就知道了，魏华雄离开了京城，回归山东泰安去看他父亲。那么说群英会到此就真正的结束了，一场凶杀恶斗也就化解了，申公台那面也就没有找机会害武林志士。那么说过了多少年呢，人们还在谈论说那个鬼剑江永富到了盱眙以后又回没回到中原，说胡欢和玉流星什么时候成亲入洞房，这个桀骜不驯的魏华雄武功又恢复了没有，这始终啊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铁剑流星说到此就告一段落。
1: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从今儿个开始，我给您讲一部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要说到《西游记》的名字，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肤如尽知，连外国人都知道。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倾倒了数以亿计的观众啊，什么神话小说、电视连续剧啊、动画啊，那简直一版再版，是层出不穷。我们每一个人一张嘴都能讲出一段故事。那位说，既然这样，你还说他干什么？哎，好书不怕多看呐，好东西不怕多吃。您说那饺子实行了多少年了，到现在逢年过节，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还想吃顿饺子，何况这是一部名著啊。那么电视剧有电视剧的长处，说书有说书的长处，电视剧演不到的地方，说书都能从头到尾详细的讲述明白。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好，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现在咱们就讲全部的《西游记》。为了您听得明白，我讲得清楚，咱们还是从头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人起的头，在远古的时候把我们中国呀分成四大洲，什么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北俱泸州，怎么分的，根据什么，不得而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东胜神州。据说呀，在东胜神州靠海边儿，大海里头有一座山叫花果山。哎呦，这山不大，但是俊秀的不得了啊！从高空往下俯瞰，绿树成荫，竟是吃的好果子，什么仙桃啊、菠萝呀、苹果、鸭梨呀、葡萄啊，等等等，是应有尽有，一茬挨着一茬，因此五光十色，故称花果山。在这个山的顶部就是最高峰，那儿显得光秃秃的，特别显眼的地方长着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孤孤零零啊，有人量过，高了下是3丈6尺5寸，他这腰围转一圈是2丈4尺，哎，上的还是窟窿眼儿，完全都通风。到了晚上，您仔细一看呢，就这块石头是五光十色，不断的发光。也不知道这块石头经过了多少年了，受日月之精华，精通灵性。单说这天突然乌云蔽天，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大雨之中是雷声隆隆，突然一道闪电正好劈在这块石头上，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把这块石头给劈开了，从里边咕噜出来一个石球，这个石球是光彩夺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转圈，而后咔吧一声裂成了三半，从里边跳出个石猴。哎，这小猴随风就长，五官俱全，毛梢瓦亮，四肢活动得非常灵便，奔奔奔奔直蹦，一会儿跳到高处，一会儿到了洼处，东瞅瞅西看看，宇宙苍穹，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美呀？那简直是美极了，他是心花怒放。
书中代言他乃是仙胎，受了日精月华天地之灵气，由天然而生，也可以说是天生这个石猴带着仙气儿，看着什么什么新鲜，高兴得不得了，滋滋直叫啊。那么尤其这石猴这两个眼睛放出两道金光来，比那探照灯还要射出远多少倍，两道金光直射斗牛，刷刷刷射过33层天，就直达霄汉。那33层天顶上有玉皇大帝，偏巧了，这篇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群仙在这议事的日子，群仙全到齐了，玉皇大帝正给大伙讲话呢，正讲着讲着，突然发现南天门外的两道金光直射斗牛，刷刷，玉皇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哪里放出来的金光。与此同时，众仙也发现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大惊失色。玉皇赶紧传旨，叫千里眼、顺风耳去看个究竟。你看看，这玉皇手下什么人都有啊。千里眼不管多远，他都能看见。顺风耳也不管多远，哪怕你声音再低，他也听得真真切切。二将奉旨来到南天门，开门之后手把五色祥云往下查看。哦，看了一会儿明白了，赶紧返回身来见玉皇大帝，启奏陛下，方才我们查清楚了，闹了半天在东胜神州海东奥莱国的大海之中有一座花果山，花果山上有一块石头受日精之月华变换成猴形了，乃是个仙胎，猴子刚出世看什么都新鲜，两眼望苍穹，故此射出来金光，请示玉帝怎样处罚于他。群仙也说，玉皇大帝您看怎么处置他，他是什么精灵。您还真别说，今天玉皇大帝心情格外舒畅，还痛快，听完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笑了，哎，世间的生物由他去吧，酿不成什么大祸，不必追究，遵旨。玉皇大帝一句话，不追究了。按下这咱不说，单说这石猴自从出世以来，除了看什么都新鲜之外，他在山上是尽情的游玩。哎呦，花果山不光是他呀，这乃是猴子聚会之地，花果山的猴子种类是最全不过的，什么长臂猿、短臂猿、长尾巴猴、短尾巴猴，什么金丝猴、银丝猴、人面猴啊，等等等，是应有尽有。除了猴子这个大家族之外，还有许多猛兽啊，狼虫虎豹是一应俱全。哎，这石猴啊人性好，跟谁都合得来，虎豹见着他也不烦他，猛兽见着他也不讨厌他，与他是和睦相处。本来山上这猴群呢就排外，但是发现这小石猴还脾气挺好，也不计较，而且说出话来条条是道，有长者之风，这些猴也就不排斥他了，逐渐的也把他收拢到猴群，每一天呢吃啊玩啊乐呀都在一起盘踞。这什么意思，就是有人缘。就拿咱们人来说，人呢就得有人缘。哎，你要是演员呢你得有台缘。这玩意是天生的，
是从里往外的

0: 种气质。您不信，有的人他一句话不说他就讨人嫌，丑他就别扭。有的人长得不管丑俊，他有人缘，谁见着他谁都喜欢。大概啊，与他的内在和脾气秉性有很大的关系。这石猴就有人缘，他不斤斤计较，在哪儿都合群，又不拔尖，又不抢羊斗胜，所以大伙都喜欢他。单说这年的夏天，天气暴热呀，气温高达50-60度，炎热难当。这猴啊，就坐那呼呼都喘气，四鬓汗流。有个老猴就说，多少年来没像今年夏天这么热的，这样下去啊，非把咱热死不可。哎，赶紧到水边吧，找个凉爽之地去避暑。猴子滋滋直叫，成群结队到了水边了。哎，洗洗澡果然凉快了。有个猴就说，我说各位啊，我们在这生长了多年了，就靠着这条大河生存，我这河的源头在哪儿啊？你们知道不？一句话把大伙问住了。是啊，就知道这大河挺长，水面挺宽，水也挺深，源头在哪儿不清楚。所以有的猴就好奇，这么办，咱闲着也没事儿，现在洗完澡了也不那么热了，咱就顺着河往上游头走，究竟看一看源头在何处，众位以为如何呀？好，赞成同意。和这猴子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就找这河的源头。这石猴也在猴群之中跟着去找。他们翻了一山，越了一岭，好不容易走出去，也不知有多远，到了个去处。大家平身站住，抬头一看，哎呀，为什么呢？他们被眼前的景致所迷住了。再看对面，高耸的大山是悬崖峭壁啊，这水就是从悬崖上的倾泻而来，一泻千里。而且这个景致也太美了，这瀑布宽了下有数丈，从百丈高飞流直下呀，激起了浪花，真好像串串的珍珠。闹了半天花果山还有这么好的去处啊，看来这源头就在这儿了。这水后边，也就是这瀑布后头是什么所在？这什么地方？谁都没来过。有个老猴就说，各位啊，大家看见没，这可能就是源头，或者说离这源头不远了，拦住去路咱也过不去了。哎，我说哪位胆大，敢跳到水里头看看瀑布怎么回事，这后边是怎么回事，如果谁要探听清楚了，我提议咱们就推举他为咱的猴王，大家愿意吗？同意，赞成，谁下去？一叫真章，猴全傻眼了，不管长臂猿、短臂猿、长尾巴猴、小尾巴猴，谁也都不敢过去，那性命攸关呢。哎，正在这时候，那石猴分人群挤到前边来了。嘿嘿嘿，我各位啊，我去看看究竟怎么样。大伙还有点瞧不起他呢。我石猴，你敢去看个究竟？当然了。好，你要敢看个究竟，探听明白了，我们肯定推举你为猴王。好，但愿如此，各位等候了。其实小石猴也有点担惊，为什么？因为水势太狂了，深不见底，而且打着数个漩涡，奔腾而下呀！到里边被水流给卷走了，那就玩完了。但既然话说出去，说话就得算数。再看这小石猴，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蹦三蹦，窜三窜，把眼一闭，双爪子往前一伸，砰！ 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众猴在岸边看着，一个个倒吸了一口冷气，要想看个究竟，也不知道小石猴是生是死啊。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这石猴这一个猛子扎下去了，哎，突然觉着水势不那么狂，而且觉着没有水了。他睁开眼睛拨了脑袋一看，哎，这什么地方，回头再看，身后就是悬崖上留下的瀑布，就好像幕布和帘子一样，把内外分成了两个世界。这里边没水了，眼前是一座石桥，再往前看，石桥的对面是黑洞洞一座大山洞。皮鼻子一闻，有一股幽香。哎，小时候仗着胆子上了石桥，左顾右盼呢，一看，哎，这世界也不错呀，哎，还有这么个好地方啊！他心里头高兴，胆子逐渐就放大了。下了桥，进了山洞了。等走不远，发现这山洞啊，能容达千人之上，就那么大个地方，高了下头，不知道有十丈还是二十丈，方圆数丈。这里边不仅宽大，而且有石床、石枕、石桌、石凳、石锅、石碗、石盆，你别看都是石头的，是应有尽有。那猴群全搬到这儿，也绰绰有余。哎呀，小石猴东看西看，这窜那蹦，溜达那么两圈，全看明白了，心说在这一住有多美呀、啊！多热的天这里边凉快，多冷的天这里边暖和。哎，这才是个好住处呢，我赶紧回去报信儿去。探听明白，小石猴顺着原道回来了，从水里一个猛子他爬上来了。那些猴都在这等着呢，以为这么长的时间小石猴肯定保不住命了，没想到从水里他又上来了。这猴哗就围拢过来了，这个也问那个也问，怎么样怎么样，你上哪儿去了，你发现什么了？众位啊，大家不必着急，听我慢慢道来，是这么回事。他这一番话讲完了，这猴都惊呆了，大部分都不信。有个老猴还说呢，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不信我领你们去看看。那行，那你就投钱带路，大伙不要怕啊，我怎么做你们跟着怎么做，准保万无一失，随我来。小石猴一个猛子又跳到水里去了，那老猴跟着也跳下去了，有胆大的蹦蹦蹦咚咚咚咚咚咚跳下去了。猴也不一样，有的胆小的一看这玩意行吗，到了里头出不来怎么办呢，一看人家都下去了，干脆豁出去了，蹦蹦蹦蹦蹦蹦也跳下去了。有那不敢跳的，一看人家都走了，不跟着也不行，哎，跟着也跳下来了。咱这么说吧，小石猴在前边引路，大家陆续登岸，就来到石桥。过了石桥，就走进山洞。到了山洞，猴们滋滋直叫，都说果然是座天堂，好去处，好去处啊，乐得嘣嘣直蹦。另外有个猴眼尖，抬头一看，哎，那上头有字儿，哎，那上写的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年月刻着字儿呢，上联是花果山福地，下联是水帘洞洞天。水啊，这洞有名叫水帘洞，好哎，咱待的叫花果山，咱住的叫水帘洞，这就是咱家喽，就是咱家了，太好了。这猴啊私心都特重啊，道里的抢占地盘，有的抢石盆，有的夺石碗，滋滋直叫，争的是不可开交。这石猴就说，各位啊别争， 人人有份，这地方大得很呐、哎、大家不必争抢。哎，果然是人人有份，各家族全有一块地盘，可以这么说吧，在这一住就安居乐业，谁也不争抢了。哎，人人满意啊，住在了水帘洞啊，看来石猴立了大功了。过了几天呢，谁也不提那个茬了。哪个茬？不老猴许诺了吗？谁要探听明白立了功了，大伙推举他为猴王啊，怎么今儿都不提了？小石猴心里不痛快。在这一天，猴都聚齐了，石猴说话了。我说各位啊，我可听说啊，人无信而不立，人说话得算数。我给大伙提个醒，没搬到水帘洞之前，你们怎么承诺的？说谁要探个究竟，探听明白就算立了功了，就推举他为猴王。我都这么些日子了，怎么没人提这茬了？到底说话算数还是不算数？
1: 对，
0: 有些人装糊涂，有些猴心里痛明白，这边说话能不算数吗？人家说的有理有据。有个老猴说了，好好好，我们大伙肯定说话算数。石猴啊，就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就算我们的猴王，大家看怎么样？同意同意，他就是猴王。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么多猴没头哪行啊，他就是咱的当家人了。哎呦，好，同意哦。大家围拢过来，把小石猴举过头顶。哎呦，小石猴也高兴了。紧跟着有些老猴出的主意，堆了个石头台，让小石猴坐到上面，高高在上，其他的猴按着辈分，按着次序分班站立，然后一齐跪倒在地，奉石猴为大王。没大王也不行啊，叫石猴这玩意难听啊。后来还是老猴出的主意，说这是一件好事，好尽美。他又是猴王，干脆从现在开始就叫美猴王。大家同意吗？同意。结果从这天开始，小石猴摇身一变就成了美猴王。哎，大家全都赞成。咱这么说吧，自从美猴王当家做主之后，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安排得十分得当，把这些猴子分成班，谁干什么活谁干什么活都不许乱套，大家是欢聚一堂，活得没那么滋润的了。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实际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

0: 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

0: 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六六！
2: 一分钱，高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组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的时光总是带着几分慵懒与温柔，告别了上午的忙碌，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把心情交给音乐，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感受时光慢慢流淌，给自己一段安静放松的时刻吧。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5，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孟婆求你赐我忘情汤》，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玲花的这一首《孟婆求你赐我一碗忘情汤》。那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简简单单想点播一首歌曲哈。这首歌的名字是《站着等你三千年》，来自王琦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一起来收听。

好，这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来自王琦的这首歌曲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微信好友一起宠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的玫瑰花，在这里呢祝电台节目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的音乐放轻松节目，你的收听呢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这首歌送给你吧。

0: 来自彭龙的这一首《你是我的玫瑰花》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一起重点播的，他说祝电台节目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了。那同时呢，在这里呢也祝你在这个下午收获一份清凉的好心情。那这个时间咱们的这个微信好友一起宠还点播了一首歌哈，一首任贤齐的《心太软》，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1: 非常重要的，献给我的制作人，崇哥。

任贤齐的这一首《心太软》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一起宠，他说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也是非常开心您能选择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与我们共度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这一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冰糖炖雪梨来报道了。冰糖炖雪梨想听什么歌呢？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了哈，我在直播间等待着你的微信。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

0: 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在1997年后，香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上，双方代表发生了争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在中央政府直辖下实行高度自治，而英国则想把直辖中央政府几个字删去，把高度自治改成最大程度自治权。周南回忆说，争取1997年后香港的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只不过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的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这个间接形式，以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招数都被小平同志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小平同志指示，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于是中方代表坚决地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缩回去。在谈判

中，中国代表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在未来的香港设领事馆，甚至总领事馆。然而，英方代表在一次会议上竟提出，别国在香港设领事馆，我们英国在香港可以设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周南问伊文斯，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才派这种公署，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要把1997年后的香港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吗？你能找到任何例子说明，在任何非英联邦国家里，英国设高级专员公署吗？伊文斯回答说，也有，比如在某些国家设商务专员公署。周南针锋相对地戳穿英方的底细，你这又胡扯了。商务专员是商务处商务专员，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最后，伊文斯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只好理亏地放弃了这个要求。接受采访时，周南解释说，他们要求英国在港不设总领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巴基斯坦是英联邦国家，坦桑尼亚也是英联邦国家。我在这些英联邦国家工作过，知道这个情况。别的国家都叫大使馆，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却设高级专员公署，表示它的特殊地位。实际上他是个大使，但是他不叫大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驳以后，看到当时伊文斯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成员交头接耳，当时他没有料到我们会这样质问他，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同意设总领馆。他们真是只要有空子就想钻。4月27日、28日，中英进行第13轮会谈。5月9日、10日进行第14轮会谈。主要议程是解决前一段正式会谈遗留的问题，讨论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问题等。这时，中英代表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周南说，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回归后将在这颗东方明珠上空飘扬的不仅是鲜艳的五星红旗，而且也有雄伟的八一军旗。这两面旗帜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缺一不可。周南回忆说，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香港一些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这下邓小平可火了，他也清楚英国政府企图借此反对中国未来在香港驻军。于是邓小平利用接见香港记者的机会讲，有人讲中国在香港可以不驻军，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我们不驻军怎么能体现主权？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
我们恢复了主权，

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呢？必须要驻军。邓小平震怒了。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斯跑到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周南。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香港人也很不安。我们英国人在港驻军是因为离香港远，你们离得近就不要驻军了。周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英大使进行了驳斥，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要另外打算盘。伊文斯讨了个没趣儿，灰溜溜地走了。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在小平同志公开发火之后，英方态度才暂时有了收敛。周南感叹，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5月30日、31日的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中国方面97之后行使驻军权。但是英方提出希望在拟定协议正文和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中方表示不能同意。最后达成的协议为，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军费则中央人民政府负担。三，回首邓公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6月13日，中英第16轮会谈结束后，双方宣布成立一个专职工作小组。中方由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柯在硕挂帅，英方则由伦敦派来的英国外交部资助次官魏德威主持。从6月21日起，由柯魏二人为首的12人工作小组一头扎进北京国际俱乐部，在正式会谈期间，每周以5-6个整天时间讨论双方提出来的所有文件，对所有文件进行字斟句酌。6月26日、27日进行第17轮会谈。第17轮会谈明显是在轻松的、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的开场白一改惯例，不再以天气为例，谈的是孔雀及埃及神话火凤凰。这个神话寓意乃是不惜代价甚至死亡以换取更新，追求更完美的境界。周南首先发言，大使先生，你进门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养的十几只孔雀？伊文斯摇了摇头，我没有注意到。周南笑着说，我看雄孔雀比雌的漂亮。伊文斯也笑着道，鸟类总是这样的。周南继续说，据说中国过去所讲的凤凰其实就是孔雀。我非常喜欢埃及神话中关于凤凰的故事，就是凤凰在灰烬中得到新生。这样的故事非常优美，而且有深刻的含义。周南正说得高兴，一位在场的女记者问他，这与香港有什么关系？中方成员鲁平接过话说，有很大关系。无疑，
中国方面当时想打如此一个比喻：效法古埃及，每500年自焚一次，求取新生，用以提醒英国，中国决定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以求取得更美的境界。在收回香港、97后安排等两项议题解决以后，过渡时期的安排问题又出现了僵局。为了保证平稳，周南等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提出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以处理涉及过渡时期和跨越97的重大问题。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立达回忆录的话说，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方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周南说，说穿了，英方不愿当跛脚鸭。这是一句美国的俚语，在新总统选出后，再任总统实际上很难有所作为，故名跛脚鸭。他们害怕形成中英共管局面，危及港英当局在过渡时期的行政管理，谈了好几轮都未有所突破。当时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始终注视着中英会谈的进展情况，邓小平一再指示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和让步，但中英会谈也不能触礁，要想办法绕过去。受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指示，吴学谦、周南等乘专机飞抵北戴河。邓小平同他们谈话时指出，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时间提前，不迟于1990年，最好更早一点，不要等到1993年才公布。这不但有利于稳定香港局势，而且有利于中方参与。因为英方说过，基本法公布后，英中将加强非常密切的合作。周南回忆，在基本法起草阶段，小平同志很关心要为特区政府制定一个能确保长期稳定繁荣的政治体制的问题。邓小平指出，香港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很重要。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即使要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要一步一步走，否则将造成动乱，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最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基本法中规定了特区应采用行政主导而不是立法主导的政治体制，同时确定了按照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的原则逐步发展民主。亲历了中英谈判曲折进程的周南感慨万千，回顾那一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斗争的胜利。7月28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举行会谈。在上午的会谈中，双方商讨了协议文本、联合委员会等问题。这天中午，英方接到周南的一个提议，他对柯立达和高斯沃西说，中国认为香港问题谈判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中方将做出最后的重要决定。为与英方在9月达成协议，中国准备对主要争议问题做出妥协，
特别准备接受当时

英方关于限制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等多数要求。但如果英国外交大臣不准备在此时此地利用这个机会，那么中国就会撤回妥协的考虑，谈判将实际上结束了。在钓鱼台国宾馆，英方紧急研究周南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柯立达认为这个提议是郑重的，他提供了英国所能希望的最好条件。周南说，我当时说这是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那我们就撤回方案，由此产生的后果那就是由你们来承担了，给他施加点压力。据他们记载，他回去马上向杰弗里豪外长汇报，杰弗里豪就带上尤德港督和柯立达几个到钓鱼台。七月份，就是比现在还热的这个时候，在一个树底下去密商。为什么呢？他们害怕钓鱼台里面安了窃听器。后来请示，他们多数意见认为这是最后底牌，不能再拖了。但是尤德不同意，可是他是少数。随即柯立达回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起草发给撒切尔夫人的电报，说明了周南的提议，建议他授权豪以此为基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傍晚，当吴学谦在钓鱼台为豪举行宴会时，首相复电到达，同意按柯立达的意见办，让豪全权处理，以取得最好的结果。7月29日上午，吴学谦与杰弗里豪继续会谈。在联合委员会问题上，吴学谦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多数意见，将其译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明确规定它是一个联络机构，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完全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理，也不对其进行监督，它不会成为特区政府的前身。当天下午，伊文斯和周南及其他谈判代表团成员举行会议，磋商协议文本，商定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事宜等。魏德威和弗雷德·布柔斯与周南讨论协议主体部分的措辞，一直到晚饭时才结束。7月31日上午近10点，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北京的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陪同他接见英国客人的有姬鹏飞、周南和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陈兆元。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脱颖而出的优秀议员张幼云担任主翻译。周南今天还记得，当时邓小平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向杰弗里豪展示自己晒黑了的皮肤，风趣地说，你看我都变成了非洲人了，大臣阁下你也辛苦了，这次双方谈得很好，我很高兴，感谢你在解决香港问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感谢撒切尔夫人的关切。杰弗里豪向邓小平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中方合作，也保证香港在今后13年里继续繁荣和稳定。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期间，邓小平还对陪同豪参加会见的英方阵容颇感兴趣，并开玩笑地说，我被王国的这么多勋爵包围了。豪回应，英中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会见结束后，豪稍事休息就前往首都机场，周南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齐怀远为他送行。在机场，周南等人被记者团团围住，询问中英会谈的进展。齐怀远回答，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胜券在握的周南则脱口吟出一句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各种详情均在此中，再不需数倍矣。含蓄地点明了

0: 中英谈判业已取得的重大进展。8月8日、9日，中英进行第20轮会谈。这轮会谈结束，周南对众多的港澳大陆记者发表谈话时，满怀喜悦地引用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名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当时的谈判形势。随后，中英谈判代表团各自抽调人马，以中方鲁平、英方麦若斌带头，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土地出售、民航着陆权等尚待解决的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在8月21日、22日进行第21轮会谈开始之际，周南以旅游为题，建议英方团长伊文斯做三峡游。无独有偶，他提及李白那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周南意味深长地说：“好就好在不仅写了景，也写了诗人的心情，叫做寓情于景。”下次我们去体验一下。由于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大局已定，冲刺的节奏明显加快。9月5日、6日进行第22轮会谈。这轮会谈前，周南同伊文斯闲聊起来。9月10日是中国农历的8月15，也就是中秋节。按中国人的习俗，这一天要赏月吃月饼，我到时可是要请你们全体成员品尝中国的月饼啊。伊文斯高兴地表示感谢。周南又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记得大使先生正是秋天来的，那么就经历了4个季节了，已经经过了冬天、春天、夏天，现在到了秋天。秋天是收割庄稼的季节，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伊文斯也表示，英中会谈的圆满结束指日可待。与往常不同的是，中英双方以柯在硕、魏德威为组长的协议工作小组，以鲁平、麦德斌为组长的协议临时工作小组的成员，9月5日这一天从国际俱乐部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开始与以周南、伊文斯为团长的外交谈判代表团同地工作。细心的人们注意到，这次会谈的公报中指出，第23轮会谈具体时间待定，这说明下一轮谈判的必要性已有动摇。果然如此，经过2年无数的风风雨雨，中英谈判的帷幕终于落下。当时伊文斯眉飞色舞地告诉记者，没有必要进行第23轮会谈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为什么还要再举行一轮会谈呢？于是，工作小组的成员每天连续工作长达10个小时，对已经达成共识的协议正文和附件的内容及其表述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推敲和修改，排印成文，经核实后提交中国国务院和英国内阁审阅。9月18日， 协议正式定稿。19日，中英双方分别宣布已将协议文本提交各自政府研究。22日晚，香港北角政府印务局里灯火通明，这里刚刚接到香港政府的紧急通知，要在25号前赶印出中英联合声明中文本120万份，英文本25万份。由于时间紧，印量大，这里的工人被告知要从现在开始吃住在局里，加班加点，日夜工作，直至保质保量完工。25号下午，印务局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此时，周南也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四，直接参与实施另起炉灶。1984年9月26日上午，被外国媒体称为中国议会大厦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铺上了红色的地毯。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这里举行。9:55，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姬鹏飞、姚广、周南等25人步入会场。稍后，英国方面的代表伊文斯、尤德、麦若宾、欧威廉等人鱼贯而入，双方成员一一握手，接着各就各位。周南和伊文斯分别坐在长桌的左右两方，桌子后面的台阶上分三排站立着41名参加中英谈判的工作人员。桌旁，中国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副处长张瑜和英国驻华使馆一秘欧威廉来到长桌前，最后互相核实最后签字的位置。时针终于指向10:00，这个万众瞩目的历史性一刻终于来到了。周南和伊文斯各拿起了一支平平常常却又非同小可的笔。就在他们手中的笔与桌上的文本终于接触在一起的一刹那，整个西大厅里被闪光灯和射灯照得如同白昼。当周南、伊文斯签字完毕起立交换文本时，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在掌声中，周南用西方人的礼节拥抱了伊文斯，并且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他们对望着，笑了。两制连珠，规避补欧齐一统。九天揽月，兴邦垂玉，庆千秋。1984年12月19日下午5:30，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正式签署仪式。随后，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身边，举起香槟酒向她表示祝贺。周南注意到，撒切尔夫人也举杯共祝，并与邓小平相约1997年香港再见，相约届时到香港出席交接庆典。紧接着，周南马不停蹄又率团参加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

交给届时已成立的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决定及执行。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规定》中规定，1996年全国人大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2月7日，新香港联盟创会会员罗德成说，他也赞成尽快成立这个委员会，地点最好在香港，若英方不合作，可改在深圳。他认为这个组织必须要有中方人士参与，因为处理过渡期工作是中方的责任，而并非干预。在会见过程中，鲁平和周南要求罗德成返回香港后更详细地研究该组织的具体组成及功能。三月中旬，全国两会召开，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李伟廷进一步建议，为了保证1997年平稳过渡，中央政府应考虑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咨询委员会。在会议中，广东省代表团提出了建议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议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个议案。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说，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其职责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为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进行各项有关准备工作。钱其琛担任预委会主任，安子介、霍英东、鲁平、周南等任副主任。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筹委会共150名成员，预委会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筹委会，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周南是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之一。周南说，筹委会比预委会中的香港代表几乎增加了10个百分点，反映了在最后进入具体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阶段时，贯彻了面向港人、依靠港人和吸引更多港人参与特区具体筹备工作的既定方针，为1997年后港人治港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且代表的广泛性远远超过了预委会，照顾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和各个界别。筹委会的成立宣告预委会的使命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进入具体落实阶段。筹委会在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同时，也加紧制定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周南说，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临时立法会成立，首届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产生，周南都一一见证。五，一天两度泪洒灵堂的内情。周南说，在那些年代里，小平同志最关注并一直亲自领导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改革开放，另一个就是香港问题。应该说，香港问题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小平多次讲，
香港回归后，我哪怕坐轮椅也要。

0: 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到深圳，周南特地从香港赶去拜见他，并向他表示，香港同胞都热切期待着你老人家在1997年到香港走走看看，和大家一同庆祝回归。听罢，邓小平连连说，好，好，还要继续奋斗啊。周南回忆说，没有想到在距离香港回归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与世长辞了。如果能多活一两年，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那就更圆满了。说到这里的时候，周南声音低沉了下去，满脸的哀伤和遗憾。之前我们也听说小平同志病重了，估计他未必能来香港参加回归庆典。1997年2月19日的晚上，突然接到邓小平去世的噩耗，大家都泣不成声。紧接着，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会议，布置设灵堂，安排吊唁活动。2月20号清晨起，新华社香港分社下半旗致哀，所设灵堂开始接待前来吊唁的香港各界人士和在港外国友人。来吊唁的市民都显得非常哀痛，令在场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灵堂开放的当天当场洒泪。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在邓小平遗像前非常激动，又跪又拜。周南受其感染，忍不住落泪。而下午又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伯撑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到灵堂，并跪下向邓小平的遗像叩首。周南受其诚所感，再度双目含泪，更屈前安慰这位老人家。周南回忆说，那些天大家天天守灵，亲眼看到香港同胞扶老携幼，从早到晚一连几天排着长队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来吊唁小平同志。许多人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表达他们对小平同志的衷心爱戴。那种震撼人心的场景在香港历史上十分罕见，真是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所幸的是，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终于在1997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实力管理，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7月23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会上王长银做议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大会总监票人报告大会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 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新当选的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主任、市法院院长进行宪法宣誓。市长秦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平泉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和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关键窗口期，深感使命如山，重担在肩。今后工作中，唯有戳力奋发、笃行不怠、忠诚履职，才能不负组织和人民的重托。要筑牢忠诚之魂，扛牢发展之责，把牢法治之纲，守牢民生之本，树牢敬畏之心。有平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广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将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为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平泉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的市第三次党代会，市委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和全体人大代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市发展大局上来，充分发挥优势，认真履行职责，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要树牢大局意识，坚持依法高效履职，要展现代表担当，投身经济社会发展，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要锤炼自身品格，持续提升履职能力。李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力支持人大开展工作，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市人大常委会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法定职责，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积极配合人大监督，认真落实人大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不断提高履职水平。各乡镇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条件。各位代表要倍加珍惜人民群众的信任，发挥好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带头宣传好、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在为民服务中担当尽责，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致闭幕词。张艳华说，会议期间，全体代表牢记人民重托，站稳政治立场，扛起履职使命，以饱满热忱共商发展大计，以审慎态度行使民主权利，依法选举。这是一次高举旗帜、解放思想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高效担当的大会，更是一次凝心聚力、清正严明的大会。大会凝聚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大共识，必将激励大家同心同向、笃行实干，向着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目标阔步前行。张艳华强调，全体代表、人大工作者要始终一心向党，

坚决把准人大履职的正确方向，要始终一往无前，坚决扛起服务发展的时代重任，要始终一切为民，坚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奋力交出让市委放心、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国歌歌声中胜利闭幕。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艳华为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秦涛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三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赵东峰为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四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立坤为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五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周建成为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第六款的规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六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王长银、王秀娟、岳树民、侯娥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七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刘春辉、刘国权、苗玉才、于立鹏、李建国、李强、关亚南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八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王志刚、叶海英、申兴国、吕景东、刘伟东、刘德文、李文静、吴蒙威、何春红、张志新、张经燕、张景江、周彩玲、庞振海、柳嘉兴、柳建林、郝艳民、南立鹏、郭艳华、董静文、蒙长红、霍帅克、魏淑君等24名同志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关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公告，第九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一、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长银，副主任委员南立鹏，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刘伟东、张志新、郝艳民、董静文。二、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郭艳华，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刁永全、王海明、申兴国、吕景东、苏立新。三、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蒙长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吴蒙威、何立新、张景江、黄慧、翟宇佳。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秀娟，副主任委员庞振海，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王慧森、王志刚、叶海英、刘凤祥、张经燕。五、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岳树民，副主任委员何春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邢丽丽、周彩玲、柳嘉兴、柳建林、霍帅克。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

0: 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
5: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

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

0: 版“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

0: 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2: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6: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7: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8: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6: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5: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6: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

实订单量为36325万，在终端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在终端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

0: 对呀、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6: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6: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9: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9: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

0: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季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2: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

0: 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4: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5: 您有一张传票。
4: 我会去法院核实。
3: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4: 我会亲自查证。
5: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4: 我会走正规渠道。
3: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4: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5: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4: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6: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
8: 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7: 你要我死？
8: 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秘密。
7: 上官飞瞪着他，突然纵声的大笑起来，
8: 这件事儿的确像是很可笑，一个残废了的人居然还想要别人的命。
7: 上官飞大笑地说道，你呀、啊、你想用什么方法来杀我呢？啊，哈哈哈哈，用你的头来撞，用你的嘴来咬。
8: 金无命回答得很简短也很妙，只有2个字， 不是。
7: 单官飞的笑声已渐渐小了，如此简短的回答也不像是在吓人，更不像是在开玩笑。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8: 我要杀人用的就是这只手。
7: 他的手已抬起，是右手。单官飞已笑得很勉强，却还是大笑着说道，
8: 这只手啊啊啊，这只手啊啊，你这只手啊连狗都杀不死的。我只杀人不杀狗。
7: 单官飞的笑声突然停顿，龙凤双环已脱手飞出。
8: 一寸短一寸险，龙凤双环本是武林中至绝至险之兵刃，这一招龙翔凤舞脱手双飞更是险中之险，若非情急拼命，或是明知对方已被逼入死角时，本不该使出这一招。这一招若是使出，对方也就很难闪避得开。但就在这时，剑光已飞出，
7: 剑光这一闪已刺入了单官飞的咽喉。
8: 剑锋入喉仅七分，单官飞的呼吸尚未停顿，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露，眼珠子也将鼓了出来，死鱼般的瞪着金无命。他死也不明白金无命这一剑是怎么刺出来的。金无命也在冷冷地瞧着他，一字字缓缓地说道，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上官飞身子突然一阵抽搐，喉咙中发出了的一响，剑拔出，鲜血飞机。
7: 单官飞死鱼般的眼睛还是瞪着金无命，目光中充满了怀疑、悲哀和惊惧。他还是不相信，死也不相信，但他必须相信单官飞脱手击出的龙凤双环已打入了金无命的左臂。断臂，他拼着以这条断臂去硬接单官飞的双环，然后以右手的剑自左肋之下刺出，一剑刺入了单官飞的咽喉。这是何等的诡异剑法呀！这一剑好准，好毒，好快，好狠。
8: 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
7: 他的确没有说谎，但这事实却又多么令人无法思议，难以相信。单官飞和他同门十余年，却从未见过他练过一天右手剑，所以死也不明白他这右手剑是如何练成的。但他必须

0: 相信，因为世上绝没有比死更真实的事。景无命垂首望着他的尸身，神情看来似乎有些惆怅失望。良久良久，他突然轻轻叹息了一声：
1: 哎，你何必要杀我？我何必要杀你呢？
0: 他转过身走了出去，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么点的奇特，仿佛在暗中配合着某一种奇特的韵律，那对龙凤双环还镶嵌在他的左臂里。怀疑、惊惧、不能相信，这也正是阿飞此刻的心情。金无命的剑法的确可怕，也许并不比他快，但却更狠毒、更诡秘。难道我真的无法胜过他？就算明知这是事实，也是阿飞这种人绝对无法忍受的。望着金无命逐渐远去的背影，阿飞突然觉得胸中一阵热血上涌，忍不住就要跳下土山追上去。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拉住了他。这是只很稳定的手，消瘦而有力。阿飞回过头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对充满了友情、充满了挚爱的眼睛。能拉住阿飞的手并不是这只手，而是这双眼睛。阿飞终于低下了头，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哎，也许啊，我真的不如他。
1: 哦，你只有一点不如他。
0: 一点？
1: 为了杀人，景无命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呢、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你却不能。
0: 阿飞沉默了很久。
1: 我的确不能，你不能。只因你有感情，你的剑术虽无情，人却有情啊。
0: 所以我就永远无法胜过他。
1: 错了，你必能胜过他。
0: 阿飞没有问，只是在听。
1: 李寻欢接着又说道：有感情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灵气，才有变化。
0: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1: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不必杀他，你啊也不能杀他。
0: 为什么不必？因为他本已死了，何必再杀呢？阿飞沉思着，缓缓地说道：不错，金无命的心时已死，便既不必，为何又不能呢？
1: 李寻欢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可知道他为何要在暗中苦练右手剑法吗？
0: 你说他是为了什么呢？
1: 若是我猜得不错，他为的就是上官金鸿。
0: 阿飞看着李寻欢：你认为上官金鸿也不知道金无命这个秘密？
1: 绝对不会知道。
0: 怎见得呢？
1: 金无命他的右手啊，既然比左手更快，本可一剑取那上官飞的命。上官飞本无还手的余地，
0: 不错，但他却偏偏要等上官飞先出手，然后再拼这一左臂去挨上官飞的双环，他又何苦多此一举呢？
1: 阿飞沉吟着：
0: 那只因为他的左臂本已废，再多挨一次也无妨啊。
1: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0: 阿飞等着他说下去：
1: 他这样做呀，为的也是上官金鸿。
0: 阿飞眨着眼睛：这个我不懂。
1: 他当然很了解上官金鸿，知道上官金鸿将任何人都当作工具，这人若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上官金鸿就会杀了他。

点，单官飞也说过，姬无命啊，生怕单官金鸿也会这样对待他。单官金鸿若知道他的右手比左手更快，真会这样对他吗？但单官金鸿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单官金鸿呢？因为啊，他和单官金鸿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极奇异的情感。他希望单官金鸿对他好，并不是为了他的剑，而是为了他的人。阿飞默然，李寻欢继续说道，所以他现在就想去试探试探单官金鸿，看他的左臂断了后，单官金鸿是否还能和以前一样对他。阿飞终于点了点头，我想大概已经明白了。李寻欢继续说道，单官飞啊，说得不错，金无命现在的确有种恐惧，但他的恐惧并不是死，而是单官金鸿的冷淡与轻视。如此看来，他这人岂非也有情感？他对别人虽无情，但对单官金鸿却例外，因为他这一生本是为单官金鸿而活着的。阿飞听了这句话，叹息地说道，哎，这世上能完全为自己而活的又有几人呢？他呀，可以为上官金鸿去死，却不愿死在上官金鸿的手上，所以他才在暗中苦练右手的剑法。不错，他拼着去挨上官飞的龙凤双环，就是想先练一练对付双环的方法。这也正是我的想法，所以单官金鸿对他的态度如果是改变了，他就会用这种法子去杀单官金鸿。也许他做不到，但他至少会去试一试。阿飞没有再说什么，目光却渐渐的暗淡，他似乎又被触及了什么隐痛。李寻欢继续说道，上官金鸿的龙凤双环呢，能在兵刃谱中名列第二，并不是因为他的招数狠毒诡险，而是因为他的稳。哦，稳，能将天下至险的兵器练到一个稳字，这才是上官金鸿非人能及之处。上官飞的武功根本难及他父亲之万亿。哦，上官飞之所以恨金无命，也是认为他父亲没有将武功的奥秘传授给他，而传给了金无命。上官金鸿如果不用龙翔凤舞脱手双飞那样的险毒之招，金无命能胜他的机会就很少。是，但上官金鸿说不定会使出来的，因为他见到金无命的左臂一断，就不会再有顾虑，再留着不用，所以金无命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阿飞像是突然自梦中惊醒，大声地说道，可是无论如何，上官金鸿总是金无命的父亲呢？绝不是。可是方才上官飞明明……李寻欢打断了他的话，那呀只不过是上官飞的猜想，而且猜得不对。那么他说的那些话难道也是假的？这些事儿自然不会假，但他的看法却错了。看错了？他说自从金无命一去，他父亲就开始对他冷淡疏远，这自然是事实，但他却不知道这样做为的只是爱他。那既然爱他，为何疏远呢？因为上官金鸿全心全意地将金无命训练成他杀人的机器，金无命这一生也就因此而毁在他的手上。阿飞黯然地说道，不错，一个人若只为了杀人而活着，这的确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啊。所以我说，金无命自从见到上官金鸿那一日起，就已

0: 死了。
1: 阿飞默然了。李寻欢继续说道，但上官金虹也是人，人都有爱子之心，自然不忍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做，所以啊，才没有将武功传授给上官飞。他也长笑了一声，接着说道，只可惜啊，这个上官飞并不能了解他父亲这番苦心呐。阿飞突然说道，所以上官飞其实也等于是死在他父亲手上的。哎，一个人呐，他的欲望若是太大，往往就难免会做出许多错事来。丘陵、枯林，穿过枯林就是条很僻静的小路。阿飞遥指着小路尽头处的一点孤灯，那就是我的家。家这个字听在李寻欢的耳朵里竟是那么遥远，那样的陌生。阿飞的目光还在遥视着那点灯光，接着说，灯亮着，仙儿大概还没睡。小屋中一灯盈然，一个布衣粗裙、峨眉淡扫的绝代佳人正在灯下布着衣衫，等候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归来。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只要想到这里，阿飞的心里就充满了甜蜜和温暖，那双锐利的眼睛也立刻变得温柔起来。他本是孤独而寂寞的人，但现在他却知道有人在等着他，他最心爱的人在等着他。这种感觉的确幸福的，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比拟，也没有任何事能代替。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看到阿飞那充满幸福光辉的脸，他突然有一种负罪之感。他本不忍令阿飞失望，他宁可自己去背负一切痛苦，也不愿阿飞失望。但现在他却必须要使阿飞失望。他无法想象阿飞回去发现林仙儿已不在时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他这样只是为了要阿飞好好好的活下去，堂堂正正的活下去，活得像是个男子汉，但他还是觉得有些对不起阿飞。长痛不如短痛，他只希望阿飞能很快的摆脱痛苦，很快的忘记林仙儿。他既不值得爱，更不值得思念。不幸的是啊，一个人往往会偏偏去爱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因为情感本就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谁也无法控制，谁也无可奈何。这本也是人类最深邃的悲哀之一，也正因如此，所以人世间永远不断有悲剧演出。灯亮着，门却是虚掩着的，灯光自门缝间照出，照在门外的小径上。昨夜仿佛有雨，路是湿的，灯光下可以看出路上有很多很凌乱的脚印，男人的脚印，是谁来过了？阿飞皱着皱眉，但立刻又开朗了起来。他一向很信任林仙儿，他确信林仙儿绝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李寻欢远远地跟在后面，仿佛不敢踏进这间小屋子。阿飞回过头来笑了，我希望啊，林仙儿今天炖的汤里啊，没有放笋子，你也可以喝一点，你才会知道啊，仙儿做的菜啊，他的本事啊，比使用刀还好。李寻欢也笑了，又有谁知道他笑的是多么的酸楚。那大碗的排骨汤里若没有放笋子，李寻欢也许还不能完全发现林仙儿的秘密，那么今天发生的事儿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女人怎么能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来欺骗一个如此深爱她的男人呢？但我 又何尝

是在欺骗他。我为什么不敢告诉阿飞林仙儿已不在了，而且完全是我的意思？李寻欢弯下了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阿飞点着头，你若肯在我这里啊多住些日子，你这咳嗽啊也许会好一些，因为这里啊只有汤，没有酒。他永远不会知道汤对他的厉害远比酒还要严重的多。门里没有人声，阿飞又说道，仙儿一定在厨房里，没有听到我们说话，否则呀他一定早就迎出来了。李寻欢一直没有开口，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门终于被推开了，小小的客厅里还是那样的干净，桌上的油灯并不亮，但却有一种温暖宁静的感觉。阿飞长长吐了口气，他终于回到了家，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他毕竟没有令林仙儿失望，但他的人呢？在哪里呀？厨房里根本连灯光都没有，更没有菜汤的香气。林仙儿住的那间屋子门也是关着的。阿飞回头向站在门口的李寻欢笑了笑，仙儿也许睡了，他一向啊睡得很早。李寻欢正想笑一笑，脸上的肌肉已僵硬，他已听到一阵阵的呻吟声，女人的呻吟声，是垂死的呻吟，呻吟声正是从林仙儿那间屋子里头发出来的。阿飞的脸色立刻也变了，一步冲了过去，用力的拍门，大声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请开门，开门呐！没有回答，甚至连声音都已停止。他显然是想回答，想呼唤，却已发不出声音。阿飞额头上的汗已流了下来，用力以肩头撞开了门。李寻欢黯然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敢去看阿飞此刻脸上的表情。一个人见到了自己心上的人正在做垂死挣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李寻欢非但不敢看，不忍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但门被撞开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阿飞难道受不了这种可怕的打击？难道已昏了过去？李寻欢张开眼睛，阿飞还愣在门口。奇怪的是啊，他脸上的表情竟只是惊疑，却没有悲哀。那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怕李寻欢永远想不到。血，李寻欢第一眼就看到了鲜血，然后他就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人，但他永远也想不到，这倒在血泊中做垂死挣扎的人竟是玲玲。李寻欢的血液已冻结，心已下沉。阿飞静静地瞧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是不是已猜出了什么？他并没有问这小姑娘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只冷冷地问道，这一次他是不是也在这里等你？李寻欢的心似被割裂，扑过去抱起了血泊中的玲玲，试探他的脉搏和呼吸，他只希望还能救他一命。他已绝望，玲玲终于张开了眼睛，看到了李寻欢，他眼睛立刻涌出了泪，是悲哀的泪，也是欢喜的泪。他临死前毕竟还是见到了李寻欢。李寻欢已泪流满面，轻声地说，振作些，振作些，你还年轻，绝不能死。玲玲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这句话，而是断断续续地说道，这件事你错了。李寻欢惨然地说道，

0: 是我错了。你该知道的，世上本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心杀的。
1: 李虚欢的声音已嘶哑，一字字说道：是我害了你，是我呀，我对不起你。
0: 玲玲突然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你一直对我好，害我的不是你，是他，他骗了我，我却骗了你。
1: 你没有。玲玲的指甲已刺入了李寻欢的肉里，
0: 我骗了你，我早已失身给他，在等你的时候，我只恨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
1: 他说话的声音突然清楚了起来，仿佛已有了生机，但李寻欢却知道那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玲玲若非还如此年轻，一定无法活到现在。玲玲凄然地说道：
0: 我一直不肯死，挣扎着活到现在，为的就是要告诉你这些话。只要你能了解我死也甘心。
1: 李寻欢看着他，我本就是我不好，我本该好好的保护你。玲玲突然点了点头，
0: 他虽然骗了我，我并不恨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会得到报应，比我要惨十倍的报应。
1: 是，他。这句话李寻欢还没有说完，阿飞突然用力推开了他。阿飞瞪着玲玲，一字字说道：你带吕凤仙到这里来了？玲玲咬着嘴唇：是他要你带吕凤仙到这里来的。玲玲突然用尽最后的一番力气大声地说道：
0: 不错，是他，但你可知道他为什么？你可知道他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事吗？为了你，他不惜……
1: 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撕裂，他呼吸已停顿。

0: 静寂，死一般的静寂，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声音。若非还有风在吹动，连大地都似已失去了生机，变成了一座坟墓，可以埋葬所有生命的坟墓。但风也是凄凉的，风声听来也令人心碎。也不知过了多久，阿飞才缓缓地站直了身子，但他却没有面对着李寻欢，他似乎已不愿意再瞧李寻欢一眼，只是冷冷地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李寻欢本来很容易回答，但他却一个字都没有说。他知道此话若说出来，不但令自己伤心，也令别人难受。阿飞还是没有回头，慢慢地接着说道：“你以为是林仙儿使我消沉的？你以为只要他离开了我，我就会振作？但你可知道，没有了他，我根本活不下去。”李寻欢黯然地说道：“我呀，我只希望你不被欺骗，只希望你能找到你所值得你爱的人。那么，你会将这些不幸的事全都忘记。”阿飞的胸膛起伏，声音有些激动：“你认为林仙儿在骗我？你认为他不值得我爱？我只知道，自从一开始，他就给你的就只有是不幸。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幸福，还是不幸？”他突然转过身，瞪着李寻欢，厉声说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一定要左右我的思想，主宰我的命运？你根本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自己骗自己的傻子，不惜将自己的心爱人送入了火坑，还以为自己做得很高尚，很伟大。”这些话，每个字都像是一根针。世上绝没有任何别的话能更伤李寻欢的心。阿飞咬着牙：“就算他给我带来的是不幸，你呢？你又带给人什么？林诗音一生的幸福已断送在你的手里，你还不满足吗？你还想来断送我的？”李寻欢的手在颤抖，还没弯下腰，已咳出了鲜血。阿飞冷冷地瞧着他，良久良久，徐徐转身，大步地走了出去。李寻欢的咳嗽还未停，挣扎着扑了过去，挡住了门。阿飞看着他：“你还想干什么？”李寻欢用衣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喘息着说道：“你还要去找他吗？”“
1: 是。”“
0: 你绝不能去。”“
1: 谁说的？”“
0: 我说的。因为就算你能将他再找回来，也只有更痛苦。林仙儿迟早总有一天要毁了你，我绝不能看着你毁在这种女人的手上。”
1: 阿飞的手本已握得很紧，李寻欢每说的一句话，他就握得更紧一分。
0: 他肢解已因用力而发白，脸色更苍白，双目中却布满了血丝，正如一条条燃烧的火焰。“现在你们分开，你固然难免痛苦一时啊，但你们落在一起，你却要痛苦一生。你别的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件事？”
1: 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一字字道：“你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是。”“
1: 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我的朋友。”“
0: 是。”“
1: 但以后却不是了。”
0: 李寻欢脸色惨变：“为什么？”“
1: 因为我可以忍受你侮辱我，却不能忍受你侮辱林仙儿。” 李世欢灿然说道，你认为我是在侮辱他？
0: 我一直忍受到现在，因为我们一直是朋友，但以后你若再侮辱他一个字，这侮辱就要用血来清洗。
1: 他身子也因激动而颤抖，一字字接着说道，无论是你的血还是我的血，都得用鲜血来清洗。
0: 李寻欢仿佛骤然被人当胸打了一拳，噔噔噔后退，退到了门边。他又在咳嗽，却没有声音，因为他的牙齿咬得很紧，嘴也闭得很紧，鲜血又从他那紧闭的嘴角溢出。
1: 阿飞再也没有瞧他一眼。现在我就去找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我希望你不要跟我来，千万不要跟我来，否则你必将后悔终生。
0: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出去，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1: 眼泪本是咸的，但有些眼泪却只能往肚子里流，那不但是咸，而且是苦。血本也是咸的，但一个人的心若碎了，心里滴出的血就比泪更酸苦。
0: 李寻欢也不知道已咳嗽了多久，衣袖已被染红，他的腰似已无法挺直，地上的脚印是血染成的脚印。
1: 李寻欢突然想起了门外那些凌乱的脚印，他掌心立刻冰冷。

0: 阿飞一定能找到他，因为林仙儿一直会故意留下一些线索让他找到，他并不需要太多的线索。阿飞的血液里天生就像是有种跟踪的本能，甚至比野犬还灵敏还直接。但追到了以后呢，阿飞势必要和吕凤仙一决生死。林仙儿本就喜欢看男人为他拼命。想到这里，李寻欢掌心已溢出了冷汗。阿飞现在还不是吕凤仙的对手，能救阿飞命的人只有李寻欢。可是你千万不要跟来，否则就必将后悔终生。阿飞说出的这句话一向永无更改，何况现在夜色更深，李寻欢又没有阿飞那种追踪的本能，就算想去追也很少有机会能追到。李寻欢挣扎着站起，将玲玲的尸体抱上了床，用布单盖上。无论如何他都要追去，他已下定了决心，就算阿飞已不再将他当作朋友，但他依旧永远是阿飞的朋友，他的友情绝不会因任何事而更改。那也正如他的爱情一样，纵然海枯石烂，他的心永不会变。诗音，诗音，你现在活得还好吗？李寻欢一想到林诗音，他的心又是一阵剧痛，但他并不想去找他，因为他知道龙啸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龙啸云虽善变，对林诗音的心却没有变，只要他对林诗音的心不变，别的一切事情就可以全部的原谅。此刻龙啸云的心情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再过两三天他就要做上金钱帮的第二把交椅，成为当今天下最有势力的人的结拜兄弟。就连龙小云的气色看来都像是好得多了。唯令他觉得遗憾的是，是他的妻子。他为什么不肯跟我一起来呢？为什么不肯分享我的光彩？他拒绝再想下去。有些人最大的欲望就是金钱，有些人最大的欲望就是权势，这两种欲望若是都能满足，情感上的痛苦也就淡了。龙小云正凝视着窗外，也不知在想什么。龙小云拍了拍他肩头，你想这次上官金虹会不会亲自来迎接我呢？龙小云回过头来，当然会啊，而且仪式一定会很隆重啊。
1: 我也这么想啊，我既是他的兄弟，他就得给我面子，他给我面子岂非也正如给自己面子啊。他来接我时，你想我是该称他是帮主呢，还是该叫他大哥呢？
0: 当然该叫大哥呀，孩儿今后啊也要改口唤他一声伯父了。
1: 有这样的伯父啊，真是你的运气啊。只怕
0: 他的笑声突然又停顿了，皱着眉说道，
1: 哎呀，李寻欢既然没死，那么他会不会失言反悔呢？
0: 龙小云笑了，天下英雄啊都已知道这件事儿的，那么帖子呢早已发了出去，他再反悔岂非自食其言，以后说的话还有谁能相信呢？
1: 不错啊，不错，这个武林中人之所以信服他，那就是因为啊他令出如山，是言出

算想反悔呀、啊，也来不及啦！哈哈哈哈哈！桌上的卷宗非但没有少，反而一天天的加多。金钱帮管。

0: 这种快乐别人是体会不到的。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上官金虹连头都没有抬，因为能直接走进这个屋子的人只有一个人，金无命。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层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易出血，动输液，斗气反转复吸。
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7月23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会上王长银做议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大会总监票人报告大会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新当选的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主任、市法院院长进行宪法宣誓。市长秦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平泉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和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关键时期，深感使命如山，重担在肩。今后工作中，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忠诚履职，才能不负组织和人民的重托。要筑牢忠诚之魂，扛牢发展之责，守牢民生之本，把牢法治之纲，树牢敬畏之心。有平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

时，广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将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为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平权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市委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和全体人大代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市发展大局上来，充分发挥优势，认真履行职责，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要树牢大局意识，坚持依法高效履职，要展现代表担当，投身经济社会发展，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要锤炼自身品格，持续提升履职能力。李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力支持人大开展工作，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市人大常委会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法定职责，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积极配合人大监督，认真落实人大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不断提高履职水平。各乡镇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条件。各位代表要倍加珍惜人民群众的信任，发挥好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带头宣传好、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在为民服务中担当尽责，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致闭幕词。张艳华说，会议期间，全体代表牢记人民重托，站稳政治立场，扛起履职使命，以饱满热忱共商发展大计，以审慎态度行使民主权利，依法选举。这是一次高举旗帜、解放思想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高效担当的大会，更是一次凝心聚力、清正严明的大会。大会凝聚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大共识，必将激励大家同心同向、笃行实干，向着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目标阔步前行。张艳华强调，全体代表、人大工作者要始终一心向党，坚决把准人大履职的正确方向，要始终一往无前，坚决扛起服务发展的时代重任，要始终一切为民，坚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奋力交出让市委放心、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国歌歌声中胜利闭幕。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艳华为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秦涛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三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赵东峰为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四号，
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

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立坤为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5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周建成为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第6款的规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6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王长银、王秀娟、岳树民、侯娥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7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刘春辉、刘国权、苗玉才、于立鹏、李建国、李强、关亚南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8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王志刚、叶海英、申兴国、吕景东、刘伟东、刘德文、李文静、吴蒙威、何春红、张志新、张经燕、张景江、周彩玲、庞振海、柳嘉兴、柳建林、郝艳民、南立鹏、郭艳华、董静文、蒙长红、霍帅克、魏淑君等24名同志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公告第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一、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长银，副主任委员南立鹏，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刘伟东、张志新、郝艳民、董静文。二、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郭艳华，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刁永全、王海明、申兴国、吕景东、苏立新。三、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蒙长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吴蒙威、何立新、张景江、黄慧、翟宇佳。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秀娟，副主任委员庞振海，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王慧森、王志刚、叶海英、刘凤祥、张经燕。五、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

委员岳树民，副主任委员何春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邢丽丽、周彩玲、柳嘉兴、柳建林、霍帅克。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北五十家子20到27度，黄土梁子20到27度，毛兰沟20到27度，平北20到27度，柳溪20到27度，王土房20到27度，七家带20到27度，辽河源头16到23度，榆树林子22到29度，大庆水库22到28度，卧龙镇21到28度，抬头山镇21到28度，杨树岭21到28度，清河镇21到28度，南五十家子22到29度，小四沟22到29度，道虎沟22到29度，七沟22到29度，党坝22到29度，菠萝树22到29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6: 真棒。
17: 妈，我考上大学了。
16: 太好了。
1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6: 好好好。
1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0: 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亿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反转复兴。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33.2%，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
1: 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2026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超50亿元。
1: 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军费超1万亿遭民主党批评。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

0: 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河北省外贸进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860.3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在发布会上，石家庄海关副关长邢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十七位。那么，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介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3: 以往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以进口大宗商品为主，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市场格局，加深对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4.1%。
2: 与此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上半年，在156个共建国家中，对其中114个国家实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进出口513.9亿元；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增长88.6%。我省海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多点开花，贸易渠道的畅通为我省与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在贸易伙伴更趋多元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在加速升级。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8.3%。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额超过30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电动汽车、锂电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实现全面增长。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邢威：
3: 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这些绿色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河北制造走出国门的新名片。
2: 出口产品升级步伐加快，税收优惠政策也在为企业减负赋能。今年，减免税自报享惠模式在河北全面落地，企业办理时效从原来的3到5个工作日缩短至约10分钟。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

0: 刘强慧，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1: 自报享惠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放管结合信用管理，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时自主判断、自行申报，享受关税减免。海关实行事后审核和依法稽查核查，企业在报关时即可同步享受关税减免，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
0: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连续6个月实现进口出口2位数增长，稳规模、有结构，成效显著。石家庄海关表示，下半年虽然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等压力，但得益于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和伙伴网络的更加多元，将有信心推动外贸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3: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2: 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4: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一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2: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全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5: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2: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6: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2: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旺：
7: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的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2: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 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监严培军：
8: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2: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家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2: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7时至23号7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成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13: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12: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14: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16、7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场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14、15辆。
15: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2个小时，交警同志就是无偿的就给把这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12: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6: 现在是晚上11:30，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17: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13: 现在是凌晨2: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18: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龙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12: 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各部门

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辖区内橡胶坝、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

0: 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1: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2: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十一点至明天十一点，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3: 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4: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5: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4: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6: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房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7: 启用这个路权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校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4: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8: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实现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4: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9: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4: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10: 目前孟村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渡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渡汛。
2: 目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点河套防洪治理工程建设，进一步补齐防洪短板，提升流域行洪能力。主汛期前，全省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达到渡汛标准。
3: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交通运输厅、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石家庄西服务区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同行集中宣传日活动，期间将邀请行业专家围绕交通出行安全知识、汛期应急处置方法、事故

0: 影视教育等内容授课，采取讲座、直播、访谈等形式推进科普宣传，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明天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点至7月26号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0: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将举办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为满足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实践需求，加深对河北本土非遗项目的认识，药囊防病法和传统制香技艺两场主题研学活动将相继登场。
1: 日前，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以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发展，以真情故事展现精神传承，艺术再现英雄城市从灾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前行的发展历程。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 98.2%。
0: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不断推出新举措，其中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部分航空公司推出行李门到门服务。此外，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
1: 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持续上涨，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6.7亿元，《八仙》票房已超4.1亿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基础设施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1: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

0: 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2: 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挖洞，这是在新疆浪迹过的人都擅长的一门技术。白宝山挖洞是很高明的，他先在地表齐齐地挖下去，洞为长方形，深近1米，上半部横着放两个圆木棍，木棍上垫上厚木板，上边压上半尺厚的土，再用草皮做伪装。你就是从他做的洞上走过，也不会发现脚下的机关。有了枪，白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于是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留守处也是他查看好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那天黄昏，他步行从山坡上走下来，隐藏在小松林里，观察哨兵人数和换岗情况。一切摸清之后，他连着打了2枪，哨兵始终在跑。他认为步枪的准星有毛病，并当即在心理上做了校正。开枪后，白宝山先撤进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又沿小路跑到河边。他蹲下，把步枪内的子弹全部推出，又重新压满11发，这是5-6式半自动步枪最大压弹量。然后把枪装进毛毯袋子，朝亚辽医院方向走，从那里进入石景山经济开发区。此时夜深人静，大街上空荡荡的，白宝山提着枪包沿西黄村路朝南走了有1公里，在高科技园区拦下一辆从身后开来的面包车，接下来就是我们已知道的情景。枪战发生后，白宝山边打边退，很快打出9发子弹，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他不能全部打光，必须留下2发。这时他已退出了几十米。按照白宝山的交代，开枪后他就再没看到警察，没听见警察开枪，也没发现警察追击。他朝东跑下去，跑过200-300米，来到一座红墙跟前，他翻过去，在红墙内走了30几步就蹲下来，把枪膛里的2发子弹退出。黑暗中一颗子弹掉到地上，没有摸到。他又装满11发，跳到墙外，隐蔽在树丛中。不久，他听到警察的对话声，正在向这边搜索，距他大约50米。他伏在地上，屏住气息。他听到一个警察问：“有人吗？”另一个回答：“没有。”然后静了一会儿，他们便撤了回去。白宝山再次翻红墙进来，向前走到对面，蹬着墙角又翻过一道高墙。翻墙时又遗失了2颗子弹，他没时间捡，黑暗中一直跑了下去。他跑到牛旗府附近，钻进一座果园，在那里潜伏到天明。他把枪和子弹埋在苹果树下，做好记号，等天亮之后走出来，跟着马路上晨练的人群一路跑回家。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戴着短枪。那天是4月18日，白宝山眼睛一亮，立即中途下车，在射击场周围观察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环境不错，地理位置偏僻，离村庄较远，周围道路复杂，有开阔的玉米地，这为他的进退提供了方便。白宝山做事胆大心细，以联系打靶为名，走到射击场大门和哨兵搭讪，趁机观察了大门内的情况。4月20日下午3点钟，白宝山骑自行车，带着装枪的帆布袋、塑料包装、擦枪布，把帆布枪带绑在自行车大梁上，伪装成渔具，单身向丰台进发。他经过大东门，拐向西南，再经过一条铁路，过一座漫水桥，骑到射击场。在距射击场200米处的一片玉米地里，他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好，然后他在那儿一直守到天黑，骑自行车返回。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下午4点，白宝山再次出发，这次他没骑自行车，先坐337路到古城，再乘古城到大灰厂的班车，在八一射击场下来，抵达时间是下午5点半。他来到玉米地，看看枪和子弹都在，顺势躺了下来，在玉米地整整躺了3个半小时。哨上的情况他已摸清，哨位上有2个兵，他设计了几种情况。第一，他要潜伏到射击场内部去打，如果2个哨兵在一起，他开枪把2人都打死，如果没在一起，他等待他们在一起时再开枪。第二，如果他被发现与军人发生冲突，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在这个过程中寻机会逃脱。第三，如果到最后仍不能逃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现在他身上还有61发子弹，他共有子弹75发，打哨兵用去2发，与巡警遭遇打了9发，退弹掉1发，翻高墙掉了2发。子弹数目是白宝山心里最清楚的数字之一。晚上9时，他从玉米地里出来，提着枪往东走，从他看好的一段矮墙翻进去，迂回着向大门靠近，趁哨兵不备，闪身藏进正施工的新大门警卫室里。新大门向内收进去10米，主体建筑未完工，竖着脚手架。新的门卫室已盖好，没门窗，屋里有个灰桶。从窗的位置可以看见大门和值班室的小门，隐蔽性很好。他看到2个哨兵出来进去，看到军官查岗，时间还不算太晚，不断有回归的人员叫门。子夜时分，外面开来一辆小车，在门口按喇叭，一个哨兵走出来，外边问，现在几点了？哨兵说，1点多了，然后开门放车进来。小车刚刚开走，哨兵回身锁好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1枪。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2枪。哨兵手里的钥匙哗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经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3枪。
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这时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再想别的已经来不及了，他还是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他知道值班室内还有一个兵，拉门看看那个兵在床上躺着蒙着被子，他没再开枪。白宝山在被捕后曾说起当时的情景，以证明他并没有滥杀无辜。他很快顺原路退出来，沿公路走过铁路桥，夜色中他看到桥墩下的草丛里握着四颗水泥电线杆，他把手枪套塞进水泥电线杆的空心里。这个处理并不妥当，这件物证能够说明他的逃跑方向。果然，枪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拿着玩了几天，又在庄稼地里埋丢了。孩子们警惕性不高，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这一线索也就没反映到警方。他的这个差错恰恰说明他当时心情恶劣，路也走乱了，没走他预先踩好的路线，只认准永定河方向，走到河边逆水而上寻找那个漫水桥。天亮的时候，他走到西坟，爬上一座小山，这儿离他家已经不远了。他选择了一片槐树林，在那里用一堆枯树枝把枪埋起来。当时只能简单处理，因为天已经大亮了，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枪运回原处。早上六点，他来到母亲家，换上一副刚起床的面孔。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白宝山连续做了四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无顾忌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的在进攻。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0天内连做四案，打死哨兵一人，打伤军警人员六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他不服气，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

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的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实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两件，价值人民币10元。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背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士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0元。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2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郝某颅骨陷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2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2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窃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四，1983年1至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原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2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年徒刑的激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但白宝山并不这么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官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白宝山的舐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兴安监狱服刑。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他妈妈不好，经常打骂他妈，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面总受别人欺负。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女儿给他的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以后一定要弄到300万，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给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人差。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卫，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爱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劫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逼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躲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他知道，要做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纰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何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前，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那肯定让人家抓住。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那毛病都出在钱和物上，你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退伍军人、基干民兵、猎户，甚至普通农牧民的家里都可能有子弹。文革期间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也造成弹药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弹比内地要方便得多。新疆的劳改监狱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零星犯负责种菜、放牧等零散劳动，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寻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李清亮对多种枪支都熟悉，这可能是白宝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紧张，唯独跟李清亮无话不讲。据李清亮回忆，白宝

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李清亮说，白宝山问我枪械知识，包括枪的结构、射速、装弹量、保险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种枪支都问得很细。我记得我们谈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自动步枪，五六式手枪。他还问过六四式手枪的情况，我没使用过，讲不清楚。他对这点还很遗憾。他也给我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比如自动步枪的保险如何打开，怎样打单发，怎样打连发，自动步枪弹夹装弹量，微型自动步枪的装弹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动步枪的型号。他是个外宿犯，常和民警在一块玩，这些知识他是通过民警慢慢了解到的。他还问过我哪种枪威力大，我告诉他短枪中五四式威力最大，长枪中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命中率高，自动步枪射速快，火力猛。我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体积小装弹多的枪。白宝山还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执勤情况，比如哨兵上岗只携带枪支不装弹药，就是从李清亮那里探听出来的。他对李清亮讲石景山附近的军营，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搞到手。对比一下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我们发现白宝山当年所说和日后所做有着惊人的一致，连细节都没有改变，包括袭击哨兵，包括迎上去打。阅读李清亮的问讯笔录，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长，至今仍在狱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面都干了什么，但他描述的这些情景就像叙述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居然丝毫不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白宝山出狱后曾观察过附近的银行，银行的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加上不久陆宪洲抢劫运钞车案件破获，白宝山深知自己没那样的本事，放弃了抢银行的打算。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并注意搞好与管教与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之便常去捡渠摸鱼，用丝网捕鸟，有所收获便把猎物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及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裁定书称，白宝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现认罪守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认真学习三课和改造行为规范，改造思想稳定，态度端正，负责养牛工作积极主动，全年打草30吨，产奶25吨，敢于制止违法行为，全年无违纪行为，写思想汇报20份，全年出勤率100%，双百考核202分，年终评为支队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1条规定，对罪犯白宝山准予减刑12个月，原剥夺政治权利不变。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现象。新安监狱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管辖。农八

狮与石盒子式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系统叫农八师，地方系统叫石盒子式。新安监狱位于石盒子市西北，是142团场界内的一个劳改单位。新安监狱距142团场约10公里，监狱建造在戈壁滩上，北边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监狱呈正方形，高墙之外全是荒草地，监狱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猪舍，过去是牛棚，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请记住那排猪舍，那地方曾发生过十分凶险的血腥故事。监狱里的犯人每天要早点名，吃过早饭，然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到指定地点从事农业劳动。劳动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连线就是警戒线，犯人的活动区域不得超过警戒线之外。午饭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头，晚上干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监所。进入监狱大墙后要进行晚点名，犯人站成几排，点到谁谁大声答到，之后要蹲下，点名无误才能吃饭，然后回监号睡觉。石盒子是北疆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监狱犯人的主要任务也是从事农业劳动，有时还要挖掘水渠。水在这里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里，哪里就能建成绿洲。修大渠时，监狱管理方在临近地点号房当作临时监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员和武警的押解下劳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严格些。对一般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但有少数犯人例外。因监狱除安排犯人集体劳动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监狱的菜地，再比如养猪、放牛、放羊，这样就产生了零星犯。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过半数且表现较好的犯人中挑选，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新安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元，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农垦团场，这样犯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零星犯也有两种，一种晚上收监，一种不收监。晚上住在监狱之外的又叫做外宿犯。当年兴安监狱的外宿犯仅有3人，他们住在监狱外边的牛房，夜里值班看牛。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宝山之外，另2位，一个叫李宝玉，另一个叫傅克军。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条件的，第一，他们有逃跑的时间，白天晚上都有单独外出的机会。第二，他们有经济条件，监狱与他们签订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来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间有一种类似连坐的责任关系。有人逃脱，其他相关犯人将受到审查和处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满时间都不长，此时逃脱并不值得。新疆监狱年年都有犯人逃脱，但零星犯中的比例并不大。1990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监狱时，李清亮已经是零星犯了。他负责种菜。李是山西人，
当过兵。

转业在北京工作，因报复杀人被判刑，入狱后始终表现较好。白宝山刚来时跟李清亮住一个监号，蔡地出菜时缺人手，李清亮常点名要白宝山出来帮他。李清亮劝白宝山，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饭吧，少受点罪。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的极为可怜，要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饭。母亲是惦记他的，两个姐姐也疼他，毕竟他是家里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时受了不少苦。母亲还有个说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许他走不上这条路，家里总觉得这些年亏了他。因此接到来信后，家里多方凑钱，母亲借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疆。白宝山成为零星犯，他与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每人出资10000元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零星犯相对收监犯来说有着许多的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返回来即可。有时候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受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游逛。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傅克军等人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白宝山平时沉默寡语，但他残忍的本性时而也有流露。有一次，李清亮和白宝山等几个零星犯坐在牛房里聊天，不知谁家的狗在门外叫，把白宝山叫烦了，大家都没留意。白宝山站起来，门边上立着一把和泥用的钢叉，他抄在手上，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忽然就冲到门外，把那条狗吓得都不敢叫了。他一插就从狗肋上插进去，插到了狗的心脏，那狗呜咽了两声便倒下死了。屋里人面面相觑，事后议论起来，都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黑，是个粘土匪，别看他平时不爱说什么。歹毒的事还做过一些，只是没被人发现。一次他跟管教怄气，暗地里放火把狱里的草垛烧了。后来他便开始杀人，在监狱里杀人，他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李宝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厂的工人，因盗窃罪被判刑。傅克军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灯泡厂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汽车被判刑。傅克军是独子，家里有四个姐姐。李宝玉、傅克军和白宝山一起放牛，三人的关系始终紧张。白宝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人，李宝玉、傅克军瞧不起他。三人中李宝玉是族长，他年龄比傅克军大些，但家里不如傅克军家有钱，两人间也闹矛盾。傅克军花钱买了牛，还为自己买了2匹马，他骑着马去放牛，在百里面前很有优越感。他的马李宝玉、白宝山是不能动的，为这事傅克军跟李宝玉打过架，打得头破

傅克君朋友多，李宝玉会来事儿，两人跟管教的关系不错，白宝山很孤立。除了第一年因劳动表现较好受过表扬外，因他的拗脾气跟周围人都疏远了。傅克君、李宝玉更是合伙挤兑他，青牛棚起粪挤奶，坏天气里去收牛，倒霉的活他们都指使白宝山去干。白宝山表示不满，他们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拳脚相加。白宝山不打架，也不骂人，他骂不过他们，整个变得更加沉闷，整天的跟谁都不说话。大约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白宝山和傅克君一起放牛，两人发生了口角。事情本来不大，可白宝山趁傅克君不备，搬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从背后砸在傅克君的头顶上，顿时砸得鲜血直流。表面看，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其实不然，这是白宝山报复杀人的一起未遂案件，是他早就蓄谋好的，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的尝试。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停了下来，因他突然感到石头不行，用石头很难一下把人打死，需要改用其他方法。事情很快演化成一场普通的殴斗，没经过中队，以白宝山赔偿傅克军500元人民币，在私下里做了了结。此后不久，1993年9月，李宝玉却忽然失踪了，打破了他们三个北京人外宿放牛的格局。李宝玉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却没再回到牛房。傅克君没什么不正常，白宝山也没什么不正常，两人照样坐在牛房里看电视，然后照样关灯睡觉，甚至谁都没有提起李宝玉。类似的情况以前发生过，李宝玉可能外出嫖妓，可能去了石河子，可能因什么事情耽搁在外边。第二天晚上，李宝玉仍没回来，傅克君照样不闻不问。白宝山把李宝玉两天未归的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他的失踪令人怀疑，况且李宝玉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

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擂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骂他，你他妈是个男人吗？你有本事你也打呀。白宝山说，我不打你，我熬。

玉说：“你他妈少来这套，是男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两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不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面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200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傅克军骑马出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牛棚里了，抠不出来了。”李宝玉说：“那你找谁啊？自己弄去。”白宝山说：“ 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花我的钱，我请你喝酒还不行吗？”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嘴里骂着很操蛋，跟白宝山走进牛棚。他问：“钱在哪儿啊？”白宝山指指墙缝，那地方很低，猫腰才能看到。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头是抠不出来的。他到外面转了转，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了个钩，猫腰帮着白宝山勾钱。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白宝山的一个阴谋。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儿，一声不吭地栽倒下去。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李宝玉颅骨的右半部砸得塌陷下去，头骨碎裂，脑浆四溢，白花花的骨片翘出头皮。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这地方是沙土地，好挖好埋，不沉降，上边做了伪装，撒上些水，牛棚里抱些干草，把血迹和脑浆掺进牛粪里，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放牛的傅克军还没回来。这一天白宝山睡得格外香甜，心情也特别舒畅。李宝玉的尸首就在距他不到8米的地下躺着，他连噩梦都没有做。本来白宝山想先杀掉傅克军，那次用石头没砸死他，倒先把李宝玉处理掉了。既然先杀了李宝玉，傅克军就让他再活些日子吧，总不能刚刚失踪了李宝玉，马上又失踪个傅克军，那样他白宝山担嫌疑。李宝玉失踪案虽然存在着种种猜忌，却没人怀疑到白宝山。白宝山平时不爱掺和事儿，他怎么会平白无故的杀人呢？1994年3月22日，距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傅克军再次失踪。这一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当时正值春天，天气还冷，在牛房放牛的共有4人：白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4人全是北京调犯。3月20日晚上，

秦田富白四人吃过晚饭，在牛房里看一阵电视。九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房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21日早晨，秦宝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有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白宝山老是犯困，哈欠连连的，大白天躺在房子里睡懒觉。秦百川进来，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啊。午饭后，白宝山又躺下睡觉，田琴二人看电视看到5点，白宝山爬起来出去收牛，田守水到食堂把晚饭打过来，几个人一起吃。到了晚8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22日上午，田守水和秦百川出来，仍没见到傅克军，两人还在开玩笑，说傅准是在什么地方喝多了酒，要不就是找女人给扣住了，谁也没向中队报告。下午，傅克军在地方上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他，傅不在，大家一起喝的酒。到了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21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11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142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墙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700元人民币。有人反映21日清晨看见牛宝山在院里烧东西，烧的是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在傅克军失踪的同时，他的马也失踪了。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计95发。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为重点嫌疑对象。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10几天，白的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

0: 人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的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第三，傅克军行李丢失的不合情理。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任何人逃跑的时候也不会把现金丢下。当然还有其他迹象，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的不和，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失踪案，这不能不让人做出联想。白宝山的抵赖方式是死不认账，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警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牛房。至于房间里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与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喷上的血点子。白宝山还向狱政科提供许多其他线索，以证明傅克军逃跑有据。他说，傅克军经常在外面找女人，他把牛房生产的奶送给某女，还给对方送挂历。傅克军为这女人经常夜不归宿。他说，傅克军还常去另一女人家赌博，那个女人曾来牛房找过他，两人商量一起出去做生意。他说，傅克军在牛房聚赌，欠外面许多赌账。他还说，傅克军常与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多次谈到去伊犁口岸做生意赚大钱的打算。总之，傅克军为了女人可以逃跑，为了躲赌债可以逃跑，为做生意也可以逃跑。这些辩解并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有态度死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他终于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2年过去，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1996年3月7日，他如期提前1年获得释放。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马尼拉与美方会谈时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努力解决冲突。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

0: 世界排名第七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2上演黑八奇迹，成功晋级四强，将对阵土耳其女排。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比赛抽签结果23号揭晓。作为种子队的中国 U23 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堪称死亡之组。同为种子队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在 G 组，这无疑是一支上上签。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1/8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陈柏杨、刘毅，女双李怡静、罗旭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正邦、温雅欣、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此外，混双的程鑫、张驰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四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 U23 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5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是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让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宇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宇的发挥？
2: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萱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所以队伍很多这个比赛当中会出现就进攻打得特别吃力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进攻核心了，所以你就会很吃力。然后谢生玉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比子萱大了4岁，然后在国内联赛包括在全运会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谢生玉有一点特别好，热得特别快，所以他跟郭安宇在一开始的时候2点换3点上来之后呢

0: 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哎，后来就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之后，也是打意大利那场给了谢松韵机会，让谢松韵去主打，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打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打得很出色，然后在第三站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让刁琳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看看能不能够跟这个队伍磨合在一起。因为刁琳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竞技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所以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刁琳宇和谢生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伟轩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轩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生玉和刁琳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生玉还是刁琳宇，他们都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刁琳宇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但对于子轩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四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子轩来讲。
1: 另外你刚刚讲到最后一局最后那几个球拦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副攻的位置上，之前中国女排的这些年轻的副攻手的拦网表现大家一直是诟病大于赞赏的，包括比如说陈厚宇、王傲前、郭忠南等等，除了王媛媛根据经验根据她的这个发挥的稳定性大家觉得哎，这个拦网好像还能拿得出对得起中国女排招牌的这个表现之外，剩下年轻人大家一直在谈论说什么时候这个拦网的这个表现能够再现。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跟分站赛相比，我们拦网上面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拦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就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其实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他正知道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带拦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拦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拦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有效扛起，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拦防是不错的。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转我的回忆，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应该是把李晨轩换到把李晨轩在前排，然后李晨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拦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它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拦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支中国队的拦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拦网结合的更好，但是我们的拦网确实是有进步。
1: 另外说到这个进攻线，我们知道此前因为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长期的因伤缺阵，大家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只能靠庄玉珊呀、唐鑫啊、李晨轩呀，大家轮流来撑，但始终撑的是比较辛苦的。今天这场比赛哪怕是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大家也依然发挥的比较努力，而且始终在线，怎么看他们经历这些挫折包括经历这样一些成长之后自己所取得的这样一些进步？
0: 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晨轩，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他也经历了一些伤病，因为他应该是有两次还算比较严重的伤病，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你像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呀、李晨轩啊，这些都属于很年轻的队员， 所以在承担比较大的进攻任务的

0: 时候，你显然觉得他们的进攻是不太够用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主攻要承担的又有很多，又要接一传，又要进攻，所以我感觉，他们其实是需要，本来从这个培养上来讲，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时间，但今年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这个顶上这个位置。我这里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唐鑫，唐鑫从一上来打接应到后来小雨恢复过来打接应位置，他去打主攻，我觉得唐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果断，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能够，他是中国女排在经历阵容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球员。然后李晨轩和董宇涵，就大家我记得在中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就他们都是替补上场反倒发挥的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当你是替补登场的时候，你可能上去就是我就是要冲，我没什么可保的，但你当你是主力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另外就是他们不管是谁，现在还缺少能够去撑全场的这种能力，就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讲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年现在走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讲一定是非常宝贵的。
1: 多问一句，就因为八月份我们还要打这个亚锦赛，而亚锦赛实际上这个冠军能不能拿到，关系到能不能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很多朋友很关心说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伤好的怎么样了，有可能赶得上八月底这个比赛吗？
0: 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全力的去恢复，就是都是想为队伍出一份力，想赶上这个亚锦赛。但是好像从这个目前他们自己在社交媒体发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应该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还有一个月就亚锦赛了。就他们即便是能够恢复过来，他们的状态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可能队伍也是需要快速的去观察。然后从伤病恢复的情况上来讲，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可以。林莹还在慢慢的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进行康复，而吴梦洁这边应该现在也是在这个康复训练当中，一切都比较好吧。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吧，这可能就是今年的困难。
1: 是，说回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正在打比赛的这支，刚刚赢了美国女排的这支，因为赛前我们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中国女排的排名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不是东道主的因素其实都挤不进总决赛，而美国女排在分站赛里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多包括圈内人士都提到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能赢一局就算完成任务，最终赢下来。刚才我们从技战术的角度分析了，那么从比赛气质的角度，今天我看到有球迷的留言说这支中国女排让人想起那句老话，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排。大家是怎么样做到从分站赛里面这种高低起伏的表现到了总决赛里面能够全神贯注的发挥？
0: 我觉得新一批的年轻队员们也是被我们中国女排的光环在一些比赛当中给稍微有一点点压垮，就是他们背负了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想承担起来这样的责任。当然他们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强敌，就是我输我要站着输，这种品质也是女排精神给到他们的。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在哪些层面上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我其实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意志品质。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会很胆怯，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要劲的时候，他们是也是有很顽强的一面，就是说我可以就在碰到特别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去咬对方的。但是如果说碰到对手的这个实力不如我们，然后再加上这个淘汰赛的前提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想赢怕输。所以这种心态是需要他们去平衡的，但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女排的那种精气神，就是我一定不会怕比我强的队伍，我一定会想要去冲击他，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
1: 是，今天我自己看比赛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相比分站赛而言，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有过比如连续失误的时候，比如说连续调整也跟不上的时候，甚至有特别特别影响士气的那种来回球几个之后然后很遗憾输掉的时候，但是没有出现哪怕短暂的这种崩溃的迹象，输就输了呗。

0: 下一个球再来，这种能在大赛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个球，集中到当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怎么看这些年轻队员经过这样的锤炼，他们所取得的成长？
1: 我先说庄宇珊吧，我觉得他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些中生代的球员当中，他属于这两年的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们去年世锦赛打法国的时候，不管是庄宇珊还是吴梦洁，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可能也是第一次主打这个大赛的淘汰赛，心理的变化很大。然后庄宇珊在今年吴梦洁受伤之后，他其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挑这个大梁，然后一上来打捷克那场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起伏，包括今天这场淘汰赛一上来，庄宇珊也是进入状态很慢，然后到了决胜局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想法。我说这个跟性格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他在出现起伏之后，教练把他换下去，再换到场上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就是一份成长吗？而他这个成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前面经历过，就是我在世锦赛的时候状态不好，调整不过来，然后我肯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要想办法如何去克服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庄宇珊还是汲取到了很多的能量，包括他到这个国外联赛去打球，都会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也能够让他在未来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心里边越来越平和。其他的年轻队员像郭忠南，然后像谢胜玉，包括唐鑫，他们都属于那种挺敢于发挥的。谢胜玉今天我觉得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毕竟是淘汰赛又第一次主打，他打的这个之前的国际比赛积累还是比较少，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尤其是队伍出现慌乱的情况之下，二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当队伍的一传节奏回到正轨的时候，他也去敢于去发挥自己。然后郭忠南、王傲谦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上来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儿，就是我要敢于去表现自己。另外这个比赛里边其实出现了诸多的起伏，我觉得我们教练组包括龚翔宇，还有王梦洁和王媛媛这些老将做了很多的贡献。你像教练把庄宇珊换下去，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毕竟是球队当中很关键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一谨慎，你就一直把他留在场上，但可能效果就不会好。包括决胜局的时候，就让李晨先待在场上，那么激烈的这种环境，然后也能够在这个焦林玉和龚翔宇，决胜局的时候前排两点攻，两点换三点，大胆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然后龚翔宇也是在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队员说这个时候就把比赛当成是最后一局，说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你就得想办法，就是通过这一局我就要去赢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场上，第四局会不会有想法2-1领先，即便是你领先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会想，哦，我有可能要战胜美国队。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所有的技术都会受影响。为什么第三局我们发球可以发得那么的果断和坚决，那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冲美国队。但是当第四局你在拿起来发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失误，我不能把这份白送给美国队，但是我又想去冲，你一犹豫这性能可能就没了。所以第四局的时候球发得很慢，然后队长就郭翔宇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就把它当成是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些为什么说传承啊，老带新啊，都是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大家把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传达给这个年轻的队员。
0: 你刚才正好讲到了教练组，我们还得留一个问题给赵勇指导，因为赵勇指导这一直以来这个指挥啊，包括他自己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啊，有一些同行客观的讲是不太瞧得上的，老觉得哎呀跟郎平指导比，这个好像这个履历啊光环啊不够啊，包括跟蔡斌指导比，好像在国内联赛取得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响亮，甚至之前分站赛有些临场指挥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说当时这样安排合不合理，当时这个换人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等等。今天他的临场指挥包括几次暂停你如何评价，包括刚才你提到关键时刻对新人的使用，我今天印象很深的赶上杨舒明，对吧，这个他的你对他的这个临场的选择怎么评价？
1: 我觉得赵勇指导怎么说呢，就是从这场比赛来讲，我觉得教练是成功的，就是你要去战胜一支这么强的队伍，你一上来又丢掉了第一局，后边其实你四局球的容错空间很小，我觉得他做的不错。如果上杨舒明输了的话，可能骂声也都在教练，就觉得说那个时候你用这种年轻队员，我觉得放很多人不敢，真的放很多人是不太敢的，但是他敢，然后去赢球了。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就需要肯定教练，就从这场比赛。但是大家的这种质疑吧，我也是赵勇指导可能 在不断的提升经验的这个过程。毕竟，带队伍在。

0: 国际比赛当中的经验不算是特别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结果下来之后又会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其实这今年世联赛也很困难，包括一上来输球之后，教练组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就是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的暂停如何能够去叫在点上。我觉得今天赵勇指导的临场的换人和调整包括暂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今天一上来我觉得他心态摆的还是挺平，他其实真的是没压力想去拼美国，但前面的一些比赛很多时候就特别着急，大家可能觉得说你别只喊，你要告诉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1: 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八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0: 我觉得日本队还是那支日本队，就是世联赛一上来的时候会打得非常好，然后慢慢的大家对他熟悉之后，然后他会显得有一些乏力。日本队是很明显的打整体的队伍，就是日本啊、中国啊和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打整体，打整体的队伍就你像其实日本队也是非常吃这个一传，但是他相较于其他打整体的队伍，他比较吃力的是他的攻被拦的会比较多，因为他的攻的就是绝对能力和攻防点要低。而日本队还是有特点，因为我也在想，我们可能跟日本队今年没有交手，但跟泰国队交过一次手，可能对日本队那种打法还是会相对陌生，但我们今年的重头戏是亚锦赛，所以肯定全方位的工作都是瞄着这个日本啊、泰国这样的队伍，我觉得会很困难。即便是我之前觉得打日本我们可能我有信心，但难度很大。我今天打美国，我依然觉得打日本那道坎儿是有的，但是这个坎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心态。就你看这支队伍其实拦防并不差，然后我们跟日本队打的时候，我们的进攻可能又有优势了，因为日本队的拦网给我们形成不了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在面对那种关乎奥运资格比赛的时候又是打日本，我们的心态能不能够好，
1: 对，
0: 这个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
1: 就是刚才我们点到的那句，能不能够专注的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球上，放在当下的比赛上，而不是说像今天有些球，就是一旦领先的时候，哎呀，我得发好呀，我得不能出失误啊，这个可能很要命。但这实话实讲，这又是年轻队员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坎儿。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比赛，有的朋友讲这又不是半决赛，这又不是决赛，能赢强队，在这样的世界大赛里面，他给年轻队员信心和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套。这种磨合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接下来打土耳其队依然有好运，也谢谢我们这一时段电话连线到的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给我们介绍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亮点，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5: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欢迎关注《决胜时刻》决胜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马宁作为时隔24年再度吹响世界杯比赛开场哨的中国主裁判备受关注。参加世界杯的裁判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马宁为了圆梦又做了哪些努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执法？为什么淘汰赛后没能获得进一步主哨的机会？世界杯结束，归国的马宁第一时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复盘执法表现，回应热议话题。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宁。
7: 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您就入选了主裁判名单，担任了好几场的第四官员的工作，没能上场执裁。很多朋友说根据裁判员工作的这个年龄的考虑，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了。这四年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6: 其实这四年呢，我们跟上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呢

0: 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所需要面临的考察，所需要去执裁的比赛，都是很相类似的。但是这四年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比赛的重要程度和比赛的水平可能跟前面四年略有不同。卡塔尔世界杯前呢，我们在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的机会呢并不多。国际足联的比赛我们只执裁了 U17 的这个世少赛，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参与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当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四年呢，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俱杯，然后经历了阿拉伯杯，这样的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过往经历的这些比赛，尤其是这种在国际大赛上执裁的这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考察您的窗口和平台。国际足联对此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积分的统计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系统？
0: 它是全方面的考察。其实大赛呢是考察我们在大赛当中是不是能有稳定的发挥，但是这四年当中他们会看我们执裁的所有比赛，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四年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考察是非常非常多的。
1: 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体能的这个准备，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准备，我听说您过了40岁基本上不吃红肉了。
0: 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想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保持好的一个体脂率的话，确实要放弃很多东西。
1: 您现在体脂率有多少？
0: 大概就是11左右，
1: 11%。
0: 其他方面的饮食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有助于你恢复，比如高油啊、高糖啊等等这些，那么确实对我们保持体能和保持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饮食还是比较注意的，所谓健康运动健康饮食吧。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毕竟不是职业球员，说需要严苛到这个程度吗？多吃一块肉，多吃一块蛋糕就会影响执裁的表现吗？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足球裁判员的误解，大家就总觉得这个足球裁判员有那么难吗？需要这样吗？其实现在对足球裁判员的体能要求已经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了。我们跟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区别就是无球无对抗，我们在场上因为不需要这个有球，也不需要去对抗，但是除此以外的所有跑动都是跟足球运动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场上也需要高强度跑，也需要折返，也需要变向，因为我们要想紧跟比赛，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做保障。
1: 像您说的这个好的体能做保障，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以本届世界杯为例，据您的了解，一个合格的裁判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概得有多少公里？
0: 正常的比赛就是10公里左右，因为也要看比赛的性质，并不是说这场比赛跑得多他就是一个好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的跑动距离和球队的平均跑动距离相差很大的话，那是一定不能说不合格，但是至少在紧跟比赛这一块可能做的就并不是很好了。
1: 就通俗的理解，得跟得上他们的那个比赛节奏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着比赛走的，我们要想距离近角度好，那一定是要跟紧比赛的。
1: 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的判罚的要求，比如大家现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捂嘴说话等等，这个表达可能都不是很准确。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新在哪儿？
0: 新的规则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客观事实的，比如这个界外球5秒恢复，当裁判员这个做出5秒倒计时的时候，那么在5秒内就必须恢复，不恢复那么就只能判由对方来发这个界外球，就是球权要转换，包括球门球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改判为对方踢角球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很客观事实的。像捂嘴说不能捂嘴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理解偏差的， 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无罪，什么情况下不能无罪，这个是有我们有一个严。

0: 格的界定的。比如两个队员，他虽然是这个对手，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友好，那捂嘴也没有关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某场比赛当这个队员要罚点球的时候，对方的队员在捂着嘴跟他聊天，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两个人非常友好，这个聊天的对象没有捂嘴的这一方也没有去投诉他到底是有违规还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语言。所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捂嘴不允许是什么呢？是在双方有争执、双方有冲突、双方对峙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时候捂嘴去说话就会被认定为你的语言可能带有攻击性或者带有其他的违规的语言。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争执、有对峙、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方捂嘴跟另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说了一些我们不允许的语言。所以捂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的。
1: 像这样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定，赛前给你们留了多少时间去适应？
0: 说实话，新规则的出现呢，作为裁判员来说也是跟队员教练一样的，以前也没有去经历过。但是我们在赛前有十天的培训，这十天的培训就是让我们去适应如何更好地执行新规则。这十天当中我们有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半场的模拟比赛，跟比赛是一样的，但是是半场的。也有呢就是半场的这种场景的模拟，就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出现然后让我们去处理。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全场的比赛。全场的比赛呢它就是正常踢比赛，然后我们要去在场上跟正常去比赛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赛前十天的时候，为了让世界杯的裁判保持状态，非法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联赛，然后我们要吹这个大学生联赛，这个联赛叫 Referee Cup，
1: 相当于你们的热身赛。
0: 对，相当于我们的热身赛。所以在这么多的实践训练和比赛当中，我们在十天当中要去适应新规则，要去严格的执行规则，同时呢也要能更好的去把握新规则。
1: 总共入选的裁判有多少？如果我们算一下比例的话，最后有机会去参与执法工作的裁判这个比例有多少？就比如说所有入围的裁判最后都有机会上场或者担任第四官员吗？
0: 没有，据我了解应该是大概有整组的可能是36组，就是有裁判有助理的，然后大概有6组是只带一个助理的，然后也上场执裁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数据统计，应该是大概有8组裁判没有上场，作为主裁判去执法。
1: 那这个决定谁上场谁不能上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哪？因为像您在世界杯期间执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哪一场能登场啊，能不能持续获得主裁的机会啊，国际足联凭什么决定哪个裁判能有机会，哪个裁判只能排队等着呀，这个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的标准吗？
0: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讲实话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天的体能训练、实践训练、模拟比赛的训练，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等待我们的指派。所以是否能上场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1: 实际执裁的那一天6月21号是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对吧？这个您是在赛前多少天确切知道这个消息的？
0: 其实讲实话我们所有的指派只比非法对外官方公布早可能1-2个小时，因为我们开会宣布完了之后，如果所有的裁判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对于这个比赛执裁比赛有任何不适合执裁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非法可能就对外公开了。
1: 在那之前我知道6月14号您是在迈阿密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那天有蛋糕吗？有红肉吗？应该都没有。
0: 蛋糕有蛋糕组委会给我们准备了，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人过生日，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组委会都会送个蛋糕。然后这个我们团队里边周飞他也知道我那天过生日，然后他也自己准备了一个蛋糕，但是很遗憾这个蛋糕我们就每人尝了一小块，
1: 已经算是破例了，
0: 算奖励自己了。
1: 那天有给自己许

0: 下一个在世界杯上直裁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许愿吗？
1: 其实说实话，那天还真的许了个愿望，就是当然这个愿望不仅仅是自己的，当时就这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能站在世界杯舞台上去吹响属于那声自己的哨声，然后也希望以后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人中国队中国的教练球员站到世界杯舞台上来。
0: 但是从6月14号到最后实际登场的6月21号还有那一周的时间，我本来想是不是过生日那天就已经提前知道了，那既然只有在实际对外公布之前几个小时才知道，那一周是怎么度过的？
1: 因为世界杯开始前和开始后，我们每一天安排还是非常紧张的。早上我们要去训练，然后训练回来要进行理论培训，开赛以后我们每一天早上还是要去训练，训练回来之后会总结前一天的比赛，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和提高。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要看所有的比赛，然后这个比赛看完了以后，基本上有些比赛结束就已经到夜里了，然后我们看完比赛之后就休息了，然后准备第二天早上的训练和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0: 这个心态怎么去摆正？不煎熬吗？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外界比我更焦虑和纠结因为很多人问，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包括家人，然后我给大家的回复就是，我说大家不要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如果越去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越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一天认真对待训练，认真对待实践的训练，认真对待我们理论培训时候的，因为我们每天理论培训的时候也要发言，也要去谈论自己的观点，然后发表你对这个情况的观点。所以不管是理论环节还是实践环节，我们都全力以赴的去认真完成，剩下的就是水到渠成静等花开。
0: 回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6月21号那天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赛前有朋友担心说，哎，马宁扛不扛得住。我那天看直播的时候特意盯着您的表现，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比赛开始的时候您带着裁判组登场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1: 我觉得没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因为好多人也在问我说世界杯比赛前紧不紧张，我说一点不紧张，而且前一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我们是傍晚的比赛，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大概睡了接近2个小时，就是我觉得越是这个重要的比赛，在赛前越要让自己放松，越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比赛。赛前不是刻意的需要这样做，是我们在赛前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到微笑的时候是我跟周飞在开玩笑，我们两个入场的时候在那儿聊天，这个开玩笑。因为赛前你要是过度紧张的话，会让自己在比赛当中发挥失常。当然也不能一点不紧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紧张会让你比赛的时候更加专注。所以进场的时候我跟周飞说，我说这个提醒我点啊，不要紧张不起来
0: 这次因为裁判有戴耳麦嘛，有的判罚要向全场解释，我们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英语，有相对比较流利的，也有大家连猜带比划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因为那天没有看到您向全场做那个解释的这个机会所以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您直接的英语表达哈。我看到有很多球迷感兴趣，比如说瑞士对阿根廷那场比赛恩伯洛的那个假摔那个著名的红牌，说如果当时是您做主裁判的话，您会怎么用英语跟全场来解释他这个要改判？
1: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seven of red teamInitiate contact to the opponent. This is a simulation. So cancel the yellow card number five. Yellow card for number seven for red team. This is the second yellow card. So red card. 这是经过回看清晰的假摔。
0: 那像这样的这个英语也会有意识去加强准备吗？
1: 是我们在赛前就会有这样的训练。而且这个像电视机观众和现场开麦解释判罚决定的足球领域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就是23年世俱杯开幕式，然后在比赛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罚，就是罚球区内外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判到罚球区内， 然后最后回看发现

0: 现在这个判罚应该是在罚球区外，然后又是一个破坏得分机会的犯规，所以要改判。然后回看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在现场公布了我们判罚的这个结果。当然那是第一次，
1: 我看赛后没。

0: 啊，我们是不知道的，国际足联也不会告诉我们。我给自己的打分呢是8.4分，因为一个中等难度的比赛呢，它的起评分就是8.4开始，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会相应的往下扣分，如果要是表现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有很多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判罚出现的话，那么也会相应的往上加分。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正常的完成了一场比赛，没有什么这个出现明显的错误，当然也没有那种说极其复杂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去判断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给自己的打分就是 8.4。
1: 这个 8.4 就是起评分。
0: 对，
1: 那通俗的换成我们这个普通球迷的表达，就是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而且我们确实比赛结束以后，世界杯的裁判讲师团队也给我们很好的反馈。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给自己打 8.4 分呢？因为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能够去猜到我们大概能得多少分。而且国际足联裁判部和这个国际足联的最顶级的裁判讲师都分别给中国足协发了邮件，非常认可我们的表现。
1: 有没有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0: 遗憾的地方讲实话，对于我个人啊，没有任何遗憾的地方。最遗憾的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过去四年一直是一个团队在冲击这个世界杯，那么到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团队其中张成没有能入选，这个是我们心里边特别特别放不下的一个所谓的遗憾嘛。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杯名单出来了之后，有各种传言说张成考核不通过，体能测试不合格，我不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真的我觉得让我们很气愤，因为张成他在我们过去的这四年里边一直表现的都很好，他的体能状况非常非常好，比很多的助理裁判都好。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入选，确实我们不太清楚。
1: 但是我看也有很多球迷在猜测，是不是刚好是因为不是一个完整的裁判组，所以影响了您后面继续获得主裁判的机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交给未来吧，交给历史去检验吧，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最后的没有继续在执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内心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世界杯舞台上展示出来我们应有的水平了，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是有能力吹好世界杯比赛的。
1: 那场主裁判工作结束之后，您还担任了32强赛淘汰赛阶段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第四官员。虽然第四官员没有直接出示红黄牌的权限，但是您在那场比赛里面多次主动提醒主裁判关注两个队替补席的违规行为，促使主裁判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黄牌警告。我看有球迷说，哎呀，不愧是我们熟悉的卡牌大师。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评论？
0: 确实就是这个比赛呢，双方不单是场上非常的较劲，场下也特别的较劲。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是要负责去管理替补席，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不会去干扰裁判员的这种判罚，也不会给裁判员去添更多的麻烦。但是当场下的替补席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不服从我们的管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让裁判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处罚。大家可能看到了，又看到了这个我想要出牌的这一面。那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世界杯22年担任6场第四官员，在这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第四官员，9场第四官员的比赛当中，我只有1场比赛去提示了裁判员需要出示黄牌。那么大家如何评价我另外的8场比赛？
1: 对卡牌大师这个称号您反感吗？
0: 这个没有反感和不反感的，因为这个不是给我的定性，只是球迷的一种调侃，或者球迷从他们看我的角度给我的一个绰号。大家开开玩笑玩玩梗，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足球嘛，它就是个多元化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它不是给我一个定性的这个称号。
1: 但是您不会因为这样的称号有意识的放松 或者

0: 所谓改变自己的执法的风格。
1: 这个是在这个绰号或者说大家给的这个称呼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我在场上是要依据规则去做出判断和判罚的，而不是说大家给我什么绰号或者给我什么舆论的压力我就会去做改变。如果要是去做改变的话，那就证明我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0: 在世界杯期间有和国际上的一些裁判界的同行去交流吗？
1: 我们每一天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沟通和交流，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去看比赛。我们每比赛的时候是会在裁判总部，每一天上午训练，然后中午总结，下午和晚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家一起看比赛，然后大家也在相互之间沟通和交流。比如出现一个情况，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场上的这个情况，如果换成我们，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处理。我觉得参与世界杯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让我最大的收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可以跟全世界最好的这些足球裁判在一起去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弱点，也可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以如何把别人的优点，把别人的过人之处能够学来，那是我们在参加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
0: 这次时隔24年，又有中国人能站上世界杯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对于中国裁判，对于中国足球意味着什么？
1: 因为说实话，也像您说的，已经有24年没有这个站在世界杯的场地中间吹响哨声了。我觉得我们是用了24年，用了足球裁判几代人的努力，把我们推到了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对于我们来说，总结经验，然后把我们世界杯经历的和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到的，这些很重要。后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中国裁判，让更多的中国裁判在未来的每届世界杯上都能有中国裁判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这个很重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救援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因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影响区域安全进行了科学检测，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方面分析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伊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分析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镐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22号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方22号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儿。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凿冻饮，濯清凉些。”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2: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

0: 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了。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饮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如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 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1: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卤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戟，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 信远斋

0: 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2: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深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1: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4: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0: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卧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撑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稍过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 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片儿，焯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七碟八碗是

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望书，身体不好。望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吐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取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
说了许多仰慕。

0: 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儿，常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昔年多病燕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嫔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100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上，首都博物馆2025年9月到12月的这次特展被定名为贺兰山下桃花石。这个独特的词汇是解锁西夏历史定位的核心钥匙。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曾多年深耕西夏史料，他解释说，桃花石一词广泛见于回鹘、突厥古代文献，13世纪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首次出现中原文字记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认知里，无论宋、辽、西夏、金都统一被称作桃花石，这一称呼代表域外各族对完整华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大唐覆灭后，辽、宋、西夏、金分至南北东西，但四方政权同承华夏礼制，共享文明脉络，共同构筑古代中国完整版图。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骨子里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断绝。即便常年与宋辽发生边境战事，西夏朝堂依旧沿用中原王朝的祭祀、年号、州县制度，朝堂礼制、官僚体系全盘效仿唐宋，足以证明党项政权自始至终以华夏政权自居。这也是西夏文物同时兼具中原、草原、西域多重风格的根本原因。整场特展共计展出103套西夏文物，每一件都生动印证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其中嘉陵嫔家，也就是梵语中的妙音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展品。佛经记载嘉陵嫔家为人首鸟身神鸟，歌声清雅，仅次于如来梵音。西夏王室举国崇奉佛教，境内广建佛塔、石窟，工匠打造的琉璃嘉陵完美融合党项本土审美，长圆丰腴面庞，细眉低垂，眉间镌刻象征佛光的白毫， 鼻梁挺直，小口内敛，五官处处是西北党匠人的面部特征。在建筑规制上，嘉陵品家安置于王陵屋顶垂脊呛脊首位，等同于明清故宫屋脊领头的齐凤仙人。明代之后，道教兴盛，仙人走兽才逐步替代妙音鸟，西夏留存的成套琉璃嘉陵成为唐宋至明清屋顶装饰演变独一无二的实物物证。西夏陵博物馆镇馆重器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高阶贵族陪葬墓，是辽宋金时期体量罕见的大型鎏金青铜雕塑，铜牛呈静卧休憩姿态，四肢卷曲收于腹下，躯体雄浑厚重，双目沉静悠远，铸造工艺细腻入微，肌肉线条牛角纹理分毫毕现，整体重达188公斤。这件鎏金铜牛完整见证了党项民族从游牧部落向成熟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同时，鎏金施蜡铸铜工艺全部承袭中原唐宋成熟手工业技术，又根据党项游牧审美调整整体造型，是中原工艺与西北民族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另一尊红佛塔出土佛头同样极具史学价值，面部圆润饱满，线条承袭唐代造像大气厚重之风，佛眼黑色釉料因烧制高温自然溢出，宛如悲悯世间的两行泪水，慈悲氛围扑面而来，直观证明西夏持续完整继承唐五代佛教造像艺术。展览中最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文物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木活字印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但是千百年间没有同期宋代活字实物出土。部分欧美学者借机质疑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件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现世，直接填补关键实物空白，且木活字工艺比毕生泥活字更为先进成熟，印本排版工整疏朗，西夏文字方正对称，笔画繁复工整，初见如同无人能读懂的天书。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西夏完整文明图景，文字仿汉字形制却自成独立体系，佛教造像承袭唐韵又融入草原气质，帝王建筑借鉴宋陵规制，同时保留党项游牧民族独有的布局思路，野柱琉璃印刷手工业融合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多重技术。西夏并非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小国，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党项人主动吸纳中原儒学、佛教、官僚制度，结合自身游牧传统创造璀璨文明，为多民族共生、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历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西夏民间器物、丝绸织物、瓷器纹饰中还能看到回鹘、吐蕃文化印记，充分印证当年河西走廊丝路之上多民族频繁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西夏总共存续189年，自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大白高国至1227年都城陷落彻底覆灭，疆域鼎盛时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扼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它长期与辽、北宋、金、南宋形成三足鼎立对峙格局。这样存续近200年、拥有成熟官僚体系与完整民族文化的西北强国，为何会在蒙古征伐之后彻底消失？24史之中。

中竟无西夏独立专史，一切悲剧都要从成吉思汗晚年六盘山的临终遗诏说起。蒙古部落与西夏的恩怨纠葛长达22年，前后爆发过6次大规模全面交战，其中4次由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违背盟约，拒绝出兵协助蒙古征伐他国为由，发动最后一次灭国总攻。10万蒙古铁骑层层围困西夏都城中兴府，也就是如今的宁夏银川。长达数月围城消耗之下，城内粮草断绝，瘟疫大肆蔓延，军民苦不堪言。1227年，帐内66岁的成吉思汗早已重病缠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斯史学巨著《史籍》完整记录了他临终下达的残酷复仇使命：我离世之后，严格密布发丧，禁止举哀，严防西夏守军知晓我死讯，待西夏君臣开城投降出城，即刻下令全城军民尽数屠戮，不留后患。1227年，中兴府城门被迫打开，西夏末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纳降，蒙古军队严格遵守大汗遗诏，展开灭绝式屠城。各类宋代文人笔记、元代民间史书均以殄灭无疑，民树穿凿土石避风锐，免者百无一二，记载城中惨状。这场屠杀绝非简单的战场报复，而是一场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灭国之后，西夏全境城乡满目疮痍，昔日繁华中兴府沦为空城。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途经西夏旧地，游记中写下宁夏平原良田大片荒芜，人烟稀少。元代初期，朝廷派郭守敬前往宁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郭守敬亲眼见证当地城乡凋敝、耕地废弃的破败景象。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将中兴府改名宁夏路，寓意夏地安宁，刻意淡化西夏王朝存在过的历史印记。元朝立国后，先后组织史官编撰《宋史》《辽史》《金史》，与三朝长期并立的西夏却被完全剔除，从官方正史层面刻意抹去西夏的政权正统性。明代之后，民间关于西夏的记载越来越零散模糊，普通百姓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曾经强盛的西北王朝，唯有贺兰山下一堆黄土留存微弱的线索。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立国的核心文化标志，也是后世解读西夏历史最大的障碍。整套文字仿照汉字造字逻辑创制，笔画繁复对称，没有汉文读音适宜对照，便如同无人能解的天书。中外学者前后耗费近100年，才逐步理清文字起源与解读的线索，而一切的突破都始于清代一块尘封100年的双鱼古碑。1804年，清代史学家张树因病辞官，从贵州返回甘肃武威老家休养，闲暇游览城北大云谷寺，无意间发现一座被青砖完全封死的碑亭。他命令工人拆除外层护砖，一块通高达2米5的巨型石碑重见天日，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石碑正面镌刻1820个西夏文，背面配套完整汉文楷书对照。张树研读背面汉文，识别出碑文中西夏年号天佑闵安，首次判定这是西夏时期遗存的石碑，也是近代第一份可供比对解读的西夏文字实物。
仅凭一块石碑上千文字，只能零星辨识少量的基础字词，完整西夏文字体系依旧迷雾重重。半个世纪之后，北京居庸关云台出现六种古代文字石刻，成为困扰中外学界数十年的谜题。云台刻于元代至正五年，碑刻造塔功德记，共存六种文字，汉、梵、藏、八思巴、回鹘五种文字很快被专家确认，剩余一种方正繁复的方块文字无人辨识。1863年，欧洲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发布云台文字拓片，引发了学界的争论。1873年，英国学者猜测为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研究女真文学者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西夏文猜测，但是缺少实物佐证，观点无人采信。直至1898年，学者将云台文字拓片与张树发现的凉州碑比对，字形高度吻合，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单单确认文字种类，前后耗费整整35年。长久以来，贺兰山脚下成片巨型锥形土堆，无人知晓它的真实来历，当地百姓只当作寻常的荒山土丘。直到近代航空拍摄与实地考古勘探，千年亡灵的秘密才逐步揭开。1937年，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在高空偶然拍下连绵的土堆，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书中仅留下模糊猜想，无人将土堆与古代帝王陵园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陕西考古学者长途途经贺兰，远远观望巨型封土堆，主观臆断这是唐代贵族墓葬，这个误判在西北考古圈流传数年。1971年底，宁夏本地考古工作者钟侃听闻唐墓猜想，决意带队实地踏访核验。彼时陵区周边属于空军军用基地，通行管控严格，一行人身披厚重的老羊皮袄，冒着凛冽寒冬深入戈壁滩。基地施工翻土时，沙土碎石当中混杂大量红色西夏砂岩残碑。钟侃常年参与青铜峡古塔考古，见过西夏文经卷，一眼便认出残碑上独特的天书文字。众人立刻埋首翻阅明代地方史料，《嘉靖宁夏新志》清晰记载，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夏所谓嘉玉珠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史料记载与现场残碑相互印证，初步判定这片土堆是西夏帝王陵寝。没过多久，空军基地扩建工地传来消息，施工挖出大量古代陶器与文字碎片，钟侃立刻带队开展抢救性挖掘。墓葬历经千百次盗掘，墓中完整器物几乎全部流失，但残存精美武士壁画、建筑纹样依旧震撼考古队员。全域地毯式勘探结束之后，考古团队完整摸清陵区的规模。贺兰山下分布15座大型封土陵墓，其中9座符合帝王陵完整规制，配套200余座贵族工人陪葬墓。编号6号陵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耗时3年才完成清理。墓室深埋地下25米，地面灵台高达16米，整体建筑总高度超40米，墓内最长原木建材长达4米，直径9至22厘米，足以想见当年皇家陵寝恢宏的建造规模。发掘过程中，一个巨大难题始终无解，陵区遍布大范围掀顶式盗洞，墙体石碑被人为大面积凿毁，绝非普通民间盗墓贼能够完成的，唯有大规模军队才能实施系统性的破坏。
结合蒙古图城史料，考古学者推断损毁行为正是灭国时期蒙古军队刻意毁陵所致。虽然文献残碑佐证土堆身份，但完整可解读墓志几乎全部损毁，九座帝陵仅一座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1977年清理陪葬墓时，老专家考察墙体不慎失足撞塌墙面，国宝鎏金铜牛才从塌陷处显露真容，得以重见天日。此后西夏王陵不再开展地下墓室发掘，工作重心转为地表清理、全域测绘与夯土本体保护。西夏王朝在蒙古铁骑下彻底覆灭，元代史书刻意抹去它的存在。贺兰山下无名土堆历经800年沉寂，终于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西夏皇家陵园。嘉陵嫔家鎏金铜牛木活字印本，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点点还原党项人的文明图景。但是西夏历史仍留有诸多难解谜题，一本薄薄的夏汉双语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为何成为破译天书的唯一钥匙？学者李范文是如何耗费20余年编纂全球首部夏汉字典的？中俄两国近30年携手合作，海量流失黑水文献又是如何逐步影印回归国内学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他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二楼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听难念你心无你挖过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它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瓦车啦，家人家人本儿丢哈，嘿啦给给啦嘿给啦给嘎。我唱的这一段就是，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

0: 带给他什么。
1: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山间。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儿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心声，也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的。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找红军？
4: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一集，
2: 黄河的波涛奔腾不息，携带着泥沙入海。千百年来持续的泥沙堆积，使渤海湾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原有的海域逐渐演变为陆地，形成了沧海变桑田的地理奇观。这些在渤海湾冲击出的新土地被当地人称为退海之地。不过这里土地盐碱化严重，土地贫瘠，庄稼难以生长。曾流传在盐碱地的民谣，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久不收，糠菜半年凉，就道尽了盐碱地农民的苦。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这片退海之地，人们尤其懂得耕地二字的千钧之重，因为它不仅是乡亲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屏障。一场关于土地、关于生存、关于希望的漫长奋斗，就从这里拉开序幕。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讲起。
3: 好土，岁岁，开饭了，快来吃饭。
4: 妈，今天吃啥呀？
3: 玉米面饼子，小米粥。
5: 哇，好香啊！
3: 来，岁岁，坐这儿。浩图，给妹妹把饼啊在粥里泡一泡，来，妈。
4: 哎，又是玉米面饼子，一点油水都没有。
3: 听话，明天咱做面条。
4: 真的？
3: 啥时候骗过你啊？慢点，嘴上有洞啊。
5: 奶奶，你怎么捡哥哥掉的渣子吃啊？
6: 奶奶小时候想吃这点渣子，还吃不上呢。
4: 不就是玉米面饼吗？有啥稀罕的？
3: 好土。
5: 奶奶，咱们为什么不去更好的地方呢？这地啥也长不好。
6: 你们以为谁想来这儿啊？那是40多年前，那年奶奶也就后土这么大，黄河决了口，房子、地全淹了。你们太爷爷就带着我们一家子逃荒了。那时候奶奶天天端着个破碗到处要饭，就想着能活着就行。
5: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碗？
6: 嗯，奶奶有个小弟弟，你们应该叫舅爷，才3岁就饿死在奶奶怀里。
5: 舅爷，我见过他吗？
3: 妈妈都没见过，你上哪儿见去？
5: 哦，那后来呢？
6: 后来就走到了这黄河入海口，一看有这么多地呀，心想，哎，这下好了，有地就有救了。谁知道等海水都退下去了，这地上全是盐呐，种啥都不好活，啥都不好种。这么些年了，还是吃不饱肚子。
3: 所以呀，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
5: 哦，
7: 哎，
3: 他爹回来了。
8: 哎，回来了，在说啥呢？
3: 娘啊，正给孩子们说以前的事儿呢。
8: 说啥呢，岁岁？
5: 爸爸，岁岁问咱们为啥不去别的地方？
8: 这是咱的家呀，你要去哪儿啊？
4: 哪儿都比这儿强，这破地儿啥也长不出来。
8: 后土，爸爸告诉你们，盐碱地是能治的，会长出好庄稼，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4: 骗子！
3: 后土，你这孩子今天是咋了？
5: 刚才他们给我哥哥起外号，说他是土疙瘩，长不出庄稼，说我是瘪碎碎。
8: 咱们家后土长大了，知道护着妹妹了啊。哎呀，好了，土厚了才能长出好庄稼，碎满了才能吃饱饭，是不是？有了后土和碎碎啊，咱们这片地早晚会肥得很的。
6: 对呀，咱们后土可不是土疙瘩，是奶奶的宝贝疙瘩。
4: 爸，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8: 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后土，给你爸盛饭。
4: 哎，
5: 爸爸，你吃饼。
3: 碎碎。
4: 爸，
2: 这是黄河入海口，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里，一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朴素的晚餐，简单的对话，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最真挚的向往。此时的周厚土和周碎碎还不知道，父亲口中的美好愿景将成为他们一家人奋斗的目标。
3: 都这么晚了，又不睡觉啊？
8: 哎呀，睡不着。
3: 你这画啥呢？
8: 哎，我也不知道，瞎画的。
3: 嗯，行啦，你就是不睡觉，这盐碱地它还是盐碱地，赶紧睡吧。
8: 这效果不理想，明年收成又够呛，我哪睡得着啊？
3: 急也没用，慢慢来，天无绝人之路嘛。
8: 我真希望能来个懂技术的人帮咱。
3: 碎碎乖啊，碎碎乖，先别想了，身体要紧，睡吧啊。

0: 哎呦，我这腰要断了，这两天这水冲的命都要搭进去半条了。
1: 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谁不是泡着脚都发白啊？
0: 你那是脚，我这是命。
2: 行了，没人要你的命。
3: 满仓，今年这麦子看着还真是比去年像点样。
1: 哎，别说，这穗子是长了点，
0: 长是长了，捏着还是瘪的，不知道能不能鼓起来。
4: 能鼓一粒是一粒呗，怎么也能比去年打得多点吧。
0: 真的假的？你现在说话都不可信。
2: 我打包票你敢信吗？
0: 你要真敢说，我还真敢不信。
3: 他就等着多分两斗面呢。
0: 咋了？我不能判点好？哎，
4: 判归判，可是得想想法子了，不能老这么干了。
1: 那你是说再放水？
0: 还放？再放人都垮了。
3: 哎，行了，那你说咋整？
4: 等人
3: 又等。
0: 都等几天了，人影都没见着。
4: 那也得等。
5: 满仓叔，满仓叔，有人找你。
4: 人来了。
1: 哎，你快说，是技术员不？
5: 我不认识啊，看着不像啊。嗨。

0: 那让他先等我一下，我这手上活还放不下啊。
1: 满仓，哎呦，
0: 李副县长，您怎么来地里了？
2: 不是手里的活放不下吗？我来看看你们这盐碱地治理的咋样。
0: 哎呀，说实话，这都谈不上治理，还是用老办法，挖深沟，放大水，费的劲儿不小，这效果也就这样。您看看这麦穗还是扁。
2: 嗯，有效果，我刚才转了一圈，还是比往年好很多的。
0: 哎呀，拿水硬压，挖沟，灌水，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呗。
3: 人都快泡烂了
4: 还费水。哎
0: 呀，啊，对，费人费水还不稳。
2: 看得出来你们费了不少力气啊。
5: 哎，还可以还可以，能坚持。
2: 所以还得找新办法。满仓，哎，我这次来有个事儿。哎，
0: 您说。
2: 省里要办个农业技术交流会，专门讲这个
0: 盐碱地。
2: 对，县里决定让你也去。
0: 我也去。
2: 你不去谁去？你又有经验还肯钻研，你这些年干的大家都看着呢。
0: 那啥时候走？
2: 急啥，还早，先准备
5: 啊。满仓哥，让我也去呗，我也想去看看省城啥样。
6: 你去干啥？吃人家饭？
3: 我去交流技术。
4: 那我也得去。满仓哥，哎，我给你背东西啊。
6: 你俩都消停点。
2: 行，我先走了，带不带人你说了算。哎，
0: 李县长您慢走。我是去学东西的，又不是去逛的。
3: 满仓哥，你去省里可得尝尝那个叫……
6: 你就惦记吃。
0: 等咱啃下盐碱地这块硬骨头，种上自己的好稻子，不比啥都香？
6: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满仓哥，那你回来得给我讲讲。
4: 就你听得懂？
3: 听不懂我也爱听。
4: 拉倒吧。
0: 哎，哎，你咋过来了？
7: 都几点了？你再过一会儿鸡都叫了。
0: 哎呀，你看我这忙忘了啊。
7: 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回。
7: 哼，这话我都听了三天了。你看看，饭盒又一口没动。
0: 哎呀，没顾上啊。哎，县侄，你先来看看这个，这是咱们村这几年的记录。我是一块地一块地记的，你看看，最东头那片地，七八年那阵子还能收上来点。哎呀，你再看这几年，哎，还有这几个麦穗，这都是我当时特意留的，我就觉得呀，准能有用。
7: 哎，行了行了，哎，你这袋子咋这么沉呢？嗯，哪来的这些土坷垃？
0: 哎，别倒，这都是我特意装的，要拿到省里的。
7: 你要把这些土坷垃也带过去啊？
0: 这是咱们村的土壤样本，人家专家一看这土就能知道问题在哪儿。
7: 哦，那你咋看不出来呢？行了行了，给你带上。哎呀，你看你这一身土。
0: 没事儿。哎，我这回。
7: 你又这回。
0: 我是想说，我是去学东西的。
7: 谁拦着你了？
0: 我怕我顾不上家。
7: 家用你顾啊，走吧。
0: 哦，我这快写完了。
7: 你写到天亮，那地它也不会自己长粮食的。
0: 哎，
7: 走，走吧。
8: 爸，我饿死了。
9: 妈，锅里有啥呀？
7: 先别嚷，我和你们说个事儿啊。
9: 啊，啥事儿啊？
7: 这个周末我带你们去省城。
8: 啥？
9: 去省城？
10: 你自己带俩孩子行吗？
7: 没事儿，妈，又没多远。
10: 你连镇上都不常去。
7: 那不一样。
9: 爸知道吗？
7: 不知道。
9: 那他见着咱不得傻了呀？
10: 你可别把孩子弄丢了。
7: 丢不了，妈。
9: 嗯，坐火车。
7: 坐火车。
9: 哇，坐火车喽。
10: 去见见世民也好。
8: 妈，火车为啥能跑这么快？
11: 这是蒸汽机车，是靠蒸汽带动的，蒸汽把那个活塞啊推来推去，轮子就转了。
8: 就你知道。哥，你快看，外面有好多房子，好高。
3: 真的呀，比咱村的房子大多了。
12: 那叫楼房，城里人多，得修高一点才能住得下。
8: 我以后也要住楼房。
11: 楼房有啥好的呀，打水上茅房多不方便，还得上下来回跑。
12: 住楼房啊不用打水，里面有自来水。那至于茅房，他们的房间里就有厕所，上完之后啊拉一下开关，就干干净净地冲到下水道里，一点味儿都没有。
8: 你看你这个土包子。
11: 你才是土包子。
8: 我不管，我将来就要进城住楼房，把爸爸妈妈还有奶奶都接过来，就把你留在乡下。
11: 你让我去我也不去。
12: 好了好了，消停会儿吧。
13: 火车载着娘儿仨向省城驶去，在那里他们跟周满仓会合了。这次省城之行，周满仓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收获满满。而他的小女儿周岁岁，这个九岁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内心深处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省城之行结束后，一家人踏上了回乡的路。周满仓干劲儿十足，回到村里立刻投入工作，一心要把最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在盐碱地改造中进行实践。
14: 李叔，李叔在家吗？
15: 谁啊？哦，满仓哥，你咋来了？快进来。
16: 谁呀？
15: 哦，爸，满仓哥来了。
16: 满仓来了呀。长山，给你满仓哥倒水。满仓啊，你这次去省里学到啥新鲜玩意儿了？
15: 李叔，我学到了好几种改良盐碱地的新技术，咱村的地啊有希望了。
14: 新技术能好使吗？哎，
15: 好使，人家专家说了，能让土地脱胎换骨。
16: 脱胎换骨。满仓啊，不是叔泼你冷水，七几年那会儿灌淤排碱，咱老少爷们儿跟着大会战，你也在呀、啊、那没日没夜挖大沟引黄河水，那地都快泡成沼泽了。结果呢，头两年看着还有点效果，没过三五年盐碱又反上来了。
15: 李叔，这次不一样，我在省里可是亲眼看见改造成功的盐碱地了，那收成比咱好十倍。
16: 满仓，从我记事儿起，咱村儿就是这盐碱滩。
15: 叔，你这是不信我呀？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6: 叔当然信你，可咱啥法子没试过。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的方法拿到咱这儿就不一定好使。老天爷就这脾气，改不了。
15: 叔，有了这新技术，咱就能逆天改田。
16: 逆天改田？满仓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咱村本来就不富裕，要是投钱……
15: 哎，不用投大钱，主要是大伙出力气，把沟渠挖好，把水引好。
16: 出力气？咱村老少爷们儿倒是不怕出力气，就怕白出力气。以前大会战累得人脱层皮，最后地还是老样子。你让大家再去挖沟，自家的地谁管？耽误了农时，让人家喝西北风。
15: 叔，我不能给您打包票，但是省里的专家说了，用科学的方法排盐洗碱，再配合有机肥，这地啊真能变成良田。咱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干了呀。
16: 那你算过了吗？ 要多少水，多少人。
15: 哎，算过了。
16: 算过了你还敢干？
15: 叔，谁不想过好日子呀？您就甘心一辈子吃不饱？就甘心一直这样，让孩子们也像咱们一样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0: 你，咱们先说好，不管有多难，
1: 绝不会半途而废。
0: 好，那我去跟其他几家说说。
1: 谢谢叔。
0: 你别叫我叔。
2: 李大爷是老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有了他的支持，周满仓更加有信心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用真诚和科学道理说服着每一个村民。很快，全村人都被他的热情感染了。周满仓带着村民们对盐碱地进行改造，挖排水沟，修堤坝，大家满怀期待，干得热火朝天。然而，就在改造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了。
3: 老天爷，咋事这么大？
4: 哎，快把盆和桶都给我拿出来，啊，火口子那个也拿出来。
5: 哎呀，你这都湿透了，赶紧把这湿衣裳换下来。哎
4: 呀，换了也马上就湿了，甭换了。快快快快快，拿东西！
5: 那你吃口饭，你这溜溜一下午了。
4: 来不及了，堤坝要顶不住了。
6: 哎，爸，你揣个饼子。
4: 算了，这打湿了就没法吃了啊，走了。
3: 那你先垫一口。
4: 哎呀，行了，妈，先这样，照顾好妈和孩子们。
5: 他爹，你小心！
3: 满仓，你可千万别下水，别上堤坝啊！水可不认人。
4: 知道了，妈，你们快回屋去，别淋着了。
5: 岁岁，你怎么起来了？
7: 爸爸回来了吗？
6: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咱们进屋去吧，走。
3: 这可咋办？
8: 妈，别担心，满仓有经验。
9: 书记，书记，东边的口子越冲越大了。
4: 江少队，快把闸门全打开。柱子，柱子，去东边，快去东边帮忙。不行啊，满仓哥，走不开，西边的坝要塌了。顶住，江少队，快！
10: 一、二，
6: 满仓哥，沙袋已经不够了，
4: 把草袋也扛下去。
11: 马仓，那边的实验田已经被淹了，这是最后一块了。
4: 刘铁柱、王德富都撤回来，死守这一片。
11: 马仓，不行，这块也顶不了多久，咱们快退回去。
4: 不能退，把草袋、沙袋都转移过来。
11: 老王，挺住！
1: 满仓哥，草袋也不够用了，
11: 这片田无论如何都得保住。
4: 满仓，
1: 满仓哥，
4: 满仓，周满仓，你给我上来，不能下水。
11: 是，
4: 这是咱最后一片试验田了，出了问题，谁都吃不成饭。把沙袋给我，拿也不行，下河防洪这是大忌，闹出人命怎么办？出了问题，我负责，给我。

0: 层危险。
1: 班长，
0: 快救人！
2: 堂哥是为了保住咱的田，
3: 他是为了咱大家。
4: 风暴过后，黄河依旧奔流入海，周满仓倒下了，倒在了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他的牺牲如同一颗沉重的种子，深深埋入了这片盐碱地，也埋进了所有人的心里。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一集，剧中人物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周满仓由赵柳彤演播，李大爷由孙成刚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王诗贤、黄义川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聚焦大暑节气，大江南北送暑祈福，清凉消暑。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大暑呢在三伏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阳光最充足最炎热的节气了，同时呢也是雷阵雨最多的时节，湿热交争也在此时呢达到顶点，晚风携热浪，蝉鸣噪林间，将盛夏的热烈演绎到了极致。
1: 是的，大暑时节啊，大家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啊。民间呢流传着不少消暑纳凉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在浙江长兴，当地依托暑假春泥计划，组织青少年体验古法手搓冰粉，孩子们亲手制作了夏日传统小吃，在实践中感受节气民俗，读懂古人的消暑智慧。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顾谦的报道。
2: 长兴红星桥镇后泉村文化礼堂变身民俗小课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把冰粉籽装入纱布袋扎紧，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挤压，透明粘液不断渗出，清水慢慢变得浓稠，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蒋雨欣
3: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浆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
2: 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地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4: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时候冰冰凉凉，感觉十分解暑。
2: 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
5: 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0: 听完之后呢，很多广东福建的朋友会说呢，我们这儿啊不一定是手搓冰粉哈、但是我们大暑可以吃仙草啊。仙草呢又名凉粉草，是一种重要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有神奇的消暑功效。
1: 那么仙草是草吗？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是把它的茎叶晒干之后，经过熬制、冷却等工序，可以制成黑色的凉粉，加入蜂蜜、水果等食用，口感爽滑，能够有效的消除暑气。
0: 说到驱暑，咱们都会觉得肯定是要清凉一些哈。不过呢，在山东的南部还有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呢，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会反其道而行，比如说大暑之日会喝暑羊、吃羊肉汤。他们说呢，会趁着盛夏阳气最盛，以热制热，发汗排湿。一凉一热看似相悖，内核呢其实也是一样的，遵从天地节律，调节体内的阴阳。
1: 除此之外啊，闽南大暑时凤梨，它是取了谐音叫望来，寄托顺遂祈愿。而在乡中的乡间，大暑炖童子鸡可以补养夏日耗损的气力。这些吃食无关珍馐，都是就地取材的乡土物产，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刻在地狱里的节气记忆了。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呢，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的文献当中呢，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也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2: 大暑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用节高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节高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2: 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小鹿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的澄城湾遗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夫人翟氏曾经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1: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3: 说完了敦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在山西晋城的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天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夏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玉米自由食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0: 我们福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 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关注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8: 一方面啊，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9: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0: 什么意思啊？
11: 看一下，抓住你喽！
9: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 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2: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9: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2: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不过这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9: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2: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他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7: 不过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之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8: 是，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3: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 包括我们说车辆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跟信息保护法的一个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个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9: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13: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

0: 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0: 还会来聚焦专家为您一次性戳穿打针瓜、无籽瓜两大西瓜的谣言。
1: 风险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或许还是发放低保金或者是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在哪？
4: 你的暑期生活呢？
3: 你的灯呢？
5: 快看。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们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很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4: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然后集合时候还做了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8: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0: 此外呢，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1: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的落地？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10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9: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是困难这群众就是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就学业上的欠缺和资源的欠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5: 张烨说，在有操作规范前， 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9: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5: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10: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5: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

0: 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1: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2: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1: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3: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1: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3: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1: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4: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成交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安吉甲酸酯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5: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0: 对，
5: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5: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0: 对，
5: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0: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5: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0: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据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1: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0: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它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1: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0: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1: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0: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1: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0: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1: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

0: 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1: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正值旅游旺季，北京一家旅行社的银行账户却突然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600多万流动资金无法使用，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向冻结账户的部门申请解冻无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竟然在48小时内促成了账户解冻。检察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先生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提起今年2月上旬公司账户被冻结的事，他说当时整个人是懵的。
3: 我们公司呢，财务经理忽然找到我说是公司的账户被冻结，跟银行联系得到消息是被四川省的一个派出所给全额止付，就是账户被冻结，
2: 账户内600多万元流动资金无法使用。事发突然，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已经签约的机票采购、酒店预订全都无法付款，即将出团的旅游项目面临违约风险，再拖下去整个旅游旺季就泡汤了。冻结账户的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公司与周先生经营的旅行社在2月4日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往来，所以被一并冻结了。
3: 我们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沟通，要求解除，我们确保我们没有跟任何这个有犯罪意向的公司有任何关联。
2: 周先生情急之下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承办此案的是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陈庚。陈庚跟周先生介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区立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引导他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固定相关的证据。
4: 通过审查，我们发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旅行社收到了10万块钱与外地公安机关正在查办的刑事案件的诈骗资金有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有涉案的嫌疑，外地的公安机关也只应当冻结这个涉案的10万块钱，而不是将人家整个公司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止付，这样做明显超出了冻结必要的限度和范围。
2: 按传统跨省监督模式，线索需层层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转外地，周期比较长，可能让旅行社错过整个旅游旺季。怎么办？陈庚说抢时间。
4: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接到周先生投诉的当天，就直接与外地公安机关所对应的检察院取得了联系。我们详细说明了周先生的遭遇和我们的初步审查意见，还有寒假这个黄金时间对于旅行社经营的重要性，希望当地检察机关能够尽可能快地开展监督工作，推动企业账户的及时尽快解封。
2: 2月6日，公安机关主动解除了冻结措施，从受理线索到解冻账户用时不到48小时，企业的账户活了，旅游团的行程保住了。周先生说，
3: 门头沟检察院能给予我们企业这样的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企业在门头沟安心的发展。
2: 门头沟区检察院还办理过一起纠正异地法院不当冻结账户资金的监督。

0: 多案件。2025年4月，一家属于小微企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到门头沟区检察院驻区工商联的联络室，称外省某中级法院冻结了他们公司账户内28万元资金，他们认为是违法的。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负责人高歌介绍，
1: 经过我们调查核实，被冻结的这28万元资金与外地法院正在审理的集资诈骗案件没有直接关联，28万元不属于犯罪资金，法院冻结这笔资金的理由不充分。
0: 此案经呈报最高检后，按照跨省线索处置流程转至外省检察院，被列为省检察院督办案件。
1: 当地检察院收到线索后，向法院发函，要求法院说明冻结涉案资金的理由。2025年6月5日，当地法院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主动解除了对这家房地产公司28万元资金的冻结，
0: 账户资金依法解冻，使得这家小微企业的日常运转、人员工资发放有了保障。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畅表示，
2: 这两件案件的高效办理，首先呢是得益于全国的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的工作当中牢固树立了一盘棋的意识，确保了我们检察监督线索能够办理的精准有效。同时呢，我们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这个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的窗口，依托福检联动的工作机制，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曾经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呢告别了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5: 从灵巧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成型。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到哪些工作呢？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凡带来的报道。
6: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曲式、直曲手三类灵巧手产品。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7: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6: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7: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6: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8: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6: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9: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

0: 柜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7: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8: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6: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9: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6: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10: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6: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11: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

0: 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1: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2: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争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3: 各位听众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3: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0: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

0: 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1: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0: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1: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啊，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0: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1: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0: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啊，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1: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啊，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0: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务，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呢？
1: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1: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地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1: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
0: 对
1: 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0: 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

0: 服，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1: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我们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环境，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0: 堵得慌，
1: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0: 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1: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0: 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1: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0: 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1: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0: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1: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1: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0: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1: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他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

0: 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它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啊，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那您刚才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呢？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于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 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0: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些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留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甚至不能把宠物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另外呢穿衣这些东西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1: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俊元。吴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0: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它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它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它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1: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0: 对对对，
1: 累了就蔫儿了啊。
0: 对，
1: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啊，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0: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舒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他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他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有可能会继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他可能血管一扩张，他的血容有效血供应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所以说就是他的代偿是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他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化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1: 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0: 对
1: 先穿上哈，
0: 对，
1: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过渡。
1: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啊，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犯了。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1: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它有效血容血容量是偏少的，第二呢，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等于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来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1: 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0: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啊，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1: 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就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儿热就吹吹哪儿。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呢？
0: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1: 对
0: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1: 确实是哈。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0: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是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 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出汗了。

0: 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更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误区吧。
1: 嗯，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0: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1: 嗯，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0: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是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也高，湿度也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嗯，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0: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 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

0: 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1: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0: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0: 对，
1: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吴俊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5: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6: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

0: 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1: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0: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1: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2: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复视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3: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2: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 单氧化荧光素

0: 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

0: 为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1: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晴，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
4: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

0: 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当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9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3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

0: 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结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0: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0: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得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

0: 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2: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1: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3: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1: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把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2: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1: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3: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2: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3: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 撤走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3: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2: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0: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感谢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包括 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小镇，这些业态都。

0: 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0: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0: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啊，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2: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3: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

0: 既不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4: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5: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11: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8: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0: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观

0: 辱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1: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2: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0: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2: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3: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1: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4: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1: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5: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1: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6: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1: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7: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

0: 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11: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11: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是可以以这一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1: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11: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给予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它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个线。
1: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11: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比如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1: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11: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 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面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说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

0: 工伤啊压缩实现。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以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通过。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那个农村林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1: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0: 是的，
1: 而且
0: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啊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证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2: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

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儿。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

0: 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糟动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1: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了。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饮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 迅速。

0: 朱茵、湘如云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色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1: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脊，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复。

0: 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2: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天下接种黑。

0: 黑紫红瓤，无香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紫，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深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1: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

0: 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5: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史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

0: 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卧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

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儿里美切几片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
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吃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歌柱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绿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

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作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儿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

进，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

0: 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岳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常到李溪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遁天，正是昔年多病燕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长官，有位陈太太想见您，说是福州谢老板的朋友。
5: 哦，陈太太，福州谢老板朋友，叶西啊，赶紧请进来。
4: 是。
6: 吴长官您好。
5: 陈太太喝茶还是咖啡？
6: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而且只喝福州古山产的雀舌。
5: 我记得福州古山没产绿茶吧？
6: 哦，是我记错了。我是在古山涌泉寺里喝过谢老板送的雀舌。
5: 那就对了。这么说，陈太太对涌泉寺也熟悉喽？不知是否记得涌泉寺山门那副对联？
6: 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
5: 哎呀，陈太太，终于把你盼来了。
6: 吴先生，终于见到您了。临行前，您一位姓谢的故交托我向您问个好。
5: 啊，谢先生，他好吗？
6: 他很好。这是他托我给您的东西。

0: 少生和兰城的照片。哎呀，谢先生是个有心人呐！啊，陈太太，也谢谢你。上级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1: 上级指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变。您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紧搜集台湾军政情报，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上级希望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0: 好，我接受上级的任务。啊，请等一下。陈太太，这个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很重要，你要尽快送回大陆。
1: 好。
0: 同志们，中央领导看到我们传递过去的情报非常高兴。中央领导说，我们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等革命胜利了，要给我们记上一个大功。
2: 我陈宝藏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经历了北伐抗战，后来有幸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3: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
0: 林夕，拿酒来。
3: 好。
0: 宝藏兄。
2: 哎，
0: 林夕。
3: 哎，
0: 一个月前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让我们举杯共祝我们伟大祖国早日统一，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感到很自豪。干杯。
2: 干杯。
4: 1949年12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他以光明堡事件为导火索，命令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对党内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采取突击行动。通过先前抓获叛变的陈泽民这条线，设计抓获了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0: 宝藏兄，
2: 哎，
0: 近来岛内风声越来越紧，特务四处排查搜捕，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呐。
2: 是啊，时局凶险，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吴师兄，我太太和孩子以治病的名义3天前已经秘密去香港了。
0: 嗯，宝藏兄思虑周全，局势恶化至此，早做脱身安排实属明智之举。
3: 长官，陈长官，刚得到消息，蔡孝乾被捕了。
2: 啊，蔡孝乾被捕？
0: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3: 是的，消息已经确定。
0: 蔡孝乾一旦出了问题，会出大状况的。
2: 吴师兄，你必须马上把夫人和孩子转移香港，一刻都不能拖。家人留在台湾就是敌人手里的人质啊。
3: 对啊，陈长官说的对，我马上联系凌晨的货轮，我护送夫人孩子走，风险我来扛。
0: 不行，他们不能走。
2: 吴师兄，蔡孝乾被捕很有可能会牵连你，你的家眷留在台湾等于把软肋送给毛人凤啊。
3: 长官，建成还小，让他们走

0: 您才能无牵无挂。
1: 是啊，
2: 我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刚到台湾履职数月，突然秘密送家眷离台，等于自曝身份，不打自招。我一暴露，我们整个情报小组，所有在台湾潜伏的同志，全都暴露了。
1: 可那是你的亲人呐，
0: 长官，你就不怕最后连家人都护不住吗？
2: 我不动，他们就不动；我不撤，他们就不撤。只要我还没有暴露，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官眷，反而最安全。
1: 胡师兄，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
0: 是，长官。
1: 好吗？
2: 我们都要坚持住，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一天。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五集，
5: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绝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发表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这样的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手榴弹砰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砰的一声都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他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 50%， 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吗？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仅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的修理枪支，后来终于有了几台旧机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旧机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广泛征召铜铁锡匠和烧焊工，
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炸药，修理好从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还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筑手榴弹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的

七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一担担粮食挑进了红军的

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起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到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100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1934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新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发给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分发给每一个红军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翻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的。红军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他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今天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可现实是我们终究身处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连结，也不乏尔虞我诈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常常让人手足无措。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争辩和冲突所裹挟，却忽略了维系关系的核心在于和谐包容，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放下执念。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总难免出现意见分歧乃至争斗冲突呢？荀子给出了精准答案，根源就在于人们常常犯自以为是的毛病。荀子说呀，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就是说，凡人际之间爆发的所有的争斗，大多是因为一方认定自己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而他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对他人的观点全盘否定。那么这种对错的偏执争执，往往会让彼此关系逐渐的疏远，原本深厚的感情也会慢慢的变淡。人际关系的经营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怎样促成和谐的人际氛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去思考。尽管多数人际关系能够保持美满和谐，但是呢，这种和谐美满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的去呵护和维护。而因三观差异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该如何化解？如何把不和谐转化为和谐？荀子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智慧和具体的引导。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可谓是千差万别，接触的人和事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同一件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自身眼界和视角的局限。这个世界上本无绝对的对错，更多的是视野和格局的差异。所以呢，懂得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能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格局的体现，更是一种自我的进步。当我们学会了包容不同而非排斥不同，人际之间的争斗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即便自己的认知确实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人的认知有偏差，也无需锱铢必较，争执不休。如果因为执着争辩而损害了健康，损害了人际关系，疏远了亲情友情，反倒是得不偿失。就像我们讲到的那种匕夫之勇，如果君子直接的斥责贬低这一类人，反而可能会给自己招来危险。荀子对这种自以为是的争执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极错误的处事方式。就像不必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不必对牛弹奏乐章，无谓的争辩只会伤害和气。如果争辩的对象是诡计多端的小人即便你争赢了，也可能埋下仇恨的种子，让祸患悄然降临。非要和小人争出个是非对错，是愚蠢的，是自讨苦吃，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与其争执不休，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适时退让，适可而止，才是君子的风范。凡事呢，斤斤计较，反倒像是和自己在较劲儿一样。即便明知自己正确，主动退让，避免冲突，看似输了辩论，实则呢，是收获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正是智慧与品德上的胜利。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是流传千古的挚友，管鲍之交。两人曾一同经商，分利的时候呢，管仲总给自己多分一点。鲍叔牙呢，也从不认为他很贪婪，反倒是体谅，因为管仲家境贫寒，需要多一点的利益。

0: 后来二人呢各为其主，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和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曾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带钩，险些把公子小白给射死。公子小白继位为齐桓公以后啊，鲍叔牙却极力地推荐管仲为相，自己甘居其下。他对桓公说，你如果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管仲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褒姒也。管鲍之交的典故啊，正说明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在于争一时的高低对错，而在于怀揣着宽容理解之心，不在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在于拥有放眼长远的格局。清代大学士张英的家人曾经与邻里啊，因为宅基地问题啊发生了争执，家人就修书告诉张英啊，想让张英啊惩治一下自己的邻居。没想到张英啊回了一封信，他说呢，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看到这封信以后，家人主动的退让了三尺，邻居也很受感动啊，也退让了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道，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六尺巷。此举呢以退为进，化解了矛盾，成为了以和为贵的典范，包容差异的人际智慧。和谐的人际关系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想维系人际和谐，就要改掉固执己见的毛病，学会放下。放下就会天地更宽，格局就会更大，少一些我认为我觉得的执念。过度的自以为是啊，只会助长傲慢，对人际关系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在评判事物时，我们应该秉持道义，换位思考，不带偏见的去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够洞察真相，理解他人。有舍必有得，退让换来妥协，放弃争执啊，收获和谐。摆脱对错的纠缠，才能够更理性的、客观的看待问题。当我们领悟并践行了荀子传授的智慧以后呢，在取舍间把握分寸，深谙退让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啊，便会触手可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调料知识大盘点。
3: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4: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儿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儿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儿也是特级酱油。这瓶儿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儿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差好多。

0: 饭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儿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儿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1: 差好多，
0: 它的鲜味儿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儿啊。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他还要少。
2: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
0: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嗯，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哈，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1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1年陈，像这个就是3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的是3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10年的陈酿哦，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2: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 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1: 那包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它不敢说无糖，它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1: 终于搞清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六。

0: 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二集《长空亮剑》。
7: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
6: 重点关注：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6: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方基础设施的袭击。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二集《长空亮剑》。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9: 夏日深夜，万籁俱寂，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拔地而起，呼啸着刺破云层，融入天际。空军航空兵某旅刘林告诉记者，作为常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一线作战部队，他们必须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
10: 飞行是我们的战备，作为人民空军首支主舰、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英雄部队，我们必将发扬老航校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守护好祖国万里长空，不负先辈，不负人民。
9: 1946年3月1号，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宣告成立，

0: 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在短短3年零9个月里，东北老航校培养了包括126名飞行员在内的560多名航空技术人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成为空中作战的主战力量，他们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淬炼成长，以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的战绩，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空军航空兵某旅刘生远：
1: 当年我们老航校培养的126名飞行员中，有84人奔赴了朝鲜战场。王海、刘玉堤、张基慧等一大批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相继参战，他们驾驶战机抵近到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与敌机缠斗，用机枪、航炮与强敌展开了近战搏杀。先辈们用生命诠释了以身许国的深刻内涵，这份英雄精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0: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习主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丢。新时代随着歼-35、歼-20、运-20等先进装备的列装，人民空军空中打击、战略投送等能力大幅跃升，空军部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常态化组织跨昼夜飞行、复杂气象突击、编队对抗等高难科目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磨砺官兵战斗血性，锤炼打赢本领。空军航空兵某旅郭梦告诉记者，这些年大队全体飞行员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让空中拼刺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2: 练到达纲上线，打到武器边界，飞到最大载荷，是我们大队飞行员的常态训练。先辈们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强敌。如今我们拥有先进的战机、完善的保障、科学的训练体系，更要延续好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基因。
0: 每一次战鹰翱翔蓝天，都离不开地面机务官兵的默默托举，每一次实战化飞行训练都少不了地面机务官兵的辛苦付出。在漆黑的深夜，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库里，各类灯光信号明暗交错，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的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为即将再次起飞的战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在空军机务战线，以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为内核的下北号精神与老航校精神一脉相承。从老航校时期徒手拼装残损战机、简易检修装备，到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战机全流程保障，空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但机务官兵万无一失的坚守与担当从未改变。他们以极致严谨排查每一处故障，校验每一项参数，守护每一架战鹰平安起降。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秦泽：
3: 老航校精神告诉我们，地面万无一失，空中才能一往无前。我们中队首任中队长夏北浩总结提炼出了夏北浩检查法。老中队长夏北浩告诉我们，宁可自己辛苦千万遍，也不让飞行员担半点风险。时代在发展，装备在升级，我们将始终用极致的严谨、绝对的担当托举战鹰，守护战友生命，在平凡战位上书写新时代机务兵的荣光。
0: 近年来，从体系对抗到实战化演训，再到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利剑高原，人民空军拳更硬、腿更长、剑更利，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空军航空兵某旅方向表示，他们一定会传承发扬好老航校精神，以更强本领、更硬作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4: 80年来，装备在变，任务也在变，但是咱们老航校勇于献身的精神始终是我们空军官兵的精神底色。前几年我们部队在执行警巡任务过程中，面对外机的抵近挑衅，我们的飞行员冷静应对、果断处置，

0: 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行技术迅速驱离了外机。可以说，老航校点燃的这个精神火种，历经80年风雨，依然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我们也将以更强的本领、更硬的作风，守护好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接下来关注新闻。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1: 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队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军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大力宣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群体先进事迹，因地制宜发布双拥公益广告和微视频，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
2: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在战备训练、建设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健全完善拥军之前制度机制，聚焦部队遂行联演联训、跨区机动、海上维权等军事任务，全力做好场地设施、交通通信、粮油水电、安全警戒等各项保障，协助做好军事设施保护、群众损失赔偿等工作，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突出边海防任务一线，深入开展拥军优属专项活动，积极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激励广大官兵心无旁骛为国戍边、备战打仗。
1: 通知指出，各部队要忠实践行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军队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发挥军队优势，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突出关注边境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支持帮扶村振兴发展，持续改善81爱民学校办学条件，积极开展为民医疗服务、深化消费帮扶行动，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主动看望城乡低保对象、残疾人家庭、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帮助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当前，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各部队要主动加强与地方协调联动，密切关注汛情变化，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拥军优属政策宣传普及，认真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结合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举措，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活动，看望慰问在乡红军老战士、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通知还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开展活动，要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有关规定，做到简朴节约，务求实效。
1: 本台消息，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抗大建校90周年。7月2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荣。

0: 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其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聚焦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与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主要围绕抗日先遣开启长征续篇，长征胜利开创新局面，红军改编奔赴抗战前线三大部分徐徐展开。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通过208张图片、120件套文物以及多媒体和艺术场景等，系统呈现了抗大的办学历程，展现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七月底，应文莱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
0: 记者冯哲信、李志斌报道。海军湖北舰近日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在塔台指挥员的精准引导下，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飞行任务完成后，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细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在随后展开的损管训练中，各站位密切协同、高效联动，各项处置紧张有序、衔接顺畅。这次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储突等核心科目展开，全程融入实战背景，有效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等实战本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请听报道。
3: 各炮注意，快速机动占领发射阵地，抗大主前出。
4: 夜幕低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夜间实弹演练正式展开，各战炮班组隐蔽开进，侦察分队同步前出研判地形，无人机升空全域侦察，实时回传目标坐标，引导炮班迅速抢占发射阵地。首轮火力打击过后，侦察兵借助夜视器材精准测算炸点偏差，下发修正参数，各炮同步核对射击诸元，迅速做好第二轮射击准备，整套夜间火力打击链路运转高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孔凡学：
5: 夜间光线差，侦察指挥不便，我们先派出勘察组研判地形，搭配无人机夜间全域侦察回传坐标，同时优化人员编组，现场标定炮位，依靠声光信号互通指令，既高效完成阵地抢占，也让各炮协同射击更加顺畅。
6: 西南方向发现小古迪特，
4: 火力打击轮番展开，导条组随即下达了迪特袭扰的特情。接到通报后，各炮班立刻停火，就地隐蔽，警戒小组前出封控周边区域，就地组织火力反击歼敌。接到转移阵地指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抵达预备阵地后，迅速重新构设炮位，装定射击诸元，持续实施火力压制。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庆新说，下一步他们将针对这次夜间射击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组织强化训练，进一步持续夯实炮兵分队的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7: 从隐蔽伪装、火力歼敌到快速转移，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官兵夜间装备操作、班组配合十分熟练。我们将固化这套处置流程，持续压缩反击、撤收、转场耗时，锤炼打、防、转一体的夜间作战能力。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点到18点，7月24号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这部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0: 据沙特方面7月23号消息，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9: 于兰，你好。
8: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打击了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

0: 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1: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在减少，这对他来说是个危险信号。
0: 来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此外，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在当前焦灼的战场形势下，乌克兰调整乌军指挥层会改变当前乌克兰的战术打法吗？
1: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那么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0: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在您看来，本届范保罗航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航空市场低迷，波音和空客都没有推出新的客机型号。旧型号呢，反正大家都体验过，所以这次就拿模型替代一下，降低布展成本。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0: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1: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0: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1: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

0: 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景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

0: 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

0: 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其职，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

0: 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

0: 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

0: 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在终端，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 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我是深耕农文旅融合，走好乡村振兴路。
2: 樊红平到市农业农村局调研。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从森林卫士到抗洪尖兵，群众竖起大拇指说他们是恩人。
2: 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宽城清淤抢修加速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出路在融合。我是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特色农业与民俗文化资源，当地以农为基，以文铸魂，以旅兴业，持续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多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真金白银。盛夏时节，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十里画廊灵芝仙谷绿意盎然，生机盎然，苍翠茂密的落叶松林连绵起伏，清新的林间绿意满目皆是。林间千米木栈道顺着地势蜿蜒穿梭，串联起整片错落有致的灵芝种植观光区。浓密林海隔绝外界喧嚣，负氧离子充盈林间，形成天然的森林氧吧，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近年来，围场哈里哈镇通过精准招商引资，创新盘活林地资源，借鉴千万工程先进发展经验，搭建党支部加强村公司加企业加农户三级利益连接机制，有效带动周边280多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元，村集体年均增收20万元，真正实现企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户致富的三方共赢，让林下经济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稳发展的支柱产业。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2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市农业农村局调研，与相关职能科室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全市防返贫监测、常态化精准帮扶、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劲头，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樊红平强调，市农业农村局是全市三农工作牵头抓。

0: 部门，要抢抓政策机遇，发挥特色优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立足打造环首都周边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严守粮食安全底线，抓好灾后农业恢复生产等工作，深化京城农业合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势。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强村庄规划管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面貌。要弘扬优良作风，勇于改革创新，严守安全底线，坚守清廉本色，锻造一支有情怀、有能力、一心为农的干部队伍，推动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调研。
1: 记者一杰报道。7月23号，市政协召开15届72次主席会议、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围绕学习主题开展交流发言，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紧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主动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广泛动员政协力量，全员参与招商引资，更好践行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全力在助推项目落地、服务经济发展中展现担当、贡献力量。会议要求，要高质量做好市政协16届1次会议筹备工作，压实工作责任，严把质量关口，守牢安全底线，抓实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项工作，确保大会程序严谨、秩序井然、圆满顺利，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
0: 连日来，宽城712洪灾各项灾后重建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抢险救援、清衣除障一线，有这样一支队伍格外引人注目。平日里，他们巡护山野、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屏障，洪水突至之时，他们向险而行，危急时刻冲锋在抢险救援最前线。他们就是由承德市各支森林草原消防队伍组成的应急救援力量，他们以赤诚之心和忘我奋战守护万家平安，成为当地群众口中的恩人。请听报道。
2: 7月20号，在宽城镇罗家沟村灾后重建现场，宽城满族自治县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队员正在进行路面清理工作。自7月11号强降雨气象预警发布以来，这支队伍和全市各森林草原消防队伍一起，全程坚守在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一线。时间回到7月12号晚，一场洪水突然降临罗家沟村，积水最深的地方一度达到2米左右，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接到汛情后，宽城森林草原消防大队的20余名队员按照上级部署，紧急奔赴罗家沟村开展救援任务，逐户转移安置被困群众。队员们不畏艰险，冒雨逆行，与村民携手抗灾，共度难关。宽城满族自治县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大队长韩小华：
3: 当时水大约在1米到2米之间，水流很快，水很深。当时我们采取用绳索、橡皮艇进行解救被困人员，总共20人左右。
2: 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罗家沟村村民张小荣：
4: 他们进来的时候到这儿二话没说，看见的在房子上的他们就去上房上救，看在屋的他们就搁自己上屋了，而且腰里都接着绳子，因为这水能达到2米左右吧，就是说他们奋不顾身的去的。就是我们这老百姓上来之后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只是也是个孩子，岁数都不大，因为他们也有父母的牵挂，我们谢谢他们。
2: 宽城镇三

0: 义井村也在本次水灾中受灾严重。7月12号晚间，洪水骤然涌入村内，群众转移刻不容缓。灾情发生后，一直由市支队、双滦区大队、承德县大队和滦平县大队共12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迅速驰援三峪井村，在7月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全力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工作，最终成功转移群众170人。在救援过程中，每一个惊险又温暖的瞬间都让当地群众和队员们记忆犹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三峪井村村民任方慧：
1: 天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天也黑了，我们心里都特别的恐慌，特别的害怕。那个消防队员就他们都来了，帮助成功的解救我们。那个水特别特别的急，两个人站那都很容易被冲走，他们手挽着手，冒着生命危险来拯救我们，绑起那个绳子，然后两个消防队员缠着我们一个人，成功的解救了我们，帮我们转移到了安置点，非常感谢他们。
0: 双滦区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大队长汤东旭：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大爷，他是一位盲人，然后呢还患有一身疾病，身体不能沾水。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啊，我们先是用简易的担架抬他，然后他也不行，他怕颠簸，然后呢我们就队员啊轮流去背他。就是在转运的途中，大爷一直在说呀，可把你们盼来了，还是共产党好，没有忘记我们。
0: 在本轮抢险救灾过程中，全市9支森林草原消防队伍、460名救援人员星月驰援灾区，救援足迹遍布宽城6个受灾乡镇、15个行政村，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04人。而打赢这场硬仗的关键前提是整支队伍在人员调定、装备保障上严谨周全的前置部署。承德市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许昭：
3: 此轮强降雨，我们市应急局根据天气研判，提前1到2天连续启动了2轮应急救援响应。我们变过去的被动式救援为防御式救援，我们把人员、装备、队伍、大型机械等等都前置到灾害易发点。在应急救援响应过程中，我们跨县区调动队伍机制由过去的饥饿式调动为饱和式调动，集结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经足够应对这次抢险救援和转移群众的任务安排，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7月2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宽城清淤抢修加速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请听央视的报道。
5: 受前段时间的台风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部分道路桥梁受损。眼下当地正抓紧开展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与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大批安置群众陆续回家，城乡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6: 19号，记者在承德市宽城县坡罗台镇段木峪村看到，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修补破损的路基。
7: 宽城满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8: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还有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6: 受强降雨影响，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桥梁损毁，交通一度中断，阻碍出行与应急救援。经过多支队伍连夜抢修，部分路段已经恢复通行。同时，宽城县城区清淤完毕，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全县国省干线受损桥梁全部抢通，重灾村供电、全域通信恢复正常。截至7月21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847人，已有1000余名群众平安返家，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工作中。
7: 宽城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挺好，
10: 能正常生活。
9: 正常生活。现在
11: 7月22号，央视正点财经报道，河北承德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高峰期，请听央视的报道。
12: 进入盛夏，各地都推出了消夏纳凉的特色旅游项目，让游客有了更为丰富的旅行体验。
13: 随着盛夏到来，河北承德丰宁坝上成为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看马术表演，参加篝火晚会，体验草原的夏天。丰宁坝上平均海拔1200米至1400米，这里不仅气候凉爽，当地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骑马赏景。
7: 游客：
14: 这里凉快啊。

0: 起码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我每年都来夏天。
1: 到了夜晚，大家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2: 7月22号，2026河北省第五届体育舞蹈分站赛承德站及承德市社区运动会体育舞蹈比赛举办。赛事吸引了来自京津冀辽蒙等地的29支代表队、450多名舞者参赛。本次赛事由河北省体育局社会体育中心、河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指导，承德市体育局主办。比赛划分名次组、等级组、精英组、技舞之星组等多个竞赛组别，既助力京津冀辽蒙区域体育舞蹈竞技水平提高，又丰富了我市群众文体生活。
3: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

0: 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7月23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会上王长银做议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大会总监票人报告大会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新当选的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主任、市法院院长进行宪法宣誓。市长秦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平泉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和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关键时期，深感使命如山，重担在肩，今后工作中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忠诚履职，才能不负组织和人民的重托，要筑牢忠诚之魂，扛牢发展之责，守牢民生之本，把牢法治之纲，树牢敬畏之心，有平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广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将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为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平泉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市委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和全体人大代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市发展大局上来，充分发挥优势，认真履行职责，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要树牢大局意识，坚持依法高效履职，要展现代表担当，投身经济社会发展，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要锤炼自身品格，持续提升履职能力。李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力支持人大开展工作，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市人大常委会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法定职责，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一府一委两院 要自觉接受。

积极配合人大监督，认真落实人大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不断提高履职水平。各乡镇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条件。各位代表要倍加珍惜人民群众的信任，发挥好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带头宣传好、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在为民服务中担当尽责，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致闭幕词。张艳华说，会议期间，全体代表牢记人民重托，站稳政治立场，扛起履职使命，以饱满热忱共商发展大计，以审慎态度行使民主权利，依法选举。这是一次高举旗帜、解放思想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高效担当的大会，更是一次凝心聚力、清正严明的大会。大会凝聚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大共识，必将激励大家同心同向、笃行实干，向着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目标阔步前行。张艳华强调，全体代表、人大工作者要始终一心向党，坚决把准人大履职的正确方向，要始终一往无前，坚决扛起服务发展的时代重任，要始终一切为民，坚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奋力交出让市委放心、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国歌歌声中胜利闭幕。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艳华为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秦涛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三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赵东峰为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四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立坤为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五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周建成为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第六款的规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六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王长银、王秀娟、岳树民、侯娥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七号，平泉市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刘春辉、刘国权、苗玉才、于立鹏、李建国、李强、关亚南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八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王志刚、叶海英、申兴国、吕景东、刘伟东、刘德文、李文静、吴蒙威、何春红、张志新、张经燕、张景江、周彩玲、庞振海、柳嘉兴、柳建林、郝艳民、南立鹏、郭艳华、董静文、蒙长红、霍帅克、魏淑君等24名同志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公告，第九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一、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长银，副主任委员南立鹏，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刘伟东、张志新、郝艳民、董静文；二、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郭艳华，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刁永全、王海明、申兴国、吕景东、苏立新；三、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蒙长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吴蒙威、何立新、张景江、黄慧、翟宇佳；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秀娟，副主任委员庞振海，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王慧森、王志刚、叶海英、刘凤祥、张经燕；五、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岳树民，副主任委员何春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邢丽丽、周彩玲、柳嘉兴、柳建林、霍帅克，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

0: 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冬至夜最长，养生防肾虚。当寒冷的冬至来临时，我们该如何防止肾气不足？在饮食上，哪些膳食有助于我们日常保健呢？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冬至。

0: 冬至是24节气的第22个节气，属于48节之一，被视为冬季的大节日。时至冬至，标志着即将进入寒冷时节，而在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意味着阴气已经到了极点。古人认为阴极之至，阳气始生。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正因如此，古时百姓都把冬至当作新年一样看待，会食用饺子来庆祝，这一习俗也一直被沿袭至今。冬至时节，我们应该如何防止寒气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我们又该如何进行食补来强健自己的身体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24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冬至。
1: 冬至夜最长，养生防肾虚。在古籍月令72候集解中这样写道：11月中，中藏之气，至死而极也。什么意思啊？就是阳气到了这时候开始始生，就是中医讲的阴阳是一个交替的过程。在我们一年当中，春夏属阳，秋冬属阴。在我们一天当中，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而到了冬至，就是阴气到了最顶峰的时候，阳气就始生了。这就是阴阳的一种交替。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到了冬至这一天，晚上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这一天，白天一天比一天变长了，晚上逐渐缩短。这就是我们一年的更替，中医讲的阴阳的一种轮转的自然现象。所以到了这一天，我们应该说就跟一年的开始一样，所以老百姓都把这一天如同过年一样的去庆祝。那这个新年实际指的是我们中医讲的阳气始生的一种人们的心情，也就是冬天将要过去了，我们的春天已经不远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的老百姓把冬至当成24节气里边很重要一个节气。那还有什么民俗在这个冬至以后呢？数九，有一个叫九九消寒图。九九消寒图是什么意思呢？就把九当成一个日历一样的记载，九九81天，我们的冬天就过去了。这是从冬至算起。我们用什么记载呢？就画九、写九，做成跟现代的日历一样，来记述了每天的下雨啦、下雪啦，还是说晴天啦，把这些记录在这儿。为什么呢？来预卜的来年的风欠。其实到了我们现代，人们早已忘记。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现在有了日历了，日历已经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的传承了。这九九消寒图可能的实用价值越来越低了，但是它毕竟是一段历史，是一个当时我们老百姓农耕时代对冬至以后的天气的阴晴记录的一种历史和一种文化的体现。现在九九消寒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还保留着是什么九九歌。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尤其上了点岁数人更知道，叫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河边看柳，79河开，89雁来，99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耕牛遍地走，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河也解冻了， 大地也复苏了，那就是春天来临。这种九九歌现在很多老百姓还在传颂，当然说很多年轻人可能不记得了，它的实用价值可能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很多人把它作为一个看着冬天的过去和春天的来临的一种过程。当然说冬至其实不单纯是我们的九九消寒图和九九歌，还有什么风俗呢？就是拜师祭孔。拜师祭孔是什么意思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师重教。我们从古代一直就对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育非常重视，现在也一样啊。我们有教师节，古代的尊师重教的体现是什么？到了这一天，村里的长辈或者老人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到老师家，要穿上新衣服，带着果脯去拜见老师，也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尊师重教的行动。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老师带着学生去拜祭孔子，这都是尊师重教的一种体现。现在的社会人们还有一种习惯，大家可能很多地方还在沿袭，到了冬至这一天吃饺子。为什么要吃饺子呢？据传说还有跟中医大家张仲景相关的一个故事。据传东汉末年，我们的中医大家张籍张仲景，他著有《金匮要略》和《伤寒论》，这是我们学中医人必须学的两部经典。那这个张仲景在当时医术非常高明，他在长沙做官的时候，看到很多老百姓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之中，他经常去帮助他们，去舍药，治愈了很多人。年龄大了，告老还乡，在回家的途中，在白河岸边，发现了正好是冬季，很多人患了一个什么病，现在说叫冻伤。把哪儿冻着了？把两个耳朵给冻上，耳朵冻得烂了，又红又肿，甚至有的流水。他看了非常的

心痛。回到家乡，每天络绎不绝的人求医问药，但是他一直就想着我们这些冻伤的老百姓怎么办呢？因为不是一个人患了这个冻伤，那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他用大锅煮药，煮的有祛寒的药，还有什么羊肉，煮好以后怎么办？把羊肉还有一些中草药把它捞出来，给它剁碎，然后用面包成类似于咱们现在的饺子的形状，叫祛寒焦耳汤，然后分发给冻耳朵的这些老百姓。因为这些像羊肉啊都是偏热的，加上其他的祛寒的药，会使人呢血液循环加速，有一个温里通脉、活血化瘀又可以散寒的作用，所以使得我们的冻伤

0: 甚至。那为什么冬天高发呢？因寒造成。所以以上这几个例子你看看，都是因为肾气不足造成。那天来一个男士，他也觉着自己肾虚，30岁，有点泄力。来了以后说，王大夫，人家看我头发少，都说我肾虚，您该给我鉴定鉴定，到底我肾虚不虚啊？我说你腰疼吗？不疼。夜尿多吗？不多。平常乏力吗？没有。我说你有什么头晕啊，什么不舒服的都没有，就是这头发少。我说平常掉的多吗？也不多。我四诊核三，望闻问切以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父亲是不是也是泄顶？他说没错，我父亲不到40的时候就泄顶比较厉害了。我说你今年多大？30岁。他说我比我父亲稍微早了几年，因为我做 IT， 每天在电脑前工作，那是有辐射的。还一个，我经常加班，休息可能不太好，就是休息的不充足。哦，我说这些原因是可以造成。所以说从整个来看，它不属于我们中医讲的真正的肾虚。虽然头发少点，但是它跟遗传有关。所以大家明白了，肾虚别每个人都往身上安。如果说有肾虚，一定是有原因，或是有一组症状的。我们搞临床的经常看见病人把自己当成病人看，其实有时候真是没病。那这个小伙子就没病，但是前面三个确实身体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去区分呢？第一个，男性不育症是属于肾阴不足。就是阴是什么？物质，它功能正常，但是物质不足。那个女的呢，和这个老太太呢，他们俩更多是肾阳气不足，气化不好，膀胱约束能力差。当然说有时候阴阳很难区分，可能既有肾阴虚又有肾阳虚，只是哪个为主。那我们从这三个病例来说，带出来有肾阴肾阳的问题。
1: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的阳气根源在于肾。那么人体中的肾脏究竟有着哪些功能？肾部保养的好坏又会影响着人体的哪些健康问题呢？
0: 冬天因为寒邪可以造成一些疾病，那肾虚的病人也相对症状加重，或出现肾虚的几率也会高。这是因为冬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肾，寒冷的天气也容易伤肾。为什么呀？人体的阳气根源于肾，所以我们经常说这小伙子火力挺壮啊，这种火力壮是肾中阳气充足的表现。那说了这些了，咱们怎么办啊？到了冬天，防寒保暖，养肾很重要。咱们前面也有讲过一些，那今天咱们讲讲肾的功能。为什么要讲肾功能呢？因为我们到了冬天，首先要藏什么？藏肾精。中医讲的肾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叫肾主藏精。什么叫肾主藏精啊？精它是包括的我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那先天之精是父母遗传给的，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的全过程。所以我们中医老说肾为先天之本，也就是说肾气好，人的一生生殖发育衰老都会很正常。所以未老先衰也是肾气不足，肾精不足，而生育能力差也是这个肾精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先天之精是非常重要的，而后天之精是我们经常说叫水谷精微所化生，是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转化的。后天之精可以滋养我们的先天之精，他们俩的关系也很密切。